0: 我就走路可害怕了，买东西就是紧躲，我就反映这两个事儿。嗯，
1: 这是
0: 我不知道
1: 三件事
0: 没有
1: 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菊花里45一直到52楼这附近的这个小区里的路灯不亮，对吧？
0: 院儿。
1: 非常有可能呢，就直接跟进配套了。那么现在来看啊，短时间之内，哎，这个小区内的一些照明设施，想要跟这个其他市政部门去出资、出人、出力啊，这个行不通的啊，因为产权归咱们自己。那么解决的方式只能你这物业现在从你描述的内容上来看啊，菊花里45一直到50号楼，你这肯定不是封闭的小区，对不对？
0: 是，不是的。
1: 哎。不是封闭小区的物业公司呢，每个月收那俩钱是什么钱呢？也就是说，垃圾清运费，啊，日常的一些这个什么，整个，包括这个地下的，
0: 全都亮了，到6点多钟就亮。
1: 地下的哦啊，地下的这个线路一些铺设，包括施工啊，包括啊路灯杆啊、机杆等等啊，这些费用可不少啊，他物业公司承担不起的。就即使没有物业公司，就是大家伙啊一起来集钱啊，包括房屋的公共维修的这个部位，包括公共设施，你所说的这个路灯也好啊，下水井也好啊，下水道也好啊，这都是咱们业主啊，咱们自己出钱出资把这个问题呢处理解决，只不就是说有物业公司了，物业公司呢替咱们代劳把这些事情呢统一的给咱们进行这个处理，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来说，您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样的。目前的短时间之内啊，处理不了。
0: 知道了，
1: 嗯。咱们就是需要这个菊花里啊，45一直到52号楼的居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在目前啊，老旧改还没有到咱们这个小区的时候，开放式的小区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夜间行走啊，要注意安全
0: 啊。
1: 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南昌路这个说特别窄，来两边都有车，您在这个就是说
0: 对
1: 啊
0: 北门的门口
1: 北面那个小地方，那个小地方的话我知道那个地方了，

0: 什么呢？出现一些安全事故，是不是哈？砸着人的啊，或者是撞着人的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都有。那么就是说，从进早市的出入口这个地方，就应该有工作人员去把手电动车不让往里进，是不是哈？
1: 是。
0: 哎，建议呢，就是说相关这个管理单位呢，这个管理加强管理啊。好，您说的这两件事情、三件事情啊，路况窄，这个有两边这个违停的车辆的事情，我们跟这个交管部门去说一说。
1: 行，
0: 早市这事儿呢，我们跟市场的经营管理方建议，希望啊，都能够得到重视和解决啊。然后呢，第一件事情，路灯不亮这个事情呢，我们再跟这个临河区老旧改办公室呢联系一下啊，希望这个咱们这个小区的老旧改呢，尽快的啊，提上工作日程啊。好，
1: 好嘞，
0: 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我们这位阿姨呢，在反映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比较性格比较急啊，有可能呢有点其他事，阳光热线了。你看看这三件问题，我们仔细的分析啊，存在的一些不利的一些因素啊，还有呢就是现实的一些情况，我们不说清楚，哎。这个一旦啊，这个阿姨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她就马上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我跟你阳光热线说了三件事情，你到现在一件事情没给我处理清楚、处理明白，你们的效率特别特别的低下。所以来说呢，就再一次的打进电话，就会把这种不满啊表达出来。那么随着这个工作的这个深入推进呢，啊，包括。处理这样的一些事情积累的一些经验，有些事情我们恳请反映问题人在线上能够和主持人多聊两天，多聊一会儿啊，就聊一会儿啊，因为要是说这个存在这个其他听众朋友线上等候的人挺多，那我们就长话少说啊，但是呢就是有必要的和大家伙呢讲清楚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看看这位阿姨所反映的三件问题，它都有一些不同的成因的一些因素存在啊，还有呢，现实呢，我们难以解决的。那么，如果要是说针对于菊花里45一直到50号楼这个照明灯不亮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等老旧改啊，国家呀，或者是这个政府啊的一些这个支持，我们自己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能不能解决？能解决，怎么解决不了啊？那就是说由街道社区出面呗啊。跟咱们这个45一直到50号楼所有的全体业者说清楚，大家伙儿这个问题困扰着您了吧？啊，影响您的生活出行了吧？哎，想不想解决？想解决，过半数或者过2/3，有的地方呢说99%，那不可能的事情啊。都同意修的话，那好，那么咱们就找一家这个测算的一个机构看一看整个路灯的一个铺设呀，包括线缆的等等啊。包括这个路灯的这个基座、水泥啊、沙子等。提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前段时间啊，7月22号，家住南京路5段14号楼居民潘女士所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什么呢？老旧改的这件事情啊。近期呢，我看这个在我们后台数据留言区啊，这个市民朋友对于这件事情还是很关注。
2: 倡导社会温情。
0: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现在呢是北京时间8:23，欢迎全国各地的微友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了，还有我们的老听们一并欢迎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阳光热线的记者试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市民潘女士所反映的这件事情。随着市民生活品质需求不断提升，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基础设施改造问题呢，也是备受群众关注的。近期，家住在南宁路5段14号楼的市民潘女士就通过阳光热线反映，自家小区楼道设施破损严重，楼梯台阶呢出现了多处缺口，日常通行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介入维修整改，消除安全隐患。那么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件事情。
3: 那个楼梯破损的问题，那个楼梯吧，就是沙子和黄土泥，等于楼梯踩到半拉子，本来楼梯就窄，一去半拉子就小，我都搁不下，完走道了，不管小孩老年人都不方便，

0: 就这个事儿，就是一到楼上呗。他这楼可老了，人家你看老旧小区改造了，门墙都刷，就差楼梯了。我那回跟他说了，我说他不会整，不会整，我找社区，社区也不管，大伙儿要求，那天说咱大伙儿都去，我说都去，都去，人家不给整啊。完我说那就得我求助一下阳光热线。
1: 听到潘女士这番这个发现问题的录音呢，哎呀，这个问题呢也的的确确的困扰了大家伙，大伙呢可想而知，这个安全隐患呢会更大一些。哎，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呀，阳光热线呢也考虑到这个老旧小区的这个调查，调查之后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反馈啊，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内容。
2: 他这个是25年的住宅，
1: 就马上又回来了，折返回来了。嗯，就说什么呢？不用到现场去了，哎，因为他们对于现场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了如指掌，哎，前些年，在这个没有发现啊，这个冯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前，个别小区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吃不消的，哎，相关负责人呢也说呀，尝试了多种常规的有针对性的维修方式，开展过多次的维修实验。但是呢，都是受限于老旧楼梯结构老化，啊，基层墙体松动、建材适配性差等等多重的因素，台阶啊达不到安全的使用标准。在此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征集广大微友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啊，消息真就有，微友满天晴啊，在我们阳光热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听到我们互动啊。包括啊，这个潘女士的这个，那么针对于这个建议，锦州市联合区实业有限公司马同志呢，又有了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听一下啊，大家伙儿也听一下啊。
2: 楼梯不到这个角度和这个宽度，那得是至少得一半以上的宽度，就是说小的倒角是它是包不住的，就是你这个
1: 都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把这栋楼的楼梯全拔掉，拔除掉。然后呢，再打桩啊，重新的啊架设新的楼梯，总比困难多啊。方法呢，总比困难多啊。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我们也希望啊，借助我们这一个节目，广大微友的一些力量，看看提上了那么一嘴，重要的一些证件，重要的一些手续啊，您都可以呢，在网上呢去购买一个整理包，整理文件包。像什么不动产登记证啦、户口本啦、结婚证啦、独生子女证啦、哎、存折啦，呵呵，都要放到这样的一个啊固定的收集整理箱之内。最好是现在我看呢，网上有很多卖的，发生意外的这种情况下，可以第一时间里呢拿这个小本啊，就可以这个跑到这个安全地带了，不至于就是说因为相关的一些这个意外事故啊。造成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证件全部遗失，这样的一些这个被动的这个局面。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啊。说到这儿，有人在问啊，手机线上怎么挂失？刚才已经讲了，辽视通啊，还有什么呢？辽宁社保啊，或者是国家那个医保服务平台 APP， 您都可以啊进入这个挂失啊，实体挂失也行，正式挂失也行，临时挂失也行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嗯。啊，还有人在问正式挂失该怎么办？正式挂失呢？您看一看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您的这个卡是哪个金融单位办的，你就到哪个金融这个单位，这个任何的一家网点都可以去办理现场办理这个挂失啊，还有的就是说这个直接的填写申请表。就可以了，哎，一般情况下等5到7个工作日吧，基本就能差不多少啊。还有呢，就是说你到医保和人社的窗口，这个呢，我感觉更加稳妥一些啊。但是呢，针对于这个不愿意运动的人来讲，这不是友好的建议啊。哎，您呢可以到这医保经办的这个大厅，就可以了啊。还有呢，线上。可以邮寄，你都可以问一问啊，这个都没啥问题 啊，有人在问

0: 为什么要这个临时？刚才已经讲了啊，你如果要是说这个正式挂失的话呢，它就永远锁死旧卡了，无法恢复使用了。哎，你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还得激活怎么怎么样的啊，这个程序呢就会更加繁琐一点。好的，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手机尾号为8390。你好，这位听友，上午好。
1: 嗯，听友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1: 我向您反映一个问题。
0: 嗯，说吧。
1: 我那个临河区创立街居住的居民，我使用的是这个有一个就是康宁医保卫生服务站。它有好长时间吧，不划市里的医保卡，只划铁路的，两三个月了，也不知道啥原因。这个院长叫田志，买药吧，应该醒目的待遇他享受不着，他就是全费供应你药。
0: 您说这个矿山街附近，这个、叫什么名啊？这个社区服务站？
1: 康宁街，不是矿山街啊，
0: 哦、
1: 是你那个。你康宁街，临河区康宁街，湖北路上有一个，康宁街卫生服务站，可能这个名我没咋记住，但是大伙都上那儿去看病去。康宁街是老大一个服务区了。
0: 啊啊！您发现了问题，用室内职工的医保卡用不了是吗？
1: 那他不给划卡，两三个月了，他说等着等着。
0: 你不给你划卡，你是干什么去了？是买药啊，还是说这个看病啊？
1: 我去买药去。
0: 啊，买药！
1: 我买的全是药，又去买药。他说医保卡还不划，我已经划到了医保卡享受待遇那个门槛费了。
0: 嗯，啊还不行，不能够正常使用哈。我们了解一下吧，好吧？
1: 两三个月了。
0: 你这个手机信号不算是太好，能听见我说话的声音吗？
1: 听见了，我收音机没闭，我到另一个屋说，怕他互相干扰。
0: 好，两个月的时间了，是不是？
1: 有三个月了，两三个月了，
0: 哦、两三个月，三个月了啊，啊、
1: 嗯，
0: 您是到那个地方就是买药对吗？
1: 对呀、啊，买药啊，要如果买药，我是打折的，我已经花到门槛费了，他享受待遇，他现在就是不花市里的医保卡。
0: 嗯嗯，好，我们核实了解一下啊啊。不要急啊，有些问题出现之后呢，我们调整情绪，哎，这样来讲呢，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啊，它不会干扰我们过多的一些不利的有利的一些方面啊。咱们说到这儿，节目一半的时间里呢，我们核实一下啊。
1: 再见，那你赶快去核实吧，昨天我去的。
0: 赶快去核实吧。好的，那就这样。您性格真是的，性格比较急不好啊，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脑血管疾病都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啊！
1: 刚才我这个电话等了半长时间，我又重新挂进去。他说给我挂进去，我得等了20多分钟，我又重新。
0: 不可能，咱俩谈话截止到现在才3分钟，啊，不可能，你肯定是操作的这个过程不对劲儿啊！我们在接听您电话之前，一个电话都没有，而且呢，我在介绍这个医保卡丢失该怎么办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去观看啊，这个导播区域工作的电话啊都没有啊，这一点您不要过多的说了，说我的同事有些冤枉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啊，我们能帮你就能帮你，细节之处呢，您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过失，把这些话呢都留给我们的这个为你提供服务的同志身上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要是这样讲话的话呢，真的是对我们同志的一些服务呢有些不尊重了啊。这个因为我们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生怕呢就是说有一个疏忽的一个环节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一些不满。哎，您挑我们挑不出来什么毛病来啊。手机尾号为8390，您不就是关注这个康宁街这个卫生服务站这个不给你划卡买药的这个事情吗？哎，这个谁要是说碰着您的话都要沾上一些这个事情的话呢，我觉得没有人愿意去帮助您了。您一定要把这个辨别事情啊，或者是看人看事儿啊，啊这些方法呀，这些标准呢，发生一些改变吧。不然的话呢，您这生活的质量肯定不会太高的啊。对于这件事情对您的生活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了解一下。但是呢，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啊。如果要是说相关的卫生服务站的的确确啊，的的确确按照国家的一些政策。规定要求进行操作的，没有任何的这个疑虑的话，您这个事情我们会告诉你

0: 有可能那是我们理解上有一些失误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相关的卫生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作站啊，没有提供良好的一些服务的话，那自然而然相关的一些行政职能部门会有一些处理的啊。好，我们就把这件事儿说到这儿啊，请您一定要记好，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都是为您全线啊开通的，请您记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3800383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阳光热线》。
1: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2: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1: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2: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1: 是这千万呢？
2: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3: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4: 这是一朵最绚烂的夏花，年轻的容颜，忙碌的身影，如恒星般发光的笑容。李夏，当百姓们再次听到你的名字，无不流泪惋惜。
5: 2019年，强台风利奇马肆虐徽州大地，临危受命的李夏在救援群众途中突遇山体塌方。洪水消退，农田新绿，而你的身影却永远定格在了33岁。
6: 爸爸，他们说你是英雄，可你怎么忘了要陪妈妈过生日，忘了看着我长大呢？如果可以，我不要你当英雄，只要你做我的爸爸。
5: 山洪夺去了你的躯体，却夺不走你的英魂。泥石埋葬了你年轻的生命，却掩盖不了你永恒的光辉。
4: 李夏，中国众多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一位，你用生命诠释了当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
5: 终生为民，生如夏花，时代楷模李夏。

0: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
1: 好的，北京时间8:49啊，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微友，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哎，那么近期啊，有听众朋友在问啊，有关于办理啊这个老年人乘坐公交车啊有什么政策啊这个可以享受啊，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呢与锦州市啊公交公司啊取得了联系，得到了这个信息呢也是非常准确全面的。乘车优惠政策呢是这样的啊，咱们说现在啊60到69周岁半价，也就是50%啊可以办理优惠卡。哎，70周岁及以上的免费办理敬老卡。它这个适用范围呢是什么呢？是在这个锦州市区内的所有的公交线路，含微循环线路。那么办卡的条件和材料呢，大家伙呢记一下啊。年满啊60周岁的，以身份证为准啊，本地户籍身份证也可以，外地户籍身份证加上居住证啊就可以了。

0: 都需要什么呢？一寸的免冠照片一张，哎，代办的呢需要双方的这个身份证件啊。费用呢，工本费10块钱，首次办卡啊交这钱，保险费一年啊10块钱，年检的时候呢需要缴纳，哎。优惠卡也就是60到69周岁啊，每年10月份年检。健老卡呢70周岁含70岁啊以上啊，这个是这个每年5月份年检，哎，这个呢就是说整个年检和费用的情况呢我们都写了下来啊，大家伙呢可以了解一下，也可以在这个畅行锦州 APP 检卡啊，或者是线下代办。哎，如果要是说线上能办的话，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了啊，畅行锦州 APP 可以检卡，那就线上办。有些叔叔阿姨啊，要排队啊，排了很长队，哎，一股脑的全拥过去了啊。线下办理的这个压力很大，而且呢自己的等候的时间里过长，站的是腰酸腿疼的，是不是哈？让孩子看看畅行锦州 APP 在线上能不能检啊？可以检的话，那是多好啊！嗯。具体情况就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跟大家伙说完了。这个办理的地点呢是在哪儿呢？公交售卡充值中心，他们有一个电话28961232 28961232，哎，这个可以给大家呢这个提供一些服务啊，答询服务都可以啊，您可以打这个电话呢咨询咨询，哎。还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我们这个交流互动区平台呢跟我们互动啊，有人在说啊，这个质疑阳光线的事儿啊，或者是听友啊，您就不要再打电话了啊，不要占用大家伙过多的时间，这档节目是帮助您的，不要挑三拣四的啊，这个尽管说的话呢很直接，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能帮助尽量帮助，尽管阳光线呢也能够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啊有一些尴尬的事情啊，不能这个在一定的区域之内行使我们的监督，发挥我们监督的这个力量啊，有些时候呢这个听众朋友或微友提出这个问题啊，办结处理不是那么太彻底，我们心有不甘，但是也没有办法呀，对不对？我们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即使大家力量行动在一起也是有限的啊。看一看路况信息，目前宜安路在云飞街附近自动向西方向，在吉庆北街附近自吉向东方向车辆已经行驶缓慢了。哎，今天是咋了啊，乡亲们啊，今天是什么情况啊，什么日子啊，周一就出现这个路况交通运力紧张等等吗？其实呢每周一是应该出现，但是时间已经进行到这个时候了还出现这个拥堵的这种情况，很少见的啊。哎，这个我们再看一看大家伙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没有。白一星没有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说了，哎，打开支付宝啊，进入到搜索栏，输入电子社保卡，各种业务全都有。提醒家人们，这种搜集这个方式是特别特别简单的啊，您可以试一下。哎，一家之主在点赞我们直播啊，非常感谢啊，还有中秋。长青树啊都在关注我们节目，张志和啊感谢大家伙儿啊还有一件事情也需要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说一下，这个微友在问啊，说这个其他老年优惠有没有，除了公交之外的高龄津贴有，还有这个公办的公园景区免费，高龄津贴，高龄津贴有啊，像这个80到89岁的低保边缘户的每月60，普通的是每月30，啊，90到99周岁的每月是100，100岁以上的是每月500元啊，具体情况就是这样的。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伙所关注的一些事情呢，我们都会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啊去联系。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来自于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新闻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22号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22号，人社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崔鹏程在会上介绍了今年上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他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日国家林草局会同有关部门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十五五”期间，林草领域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高水平保护推进林草高质量发展。22号首届大国新药全球会议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金色大厅正式拉开帷幕。大会以“中国创新成就全球医药产业”为主题，会期3天，设置65场专场会议，汇聚22个国家近900位演讲嘉宾，参会规模超1万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于7月26号到8月22号在拉萨举行，活动内容涵盖西藏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3大板块，将集中展示西藏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2026中国寻根之旅圆梦自贸港夏令营22号走进海南省华侨商业学校，来自德国、泰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等12个国家的160名华裔青少年在此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现场华裔青少年动手炒茶，学习宋代点茶技巧，制作新式调饮茶，在实操中感受中国传统茶文化的魅力。华裔青少年表示，茶文化为各国民众交流结识创造契机，期待借本次活动进一步了解中国茶文化。跑动、挥拍、回球，近日动艺科技旗下首个人形机器人沉浸式体验空间构思羽球馆在广州德凯乐丰广场营业，让市民游客可以和羽毛球、赛博球搭子过招。据了解，双足人形机器人能够自主完成羽毛球来球识别、移动和挥拍回击等动作，与消费者展开多回合互动。据介绍，在第139届广交会上，双足人形机器人就与数千名境外客商完成羽毛球自主对打。从广交会亮相到走进广州商场，民众可以近距离体验具身智能在运动场景及日常生活中的应用。22号第二届青海湖北赛马会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青海湖畔开赛，来自青海、甘肃、四川等省的340余匹骏马齐聚赛场，展开为期4天的速度与技巧巅峰对决。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3: 那个楼梯
4: 保护。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预备，

五、

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清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清。提起咱们锦州的工业，那么大家第一时间呢会想到的是一些代表性的大厂，但是很少呢会有人留意曾经遍布全城的中小学，还有一些中专院校的校办工厂。但是在半个世纪之前啊，锦州几乎每一所中学都会有一所自己的小工厂，不仅仅是中学啊，这个中学只是一个泛称。那这些扎根学校的集体的小厂子，它并不追求高额的利润啊，它只是为了两件事儿：第一呢，是能够落实半个多世纪前那时候的一个教育方针，叫什么呢？叫勤工俭学。那么第二点就是填补市民生活的物资缺口。那大家还是否记得曾经的校办工厂？回想一下，你上过的学校有校办工厂吗？你参与过哪些所谓的这个勤工俭学的活动呢？咱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来实现呢在线的收看直播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呢您是喜欢用公众号，那可以在公众号的留言区参与话题的互动。如果您喜欢在这个视频号当中，那么就直接在评论区下面留言就可以了。来吧，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所说的校办工厂，它从何而来？这个源头可挺早了，甚至早过了很多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那么，它的源头呢，大概是在1957年。那这个时期呢，国家正式提出了叫“勤工俭学、勤俭办学”这样的一个核心思想，确立呢。教育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那么那个时候呢，正值咱们中国百废待兴财政的教育经费是很紧张的，各地的中小学普遍面临的是校舍的修缮、教具的短缺、师生福利匮乏的难题。我记得我小时候上这个所说的这个学前班也叫育

渠道并不那么畅通，另外呢，可能学校的经费啊也并不充盈。那时候呢，单靠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很多学校是难以维系办学的，尤其是集中在一些小城市和县区当中。那也包括呢，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符号，叫大跃进。那这个时期呢，全国更是掀起了半工半读的热潮，啊，咱们锦州呢本地的中小学也开始试水简易的勤工生产。啊，比如城区的小学可以组织学生们菜呀，种点粮食啊，啊，然后配套一个小型的砖瓦窑，啊，能够做饲料的加工点，那这个就已经很厉害了，已经有这个生产线了啊。那这一阶段呢，特点是啥？特点就是生产规模都很小，没有什么把它换成钱，甚至呢有一些产品啊，那就是校内各校之间去流通的，比如说那些做桌椅的、修桌椅的校办工厂，它的服务对象就是各个学校。那这个呢，就是咱们锦州校办工厂的雏形。虽然我在节目当中没有给大家读这么多，因为内容是很长很长的，但是我确保我每天都看了啊，多谢。再来看提前退休石大爷，他说呢，锦州城内老校办工厂我是有发言权的，尤其是过了的，那您的确有发言权。他说那时候啊，锦州确实不少学校都有什么制钉厂、印刷厂，小学呢还有做粉笔的，还有养这个牲畜啊，养鸡的啊。对，那如果是农村小学呢，什么养个猪啊，养点鸡鸭呀，这个好像变现更快一些哈。海哥说，桃李面包据说也是校办工厂的产品吧？不能这么说，桃李面包的创始人他是丹东的一位在海南的三亚，啊，这一南一北两端都买到过这个桃李面包。可见他的布局已经很厉害了哈。喃喃自语说呢，锦州医科大学有过印刷厂，印制医学教材、病历，还有医院的宣，相对比较主流的选择。风筝与风说呢，他说教师进修学院也有过校办工厂啊，是由教师进修学院当年全资开办的。他说括号是1981年左右，他说那时候专门生产教学的木质教具，哎，教学的木质教具都包括什么呢？最常见的就是数学用的，比如说尺，啊，三角板，圆规，啊，量角器那个等等这一系列的，因为老师要进行一个黑板上的演示，所以他这些东西一个是图就要画的大，另外风筝与风说呢，也做这个门窗的维修，还有玻璃的零售。但是只供应全市中小学的校园啊，不对外做市场化的销售。他说我爸就在那儿工作直到退休。那个时候就是经过手的这个桌椅啊什么的。我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那会儿我们的桌椅很有时代的特点，是两座连在一起的，啊，就是一张书桌，两个桌台啊，两个小朋友共用，所以呢，在那个桌面上就有数位小朋友啊画的各种这个分界线。好了，接下来继续给大家介绍啊，咱们锦州校办工厂的经历，勤俭办学的核心思想。那这一时期呢，也是确立呀，这个教育要跟劳动啊结合在一起。那么什么时候让校办工厂真正的遍地开花？兼学别样啊，学校要教书也要办小型工厂，生产群众刚需产品啊，实现学工学农学军一体化办学。所以从1969年开始，全国的中小学统一挂牌。

全面铺开了校园建厂。那这时期呢，校园建厂第一就是完成这个育人功能。哎，其实这个孩子如果有一些实践操作的机会不是什么坏事儿啊，锻炼动手的能力，那同时呢也能够在这个劳动中真的学到话分配啊，你每月会领到一些什么邮票布票啊，这个粮票啊，甚至是最细小的那种大酱票啊，花生票这种东西。那么如果呢这个一些大厂啊生产不了的东西，哎，小厂能做，比如说什么铅笔呀、橡皮

如果有心的听众朋友回去翻一翻，这个存世量是不低的，啊，如果有品相完好的，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还有呢，就是因为咱们锦州当时的定位呢，就是全面铺开轻工嘛，所以校办工厂当中也有一些日用轻工，啊，包括做玻璃、做塑料制品，啊，做五金小件儿，比如说28中的玻璃黑板厂，17中的泡沫塑料厂，啊，铁路院校的机械加工配件厂。那80后一代呢，如果是在锦州市内读小学，大多数开始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是玻璃黑板了，啊，那种墨绿色的那个底儿，好像用久了之后呢，就怎么擦都有点那个灰蒙蒙的，但是它的书写非常流畅。啊，那远远不是木质黑板能够比拟的。这就是当年咱们锦州校办工厂的三大赛道。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婷婷说呢，我第一次学校自己想办法啊，去补齐呢这一部分资金了，就已经是说。过上了这种好日子了，还有呢，看看一心向前说呢，他说我了解到啊，12中依托那个炼油厂做什么校园的后操场啊，闲置的那个教室啊，就可以做这个东西。咸鱼翻身说呢，有没有人听说过6中的泡沫塑料厂是当年锦州很出名的，做塑料的校办工厂，生产泡沫包装，塑帮着裁泡沫。我特别不爱听的一个声音，就是那个搓泡沫那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啊？反正我一听到那两块泡沫在一起蹭的那个声音，我就有种浑身发麻和不冲啊。那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当时校办工厂生产的非常好的一个药品，是锦州8中5期制药厂生产的健肤药膏。哎，这个生产的时间呢，是从1969年到工人呢常年的露天作业会出现皮肤的溃疡，各类的。啊，这个选症也很容易。其实现在也是啊，现在很多人也会被各种皮肤上的小毛病啊，是破一块啊，那掉点皮儿啊，所困扰。那个时候呢，咱们的国营药厂重点生产的还是一些内服型的啊，救急型的西药，外用的平价膏药并不多。哎，你说这家里头这么磕了碰了或者烫了，你得有一个药膏，哪块发炎了？过敏了，红肿了，你也需要药膏。药膏真的很重要哈。那么当时呢，这个锦州第八中学啊，就咱们常说的八中，哎，响应5期办学的号召，依托校内的化学和生物老师，又去找了退休的医药行业技术人员，创办了集体所有制的5期制药厂。它的厂址呢，就设在校园西侧的闲置平房，没有什么想象中的那个大流水线呢，都没有啊，就真的是类似于手工作坊。它的全部生产流程都靠什么呢？靠临时工为主，师生为辅，去手工配料，然后熬这个药膏，再手工进行分装。但是这个药厂。可是有审核批，这个正规的审批资质的，它的批准文号啊，我查了一下，叫辽卫药字76/63号，由锦州市医药公司统一调拨经营，属于合规的地方民生产品，啊，不是民间的什么土偏方之类的，哎，人家是正经的一个药膏啊。这套药膏呢，采用了贴合当年国营统一啊调拨的标准，那现在也是经常这样，就盒装的东西外面一定还有一个纸盒，啊，那这个药膏到底干啥的呢？它都是地道的中药材，里边有黄柏、啊黄芪、苦参、蛇床子、
啊，还有皮肤的酒

愧不愈，啊，而且很自信的写了，老人小孩都能使用。药厂的全部经营收入啊，补充学校的经费，能够翻新教学楼。去的时候啊，一说就是，给你申请这个，因为困难嘛，孩子成绩又好，啊，学校不忍心看着孩子辍学，说给你申请一个减免。那这个减免的这个口子，当时是怎么去补啊？那主要就是靠校办工厂的利润，揣在兜里头也可以。那么到了1982年的时候，啊，那个国家又明确区分了教育和生产经营职能，要求中小学剥离工厂的生产任务，回归教书育人的主业。那这个就又是典型的咱们政策，日子过好了，那迅速就要求孩子们啊，好好读书吧。所以呢，严格意义上讲呢，像我这个年纪啊，就是80年之后的孩子们，可能在一些乡村小学还有的这个土地啊，或者是校舍啊租出去了，经营或者是生产一些呢不影响孩子们学习的啊这样的一些项目啊，如果说高污染的、高噪音的，那肯定批准的时候都不可能。那个性质和当年咱锦州的校办工厂又不大一样了。好了，我们的留言又这么长了啊，先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咱们读几条。首先看看竹音小筑说呢，40多年前呢，我在橘一小学上学，校办工厂好像是一个印刷厂，老师用蜡纸、铁板啊、钢笔刻字，压这个油墨印卷，然后让我把那个卷纸抱回班。他说还会有几位老师呢，给别的地方啊，代加工这个卷纸。哎呀，那时候，怎么说呢？如果你说你用都是挺快的，啊，有时候这个老师一个课间就能把下节课那个卷子，啊，就是一张一张的给印出来。坏处是什么呢？坏处是，尤其现在这个天气啊，它晾不干。哎，你这个写着写着，有些字儿你都得从胳膊肘上看，印到这上头了，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回忆哈。怒雪说呢，他说我小时候在农村上学，我们校办工厂养兔子，兔毛收走啊卖钱，也补贴学校的经费。他说我还给兔子喂过草，他说暑假的时候那个护校活动就是轮番去喂兔子。那我觉得这个和大部分的这个勤工俭学项目比起来，这个我喜欢。还有这个是最近很活跃的一位新来的听众朋友啊，叫鲜品库水果小哥。他说呢，我老家是南票黄土坎的。我想起来了啊，咱们上次唠南票的时候您来留过言啊。他说小时候呢，有校办工厂，我的小学是蜡厂，专门做白粉笔，和您也暂时隐藏了。他说现在呢，黄土坎那边的老校舍拆的差不多了，校办工厂的旧厂房早就长满了荒草。但是你看咱们这个节目的意义就在于每一次啊都能够点燃那、唤起一小段大家童年记忆的碎片，能够想起来的往往是印象深刻的，而且可以说大部分是美好的。冷面说呢，我80后啊，我五中上过学，五中校园内当时有两个小人儿，买一个一块一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想起对明签的回忆了啊。明签那时候比我觉得就是跟现在的工牌也相差无几。现在工牌呢一般都是挂在脖子上，那时候明签呢是戴在胸前，就是一个塑料的小套封，然后里面呢临街的门是吧，算是临街的门市，又没有那么临街啊，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做烧饼，哎，一大袋儿可能才3-5块钱吧，很大的一袋儿，是那种热气腾腾的，
所以我觉得高中时代回想起来，食堂是乏善可陈。当年校办工厂挣的钱啊，大多都补贴在，教学器材、学生的书本费里了。他说是一代人独有的记忆。我们看看，还有这个是忘错啊。他说呢，我们学校当年有一个校办建材厂，烧简易砖瓦啊。那时候学校盖围墙、翻新教室，那个砖瓦都是大个儿有力气的学生跟师傅一起烧出来的。他说小个儿没。

一届的学生可以帮着翻瓦啊，打包。他说那时候不管是城里还是乡下，校办工厂都不只是干活的地方，也是孩子们了解土地手艺的课堂。的确如此啊，真的，我觉得就是什么叫知行合一呢？你有些时候你在书上看100遍，你不如实际上去做一下，感受一下。好，刚才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的啊，一个化工赛道的代表厂子，就是锦州巴中，叫五七制药厂，它生产的健肤药膏啊，非常好用。如果您隐约觉得当年用过锦州产的那个药膏，您去搜一下啊，这个网上有完整的这个健肤药膏的包装和它的制式。哎呀，纯中药的一个药膏哈，想想应该很好用。来吧，咱们出一道题，那肯定不是真的冰了。那这个冰片也叫什么呢？中药里面的冰片也叫什么呢？刚才咱们说了，啊，巴中出的那个健肤膏里边啊，就有这个冰片。一，龙脑香；二，樟脑丸；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沈晴。能听出这首歌的听众朋友也很厉害啊，这首歌的很经典，很好听啊，但是现在很少说是出现在哪个歌单当中了。磊说呢，这个歌是李谷一老师的《相恋》，是呢贾云，想寻点这个差事，所以呢就借着这个端午节的由头给王熙凤去送礼，送得非常雅致，买了一些麝香和冰片，就是送这个。我那时候太小了，我一直以为是糖一类的东西，叫龙脑香。这题选一。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回答情况怎么样？看看啊，答对的听众啊，重点表扬有阳光、沙滩、仙人掌，金桂飘香，仙品库、水果小哥，90后宝妈，冉冉，别让我伤心，咸鱼翻身，这些听众朋友答对了。要选这个龙脑香，那个冷面还说呢，说樟脑丸是不是就是臭球？对，咱们东北地区可能就习惯性的这么叫，因为它那个味道，你别说虫子不爱闻啊，我觉得我多闻一会儿也要哕了。天然的冰片就龙脑香呢，是龙脑香树的树脂提取的一个结晶，特别美。啊，它那是薄片洁白，质地轻薄，啊，这是非常好的。那么还有呢，现在大多数啊，这个中药里面用的是合成冰片了，它的好处呢是便宜，啊，能大量的推广使用。好了，这个翻篇了啊，借着介绍巴中当年的这个五七制药厂生产的健肤膏啊，咱们又科普了一波这个中药的常识。那接下来咱们说说当年锦州校办工厂的第二个赛道，就是做一些。

些精巧的文具类的木工。这时候呢，也做出了一个品牌，就是太和四中，当时叫北郊中学的校办象棋场。这个北郊中学呢，就是现在的第四高级中学。这个呀，相对来说开始的比较晚一些，它是1984年，这几项。那当时他们生产的象棋和军棋，和声印制着锦州市北郊中学象棋场出品啊这样的一个字样，它依托锦州的百货站、各县区的供销社销往了辽翔。哎，当时锦州一个小校办工厂的产品能卖到沈阳去，我觉得很厉害。那包括呢，像朝阳、阜新，哎，这些城市，咱们都把这个市场给打开了。我觉得90年代之前吧，咱们的文娱活动相对是比较匮乏的，在什么道边儿啊、公园儿啊，哎，看着两个老爷子，那在皱着眉头啊，然后旁边一圈人啊，在那负手而望。啊，这个姿势在咱们锦州话里叫什么？叫卖单儿啊。但是要努力的恪守，就是观棋不语真君子啊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呢，这个象棋是难得的棋类的游戏当中获得了一个全民性和公开赛事性的啊这样的一个棋类。那当时呢，锦州北郊中学的。这个象棋生产流程全程都有师生的参与，木工班他们是叫也是那种兴趣小组啊，就源源不断能够补充进来。木工班的学生呢，切割木料、打磨棋子、手工雕刻文字、刷青漆、风干。女生们呢可以完成纸盒的包装，哎，然后再由工人、老师轮流了校园的文体设施。毫不夸张地说呢，在当年啊，很多拨款并不到位的情况下，咱们锦州不少校园都是师生们一点一点自己攒钱，啊，翻修，啊，有的更厉害的就是盖楼都使上劲儿了。那最常见的就是重新浇筑，就水。这个北郊中学象棋场，它的这个场子才进行了工商注销。啊，在彻底没有了，所以现在呢，回家翻翻您家的老象棋，如果有盒子，看看那盒子上是不是北郊中学。有时候看到留言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在这个公众号留言的，它可以显示这个关注的年份。很多听众朋友关注这个年份，我挺吃惊的。像是时间，或者说呢，厚脸皮一点的说，关注沈晴的时间已经是2015年的8月20号了。啊，你说这是这么长的时间哈？你看像磊啊，磊可能是中间重新关注过啊，这个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啊。我再看看金尊优越，哎呀，金尊优越关注的时间要更早一些，是2014年的6月5号。这是什么概念？是微信公众平台，就是咱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搭建不久。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因为我是亲手啊完成了最开始的那个更新和搭建的过程。洒在洛阳路上，哎呀，我要是环卫阿姨，我就得轮个扫帚去找这同学，这个特别不好扫哈。我现在收快递，收到那种泡沫箱子的时候，我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不小心就满屋飘雪花。工厂，还有一些代表性的，比如说锦州市，就是我把那个大家提到的就不说了，没提到的我说一下啊。第28中学的校办工厂，1979年成立，坐落于临河区的龙南街道，它的主营很有意思，喷花玻璃，啊。也没有更多的家居的装饰，就是在玻璃上弄出花来，啊，然后安装在家里，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个事情。还有锦州十七中学啊，它有过一个十七中学572厂，那一厂应该塑料的镜框、日用的塑料小件儿啊这些东西。其实呢，在70年代啊，塑料工业是刚起步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塑料产品是很紧俏的。
那后来呢，90年代后期塑料制品的一个咱们锦州曾经特别辉煌的企业，后来呢消散在时代的云烟里。我每逢去介绍这个内容的时候都会有一点遗憾啊，但是校办工厂这部分就很平和啊，就是消失了就消失了，也说明当时咱们锦州这个很硬的啊，很硬的项目。锦州铁路司机学校1980年生产过硬塑料管、小型的机械五金件，供应铁路沿线啊宿舍的排水和民用的五金门市啊。这看来做这个技术门槛又更高了一筹啊。刚才谁提到了锦州第六中学啊，生产这个桌椅什么的？对，他们还生产

锦州当时几乎是通用的木质的实验台，啊，就还出现了一个分厂，就是做烤漆的，啊，烤漆分厂，拓展呢民用木器的喷涂业务。还有就是这个85年之后，啊，也出。好了，说到这儿，咱们就出个第二题，问问大家，锦州历史最悠久的公办中学是哪一所？锦州历史最悠久的公办中学是哪一所？一，锦州铁路中学；

这道题就是对半儿了，答一和二的都不少了。那么正确答案呢是选择二，锦州中学，因为题干当中问的是锦州历史最悠久的公办中学是哪一所？啊，别问我是谁，90后宝妈圆圆，看看啊，还有这个是怒雪，一心向前，张福建。我再看一下这边的啊，看看还有这是南哥，啊，梦境这几位听众朋友，当然选一的也不少啊，我再看看，再往下刷一屏啊，选答错的我就不点名了啊，这题错了我觉得也正常啊。原来有你说呢，沈晴，沈晴，我一直在听啊，你看看我是哪一年开始关。磊涵说呢，这首歌是毛阿敏的《永远是朋友》，确实如此，啊，刚才发现好多听众朋友已经是这么多年的时间了，可以说眼瞅着我从青年来到了中年，所以呢就想起了这首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有了一所瓜市小学。啊，瓜市小学，这是锦州城南第一所近代的官办小学。国和小学始建于1910年，就比这个瓜市小学晚2年的时间，而且目前也依然在正常。这是东北最早的师范学院。那么现代这个形式的中学最早的是锦州中学，它始建于1913年，啊，是锦州现存的最悠久的公办中学。锦州现存的最早的高校啊是师专，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它始建于1914年。那么刚刚那道题为什么好多听众朋友都选了一呢？因为可能想到这个铁中，确实是咱们东北第一所国立交通大学。好了，咱们第二题完事儿了，今天的节目也就结束了。可以说呢，校办工厂的消失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教育回归育人的主业。那么，市场经济时代精神也永远是咱们锦州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色。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呢，下期继续来关注，我们再会。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7号12点到28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8号8点到29号8点，全市晴，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同时呢，辽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7号到29号，锦州市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那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上周五啊，气象部门呢还发一个高温预警信号，就是未来十天，这从周五那天，至少从周六算起的啊，未来十天说我们锦州地区啊最高气温，可能会摸高到37摄氏度。今天上午我特意为这个事儿找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讯啊。如果大家去过气象台，在气象开放日，每年3月22号到那儿参观过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大屏，上边呢就是这个雷达波，气象云图，还有这个气流的走向，各种这个跟气象息息相关的信息，在不同的屏幕上展示了。那么其中就有一个跟大家息息相关，跟目前的天气息息相关的，就是覆盖我们整个东北地区，您可听好啊，这个叫热穹顶，在那屏幕上看就是红彤彤一大片，像一个这样的这个蒙古包那样的穹顶。气象学这个概念，这叫热穹顶，已经取代了这个东北冷窝。如果有东北冷窝在把控着我们上边的这个空中，那么大家呢会感受到这个习习凉风。但是遗憾的是，现在是热穹顶效应，这波这个红彤彤的这个热气流牢牢地把控在我们的东北地区高空之上，而且呢会给东北地区带来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从现在开始了。此前这个热穹顶在新疆、陕甘宁地区等等曾经制造了长时间的酷热天气，目前已经移到东北地区，包括华北一带，并且从7月26号开始，这个热穹顶还将与副热带高压形成连通，东北地区的高温就将迅速增多增强，导致东北、黄淮、华北啊进入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那么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内蒙古中西部以及兴安盟、通辽、赤峰、辽宁西部、吉林西部大多都是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左右。其他的你比如说华北东部啊、黄淮东部大多都是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闷热天气，比如沈阳29号将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和很可能持续5天左右，这也是当地今年第一轮高温天气过程。此外，长春、哈尔滨的最高气温也将升至30摄氏度以上，炎热感十足。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地区将出现同期少见的热极端指数达到0.9左右这样一个炎热天气过程，并且呢极有可能突破历史同期的记录。我们说这些话呢，就是告诉大家，因为暑期到了，大人孩子都琢磨着开始往外走一走，度夏，这个时候重新考量您此前所做过的这个旅游攻略呀，或者路线呢等等。在东北地区目前已知的，刚才文信也节目之前也说过啊，我们聊一聊这个气象，呼伦贝尔啊， 阿尔山地区啊，还是这个26、27度的气温非常宜人，其他大部分地区通通都火辣辣的，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高温天气来的时候，老年人们切勿因为省那几个电费钱，然后舍不得用空调。当然，还有老年人呢，他不喜欢那空调那种冷气透骨的那种感觉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种高温之下，与其放着空调不用，反倒容易给人的健康带来更直接的危害。这个已经通过医务部门的这个医生已经给出正确的这个回应了，就是面对这种高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与其那么忍着硬扛着，不如适时的把空调打开。不必担心那几个电费钱，度夏要紧，这个健康要紧。那么夜间的时候，您可以把这空调开到26到28度左右，26度以上吧。然后呢，让那风不要直吹着自己，风向上吹。有条件的再弄一个小风扇，在室内吹一吹，让这冷空气迅速弥漫到房间的各个角落，这样呢非常适合。此外呢，因为这个高湿高热的天气，您可以利用好这空调的除湿功能，把室内的湿度给它外排一下，达到适宜的湿度，这样呢和适宜的温度才可以安然度夏。我们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资讯啊，科学合理的安排室内的温度、湿度，达到这个身体状况最佳。否则的话，在这样的天气下，医生直白地告诉大家，极其容易出现这个热射病，甚至说夜间也是如此。高温之下，心脑血管扛不住，非常容易出现热中风。一切的事情都是这个显而易见的，别把后续的事情拿到医院里去讲。我们现在各位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啊，祝大家安然度夏。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通热线电话。首先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0: 齐先生，
1: 喂，你好。听得。
0: 这是意见的电话是吧？730，
1: 尾号370。你好，齐先生在线吗？
0: 我们请电话编辑再处理一下啊。刚才这个电话的过程中，耳机里边有这种
1: 回声，
0: 回响挺大的，再次跟大家提醒啊，就是千万，特别是这个老年人啊，子女回家照看一下老年人、老人家中的老人，跟这个父母啊讲清。面对这个极端的高温天气，必须要采取这个防暑降温的办法。那个空调啊，帮助家中的老人调整好。而且呢，把这话都讲清楚啊。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喂，你好。
2: 啊，你好。
1: 啊，是齐先生吗？
2: 啊，是我。
1: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近我们的直播间，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啊，我那是那个我邻居，原先呢都是老房子，现在吧，他翻盖了，翻盖今年好年了，翻盖的房子我盖的高，盖的高吧，他中间留个红洞，一块红洞，完了吧，这红洞把前后他都堵上了，就留。他也是长，我房山跟他房山中间全部都堵了，下雨那里头存水，雨水多了吧，把我们那个房墙都印大片黑的长毛，屋地里也反潮，我就反映这个事儿。
0: 邻居盖房，

0: 建了，翻建了房屋，是吧？翻建房屋之后呢，形成比您那个房屋啊举架要高，
1: 对呀，
0: 高出多少啊？
1: 高能有2米多吧，高不能有2米多，高好像有2米多。
0: 您和您这个邻居两个院落之间有这个高度差呀，他家的地面要明显高于你们的地面，是这样吗？
1: 地面是高，但是他现在他翻了，他不都想往高盖吗？
0: 你说话我听不太清楚。
2: 信号好像不是很好，
0: 你座机是用座机打的不？
1: 是座机呀。
0: 座机怎么还是这个？嘴巴离话筒啊稍稍远一点啊，然后效果反倒更好一些。您离这个电话那个话筒啊稍稍远一点，别嘴巴对它对着话筒直接说，然后呢那样效果反倒好一些，适度的保持个距离。您说吧，就是。对方邻居现在呢，已经他这个翻建之后呢，房屋顶啊，比你们家这个顶房顶高出2米高来，对吧？
1: 房顶高跟矮都没关系，主要是他这个地下塌房子，塌房子那什么，他有那个，
0: 你说。
1: 他那个房子是这样式，他房比我高啊，他那个中间呢，我房没有他高吗？完他扔那红头，扔个红头，那红头墙我都从这里汪水。
0: 扔什么？弄个什么？还是没听清楚。就是邻居家这房子翻建了之后，比你的房子要高，然后说弄个扔个胡同什么？
1: 对，原先的老房子都是捏着嘛，都捏着盖。完，现在他房子他没捏着盖，他码完晌嘛，码完晌他该晌过一平了，一平完了，我打地梁，打地梁完了，完了他那这个玩意儿。
0: 我那个这个齐先生，我问问啊，你现在你家这个座机是带子母机的不？喂？
1: 我说话不听不清。
0: 喂？你这电话呀，这个通话质量太糟糕了，座机怎么还能出现这种效果呢？你是
1: 这
0: 嗯？
1: 行，我留个电话，现在怎样
0: 你是不是带子母机的电话呀？
1: 都是连电视的啥都是。我的电话是连电视带的。有线电话呀！
0: 哎呀，就是这个，说话质量特别糟糕，断断
1: 哎呀！
0: 续续的，听不清呢，就影响这个。我们帮助您解决问题，那这个受到影响，因为了解不清楚。你就是
1: 这样，
0: 正常我们离，
1: 我这个电话保持电话和手机是捆绑的。完了，我那会儿来个电话，我接电话，
0: 你跟
1: 人
0: 谁
1: 家就
0: 捆
1: 是
0: 绑
1: 亮
0: 不要紧，
1: 的。
0: 就是他说话质量不应该受到影响。现
1: 我
0: 在
1: 现
0: 是，
1: 在说，我
0: 哎，
1: 现在说还不清楚吗？
0: 这回
1: 听不
0: 好
1: 清
0: 了，
1: 啊？
0: 这回好了。
1: 听好了，就是，我还重说一遍啊。
0: 就是说你邻居家那个房子，它比你们家高，高完之后呢，这个水往你这边流，是这意思吧？
1: 他那个比我高，对，完了，我这房子吧，今天搬家号，前后我都砸了。中间有个
0: 你听我
1: 有
0: 说，
1: 他扔掉扔掉
0: 那个齐先生，我告诉您啊，您在什么地方啊？
1: 不对，
0: 家住什么地方？
1: 蓟县张家堡宝林村
0: 宝林村宝林楼，
1: 啊，对，
0: 你
1: 宝
0: 首
1: 林
0: 要
1: 楼。
0: 的是跟这个房子一样重要的是，赶紧把这个电话换一换啊！你这个跟谁捆绑？该解除捆绑就解除啊，别这样。然后你要办大事儿的时候，你的通话质量受影响你的事情啊，对吧？那个，好吧，这个事儿我们来接一下，来，温馨，咱接这个电话，
2: 这样，我们来连线一下蓟县张家堡镇上宝林村的周书记。
0: 啊，这是村支书的电话哈，周书记。
2: 你好，周书记。
3: 你好。
0: 哎，这个你看通话质量多好。刚才
3: 这
0: 呀，
3: 情
0: 你
3: 况，
0: 对，
3: 通话质量可以吗？
0: 那个没有问题。刚才呀，这有村民向我们反映， 他家的邻居在房屋翻建的过程当中啊，与他们家形成这个房屋啊，有高度差了，高于他们家，然后呢，会导致这个下雨的时候啊，雨水往他这边流，由此呢，可能心里边希望对方能采取什么办法改变一下这种情况，这个事儿。因为对方的通话质量不好，所以我们也没来得及问，就是他有没有向村里边来反映这情况啊？
3: 领导，现在我跟你说这情况啊，
0: 哎，
3: 他这个之前呢，他们这个向我们反映过，我们村上或者包括说，村里人呐，各方面物业都已经到位过，
0: 嗯，嗯。
3: 到位过的，他俩家的房子啥情况？这两个人是出卖专用地，就是一个太爷的他俩，
0: 哦，
3: 他是东西院，东西院啊，东院我的。齐德库的双盖房子，他这个人，那个打电话的人叫齐德森，
0: 嗯，
3: 啊，他这个当时他们就是农村有规矩啊，比如说你要是比人家房子高，房盖比人家房子高，你必须得给人留空，
0: 嗯。
3: 啊，留空的时候的齐德库跟齐德森他俩中间这个有个空，有个空呢，这个填地基的时候啊，这个空刚开始啊。齐德库没给填，
0: 嗯，
3: 就是正常人垒赏以后，这完了，正常的地基里边，或者人已经回填了，
0: 嗯
3: 但是说他两家这个夹角，他都没给回填。
0: 嗯
3: 后期通过村上的跟他沟通，这个回填给回填了，
0: 嗯。
3: 但是这近期可能会下雨或者雨大，他这个回填以后，他这东西不下雨以后不得抻吗？明白吗？抻了以后，我得或许我得又到他这个。那又往他那房里阴了，因为他那么低，这个要是有点水的话，自然而然都淌过去了啊。然后我的今天我又让那个我们又到现场，我的其实不大的事儿。当时这两家也是有个啥情况，就是两家始终是不是说那么融洽啊？我们
1: 好，
3: 村里我们村里也是极力说的给揉这个包。我现在啥情况啊？现在我得就是上面可能也就差两推车的，我差不多就能整平了。完了后的话，我让那个民事调解员又去一趟，包括我们村支保，然后的我也报我现在身体不太好，我就是我没上去。然后的我告诉了，我说你把我话传达到齐德库，让齐德库我赶紧给整上。然后的话，他要如果说需要塑料的情况下，上我这块取个塑料来，我这块有。
0: 你看书记这个工作都做到这个争取尽善尽美了，你看，
3: 目前是做到这一点，但是说呢，民事调解员现在没给我回话呢，因为我身体不好，我都没上去，这两天家里面还有点别的事儿，
0: 那周书记，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从日常工作的角度啊，就觉着这个一直以来都说啊，基层工作不好做，尤其像这
3: 我们
0: 个。
3: 尽量得做到位，因为邻里关系这方面，我们该调解，我们必须得调解。
0: 是，
3: 尽量的不让我们产生大的矛盾，
0: 尤其
3: 是
0: 像这
3: 吧？
0: 个亲叔伯兄弟，你这个关系一定得处理好，要不然呢，在村里边左邻右舍的都看你们两家的热闹，甚至说两家呢在村民面前呢做事腰杆提不起来，不硬气，因为你自家亲兄弟这叔伯兄弟嘛，刚才书记说了一个太爷爷的，所以这个事儿啊一定得处理好。刚才周书记也讲了，小事一桩。差点土回填，继续再回填一下，然后呢，差这个应急的塑料布，书记家里有，人家都给你提供了。这事儿啊，主要就是跟这个盖房的，那边的这个他那个，叔伯兄弟那家啊，多沟通几句，让他们把这事儿处理好。
3: 其实很融洽的事儿，如果哥两个见个面唠
0: 对，
3: 开了，其实也没问题，这都不算啥事儿。
0: 那齐先生，我问问您，您今年贵庚多大岁数了？
1: 我76，
0: 你都76岁了，哎呀，
1: 宝昌老师，宝昌老师，
0: 哎，
1: 我跟你说，刚才苏伟不说他填了，往下雨掺了吗？没有这回事，你现在也没填。
0: 好，没填的就让他填上，这事儿书记帮助您那个做工作，刚才都说了，身体不好，但是呢，还已经把这事情都安排好了，有人帮助你，跟你邻居的，跟你这个，那是你的弟弟是吧？
1: 对，就是，
0: 叔伯兄弟，他多大岁数啊？ 你的弟弟小你几岁呀？
3: 还没到六十呢。
0: 没到六。
1: 他没找我，他要找我，那不就那事不好办了吗？
0: 是，书记从中做工作，
1: 根本就是
0: 让
1: 他不说正经话，
0: 让他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啊。
1: 好，
0: 那个接下来这个周书。

0: 我跟你讲了，一定要处理好这关系。这个
1: 行，没
0: 亲
1: 问
0: 叔
1: 题，没
0: 伯
1: 问
0: 兄
1: 题。
0: 弟关系你都处理不好，那你说何以面对这个乡里乡亲们呢？啥事儿你在人家面前你都硬气不起来呀？所以把自己家里这个事情处理好。家里如果你村里边或者他们家族有这个像南方人这个宗祠祠堂，你这个祭祀的时候你都不好意思面见这个列祖列宗，所以把这事儿这话不为重啊，也不为过。回去好好想，尤其得请书记做做他那家的工作啊。这个七十
1: 行
0: 六
1: 行，放
0: 岁
1: 心。
0: 的老哥哥，还有那边还60岁不到的这个弟弟，老哥俩在一起聊一聊，把这事儿处理好，千万别再弄出什么事端来。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们，这个老先生啊，这个76岁的齐先生，哪一方工作做不好都不妥。你们谁在村里走的时候啊，我跟你坦率的讲，你腰板你都直不起来，所以必须把这事儿处理好了。书记刚才人家一直在讲，帮助你做工作，做你那个堂弟的工作啊，
1: 啊，是是，
0: 哎，
1: 人为人做红白生意的，的确是
0: 把这
1: 吧？
0: 事儿处理好，我们不多说了啊。然
1: 啊，
0: 后
1: 好，那个
0: 周书
1: 王
0: 记
1: 老
0: 刚
1: 师，
0: 才
1: 我
0: 都，
1: 再问你一下吧。我那个有结果，我给你回个电话的，用哪个电话呀？
0: 给我们回话用哪一个呀？
1: 啊，
0: 八九一二三四五，
1: 1235是吧？
0: 八九一二三四五，
1: 81235是吧？
0: 哎，
1: 什么时候打都行哈。
0: 你别等我们下班回家，晚上你都别打。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回来看，23点就是夜里11点多，还有人往这儿打电话呢啊。
1: 那绝不能不
0: 好
1: 同
0: 嘞，
1: 意。
0: 条款的话咱也不说了。这个八九一二三四五，欢迎各位，再会啊，
1: 好，好，谢谢，谢谢。
0: 我们应该在这儿谢谢张家堡镇易县张家堡镇上堡林村的周书记，身体不适，还在为村民这个矛盾纠纷在操持着这件事情。但是呢，
1: 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
0: 是，
1: 的，
0: 刚才我说了一些挺中肯的话。面对79岁的老哥哥，还有他的这个隔壁邻居，这个60岁不到的叔伯兄弟，在农村呢，哎呀，就是别在亲戚当中出现矛盾，比啥都好
1: 他这个
0: 啊。
1: 平时就是哥两个处的可能不融洽，完
0: 是，
1: 了后的话都产生这情况，要不至于。
0: 周书记动
1: 左
0: 员
1: 右
0: 他
1: 这吧，
0: 们家族当
1: 三
0: 中，
1: 个人都怕碰头，在农村
0: 是
1: 这
0: 的，
1: 个东西它讲究一个情儿，
0: 对。
1: 两个人要一碰头，话一说开了，啥事都过得去。
0: 给他，
1: 他有些人吧就比较犟，你让他见面吧，他还不见面去。
0: 他家两家谁好做工作，让他们给他，让他自己去网上找一找，或者旅游上安徽去看一看这个三尺巷，也叫6尺巷啊，去看一看，或者
1: 还
0: 找
1: 有，
0: 出来了
1: 他要
0: 解
1: 是
0: 了
1: 不
0: 解。
1: 弄，你这个其他雇员是不弄的话，我打算安排下午，我打算安排村上人们谁去给坐下，加外两推车的东西，他不要说多，
0: 人外
1: 说任务
0: 边
1: 量
0: 的
1: 大
0: 矛
1: 也不
0: 盾
1: 好整，
0: 都那个能疏解得很好，何况是这个实在亲戚还一墙之隔，你说那矛盾不解决，你说怎么在一起生活？他们这两家工作一定咱们给他做好啊。周书记把身体养好，完了把邻居这老哥俩的事情处理好，给您添麻烦了，周书记。
1: 你们跟他费心了
0: 好，再会，哎。
2: 按理说，既是亲戚又是邻居，这个有这层关系，应该更亲近才对哈。
0: 农村不像城市啊，真的，你到一个村里去采访，你看，什么亲套亲、亲连亲的，这家这可你看，刚才文心说了，一墙之隔，那你说就当成好邻居处，他那个没有这种亲缘关系的，普通的邻居还应该处理好呢，是吧？你家
2: 对，
0: 包饺子那个送过来一碗，我给你拿过两头蒜去，但是呢，亲戚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那你普通邻居都达不到这个，都不如了，所以还一定要把这事儿弄好了，别让人大家看笑话啊！
2: 解开心里的疙瘩，互
0: 对
2: 相
0: 的，
2: 体谅一下，才能守住这个邻里和睦
0: 是
2: 哈。
0: 呢，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就是我，上周反映一件事儿，就是我家在文胜里小区住，然后就是在具体位置在思家老市那边吧，然后上个月6月份一直下雨嘛，然后我就反映我家门口没有地砖，然后出门就是泥土、黑泥土那种事儿，然后我就寻思反映反映。中国
2: 潘
1: 人
2: 先
1: 就
2: 生，
1: 是，
2: 我想问问啊，您本人在那儿生活吗？居住吗？
1: 我不在那儿，但是我那个老人在那儿，在那边。
2: 好，那我跟你说啊，你有所不知，或者老人也没跟你讲清，这个事儿啊，我们上一次接您这个诉求之后啊，与当地就是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叫文胜里社区啊，是吧？
1: 对，社区。
2: 跟那社区方面也沟通了。到上周五的下午啊，石桥子街道办事处主任特意给我们打来电话。在一个下午当中2次打来电话，后一次都我在办公室都，17点就是下班时间已经过了，还在为这事儿来沟通呢。什么情况呢？我跟你说一说啊。文胜里23号楼对吧？
1: 对，后边。
2: 后边儿，当时咱们也沟通，我说你这后边什么意思？说这个有4套这个4户平房是吧？
1: 对。
2: 那么这个地方总体上啊，已经形成这个老旧小区，存世时间已久，目前呢还没有得到这个完整的拆迁改造。您上次也提到了与这个号称亚洲第一大早市。这个近在咫尺，那么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石桥子街道办事处就是这个赵主任呢，他特意讲到了，他说为当地这些居民的这个居住环境充分的进行了考虑，然后特意呢向区里边的临河区旧改办争取了政策，争取来项目。顺带着也把这个资金争取来了，目前呢，比如说把这个辖区内的，虽然是小区啊，这个楼也好，平房也好，实在是太老旧了，但还是把这个下水管网都重新更换了。那么
1: 这我看见了，
2: 您说的这个情况啊，就出现在这个管网更换回填之后的目前正在沉降期，没有进行路面的铺装。等待雨季过后，这个沉降结束了，然后适时的再回填，把这地方一次性就压实了之后，再做这个地面的硬化覆盖铺装，就这么个情况。
1: 是这个就是跟我那块儿，它不是在一起的，大概是在门口，我看见了那个原来那下水道反正是堵了是啥的，我看着那儿有人在抢修呢，但是我家就是出门门口吧，就是没有地砖。那个长度在100米左右。
2: 就是单纯的指这个平房前边，出行没有地砖是吧？刚才
1: 就
2: 我
1: 是
2: 说
1: 说，
2: 那个就是对方给那个回复，还不包括你说的这个您家老人那个门前这百十来米的地方是吧？
1: 他俩不是一件事儿。
2: 好吧，那我们店儿那个不是一件事儿，把那个先篇儿，就是接下来今天下午啊，我们再跟这个。石桥子街道啊，再或者你们社区啊，再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就是
1: 行，那就麻烦你了啊，
2: 针对这
1: 因
2: 个。
1: 为这下雨天吧，他一骑电动车或者人一走都打滑，你明白我说啥意思不？就是那泥都打滑，那老人摔过好几回了。
2: 好嘞，这事儿一定沟通，您放心啊。
1: 行，那就麻烦你了，这
2: 别
1: 电视
2: 客气，
1: 台
2: 别
1: 啊，
2: 客气啊，我们以为，那是一件事儿呢，是一件事儿，就等待
1: 不是一件事，不是一件
2: 这个
1: 事。
2: 雨季过后啊，它沉降完成了，然
1: 但
2: 后
1: 还
2: 就
1: 是
2: 可
1: 感
2: 以。
1: 谢你们，感谢，就是那块没有排水，没有排水的，那块已经封了挺长时间了，我记得。
2: 对的，明白了，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再沟通啊。
1: 行，好了，谢谢
2: 好，
1: 您，
2: 再会，
1: 麻烦你了
2: 别客气，
0: 这个道路泥泞给出行的居民确实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哈，尤其是在这居住的大多是老年人。
2: 对。 好在等待这个石桥街道啊，针对这个事情已经做出相应的安排，我们再沟通。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是雷女士是吗？
1: 是的。
0: 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是有一个古塔区三包里有一个居住权的房子，是一室的，当时是2003年3月份买的房子，当时就过完户之后，我就一直交房费。前段时间呢，我就去房改大厅参加，我想参加房改。大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去公证处公证。公证处办事人员我去了，办事人员说的是你这房子不能公证，23年前就是你的房子呢，房证、水电、煤气、供暖费都是我的名儿。说你还公证什么呢？现在我就想求助一下子，想帮我解决一下这问题，我想参加一下房改，就是不想交那个房费了，想交就是想房子变成产权。就是这样。
2: 等于是23年前，
1: 对，
2: 在他人手里买过来的这个没有参加房改的这个房屋，对吧？
1: 对，
2: 相当于购买的是这套房屋的使用权。
1: 对的。
2: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23年以来呀，对这个原房屋已经更名了。
1: 更名了，是居住权的房本。
2: 那包括这个房产证啊，那个水电燃气等等各项费用的这个更名也都完成了。事实上，
1: 都完成了。
2: 那么现在呢，现在就需要把这个使用权的房屋给它变更为完整产权的，对吧？
1: 对。
2: 这里边呢就是涉及到啊，得把这个房屋啊进行定性，就是看看它是单位的自管公房，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企业呀、事业单位原有的这个房屋面向自己的这个职工进行分配的。自管公房，还有一种呢是直管的，直管是就是过去还有房产局，锦州市房产局那个时代，房产局直管的公房。那么极少数呢是企业集资建房的，集资建房呢，但是没有确权，这个也有，因此呢要看一看你所在，刚才提到了古塔区三宝里。这个还隶属于站前街道不？就三宝里哈，
1: 古塔区三宝里，41号楼，
2: 坐落在这儿的这套房产，看看它是什么样一种，给它定性，就是是单位自管的公房，还是这个直管的？就是刚才我说了，市里边那个原来的那个房屋部门直管的，还是属于第三种？就这个企业自建房，集资建房，但是没有确权的，看是哪一种。这个呢就是好在您一直在交这个房费，那么这个关键就是看看啊，你自己需要判断，拿出这个找到这个收据来看一看，这钱交给谁了，是交给这个房管所了，还是交给物业代收代管呢，还是
1: 交给物业？
2: 物业代收代管的。
1: 对对对，为民物业。
2: 为民物业。
1: 对，我也找到他了。
2: 那么这个谁收款，你就应该去找到对方来做一下咨询，比如说到这个为民物业，或者你打电话给他们咨询一下。其次就是这个房照上那个名字啊，刚才说了已经更过来了，是吧？变更为您本人了，是吧？或者家人了。
1: 对，变成本人了。
2: 那么就是跟原来的这个原房主，那法律术语叫正载，就是房屋产权证上登载的这个承租人，已经进行了事实上的改变了，就跟原房主没有关系了。接下来呢就是当年购买的是使用权转让， 那么没有及时办理这个承租过户，现在呢，哎，其实你当时就已经过户了，
1: 过户了
2: ，只不过现在留存呢，就差在这个剩余的那些产权给他一并买过来，对吧？
1: 对，我想就是参加房改，
2: 嗯，
1: 把这个买成产权，
2: 你可以啊，到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再去一趟啊，到他那个档案科呀申请调档，调档呢，就是看一看那个房屋啊原始的这个房籍房照，看他是公房啊还是哪一类的公房，有没有这个原始的资料，都是什么，这个底证是什么，在那儿能查到的啊。
1: 原始的资料都是那个程寻的，现在好像他是1920年出生的，他已经不在了。
2: 原房主，
1: 对，他不在了。
2: 有，那如果现在的话100多岁，106、107岁了，那不是问他本人，而是问这个房屋的这个，就是他是公房啊，是不是公房，如果是的话是哪一类公房，就是房屋本身的这个房照房籍那里边的资料需要查一查啊，到那儿去查一下。然后呢，因为你还有这个交费的凭证，所以一定要把它保存好啊。这个物业可以，有可能可以更换，但是你手里边这个票据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有助于您接下来去办理事情的时候很好的沟通，这是凭证啊。接着呢去找这个出售的主体，就是究竟这个房屋产权是哪里的，你又通过这个，比如说原来的那个直管公房归房产局，后来房产局撤销之后呢，你现在有住建局，那么原来有房改办，那么住建局依然还有这样的一个部门来负责统筹管理这个事情，把这个都查清，查清之后呢，还可以同步到你所在的这个房屋所在的社区和街道啊，让他们提供什么呢，就是实际居住的证明。当然您说了，我这个每年甚至每个月的房租金，就是房费我都缴纳有收据，水电气暖的这个相应的收据我这都有，这也能足以说明情况的。如果适时的再配合社区给你出具的这个居住证明，这就是对于你处理这个事情提供更加完善的证据链条了。
1: 我去了维民物业，维民物业说的这是历史残遗留的问题，没法解决。
2: 不，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就在不动产登记中心，不仅仅是锦州的，在其他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叫历史遗留问题。然后呢，我们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较早的针对这样的情况进行了容缺办理。不仅仅是个人的这个房屋产权买卖啊，什么这个更名这个过程，甚至还您遇到这情况，恰恰就是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公房，那个企业当中的这个车间厂房等等的，在历史严格过程中也出现相关的情况，针对这些不足，然后都作为一种这个出台的政策，就是容缺办理，有这样一种办事的机制，因此呢，可以最终呢建议您带好这些个人的这个身份证件与或者说现房主的身份证件，然后呢其他的那些票据，社区给出具的相应的证明，拿着这些再到这个包括这个户口本，甚至说那个婚姻登记，那个婚姻证明啊，你拿的越全，对于这个办事情呢越方便，一个口袋带去了，然后要什么给他提供什么，不动产登记中心有专门的这个窗口，如果您他们在您指点之下呢，到这个档案科档案室把这些提取出来，那个这个事情在他那儿能办的一并都办理了。至于说到您刚才讲到了到公证处，公证处在那儿实际有这个工作窗口吗？如果有的话呢，直接办理，把这个情况呢转达给对方啊， 哎，房就是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它这个窗口，然后呢，由他们来进行这个程序性的，履行这个相应的手续，最终去报批，就是这个审批的过程，最完成之后呢，就完结，给您重新派发这个新的不动产权证。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繁琐一些，但是呢，也得去面对，也得去做。那个大厅呢，有专门的咨询解答的窗口。如果您觉得这些仍不足以解决的问题，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再帮助您，甚至给你可以跟那边进行对接啊。
1: 行，因为我去了，他们就这么说的。说让我第一步上公证处。

0: 那么
1: 我
0: 你
1: 记得
0: 告诉他，
1: 公
0: 你
1: 证
0: 说
1: 处
0: 这个
1: 里面
0: 事儿，
1: 说的什么呢？
0: 对，你说公证部门的给出的意见无需公证了，因
1: 啊，
0: 为
1: 对的，对，
0: 我们这个23年都是我们自己缴纳的这个各项费用跟这房屋有关的，就形成事实上的这个房屋产权人了，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哎，
1: 对，
0: 所以你就把这个情况，你要拿出这个公证方面的公证处的意见，拿给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再去沟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卡在什么地方了，欢迎再打电话89123456，我们还会帮助您啊。
1: 行，
0: 好，那就这样，女士，
1: 啊，好了，谢谢，
0: 再会，好。
1: 嗯，好，再会。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是荣先生吗？
1: 对。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啊，有这个事儿，那个我们村，的资源流失了，是个荒地，被阜新寺村民耕种20多年了，我举报了政府，他如今没往回要。我这个东高村，这个资源，就有这个事儿，想反映一下子。
2: 龙先生家住什么地方？
1: 我是易县高台子镇东高村的村民。
2: 哦，难怪涉及到这个阜新。那往前面一走，就是已经就是阜新清河门地区了，在那儿交界
1: 对，我是阜新和锦州正式交界地方居住。
2: 土挨土，地挨地，什么怎么说的那话啊？就是这个，但是呢，隶属于两个行政区划，那就是南边这边呢归锦州，那边呢归阜新，对吧？
1: 对，这个山吧，这个荒地是我们东高村的资源，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的。但是这个资源是应该由我们村来享受，或者村上发包也好，或者村民种也好，那不允许那外市村民白种，就是20多年一分钱不交。但是呢。如今也是没人往回要这个我们村的资源，所以说这个资源流失，为什么政府村里不往回要？
2: 这里边按您说的都有道理。关键一点呢，就是，确权，这个四荒啊，你荒山、荒坡、荒沟、荒滩的，你看看它究竟这个，属地管辖在哪一方？刚才你提到了这涉及到这个边界的问题，两个城市的行政辖区内，它也是叫边界，这个界限在这儿怎么画的？划到哪边去了？是这个两地共管，还是就归这个锦州管辖？如果锦州管辖，那么您属地就是易县高台子镇。刚才您说那个您那个村，叫什么？是东高
1: 东
2: 村
1: 高村，
2: 是吧？哎，归你们村所有。那么这个荒地呢，就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简单的讲，就村民都能听明白的，就是归村委会、村两委所有，或者说归村里所有，这么说吧。然后呢，村里边按照国家政策，当年呢曾经专门有政策鼓励村民这个承包经营四荒，就开垦把这个荒地开出来用于耕作，这是鼓励支持的。所以您说这个20几年的时间，有人在开垦，在利用它，但是呢，遗憾的是它不是你们当地人，而是这个外地的，是临近这个城市阜新的，对吧？
1: 对。
2: 这个事情一定要弄清归根到底。第一，本村就是你们这个叫东高村是吧？
1: 对。
2: 对这个荒地有没有这个管辖权？就是这个地正常是归你们村所有，归不归？这一点格外重要。第二，那个对方是阜新人，户籍关系在那儿，还是此前是那儿的人，已经到你们这儿来，到这个，到了这个易县高台子镇，到了你们东高村，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第三，特别需要你弄清的就是这个过去这个20几年间，对方耕作这个当年的荒地，开垦出来耕作。有没有向村里边缴纳相应的费用？
1: 没缴纳费用，如果要缴纳费用，那就算，
2: 这个事儿啊，
1: 人家承包了
2: 听我说
1: 一
2: 啊，
1: 份。
2: 这个对方呢，谁来弄，就是谁来开荒，谁来耕作，谁来受益，好吧？那你把这个受益的钱拿出一部分来，按照双方的约定，结合国家的政策规定，缴纳到这个本村。 作为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然后呢，当然这个是为全体村民共有，并且把这个交钱或者说缴款这件事情，按照村政务公开、财务公开这该公开的一并你得上墙贴出来，让村民知道了解。正常途径就这样。刚才说了三方面的事情，哪一件事儿这个没有做到位都不妥。第一就是确权，你现在需要急需弄清这地到底归到哪一方啊？如果人家不归你这个高台子镇，不归这个东高村，而是归了阜新，那这件事情就不能说了。第二，如果对方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耕作者，他户籍最初他如果是阜新人，但是后来迁到了你们当地，咱们看看啊，
1: 他户籍就是阜新的户籍，压根儿就，阜新的户籍，他就
2: 他啊，
1: 过界，种土地，属于过界。
2: 那如果过界越界耕种，那么怎么能履行这个手续呢？
1: 没有手续，白种嘛，就是任何钱也不交嘛，所以说我说我村的资源流失嘛，那要给钱不叫流失了，人
2: 这个，
1: 家有承包合同和我们村，那就不叫流失了。
2: 对呀，那村里边如果明知这件事情还让对方去这么做的话，那也不妥。你等于变相出卖了全体村民共有的利益呀。
1: 对呀，就是我，所以说我们村的资源流失了，我投诉
2: 荣先生，
1: 举
2: 这个
1: 报，
2: 事情你
1: 为什么
2: 像
1: 他不要呢？
2: 到目前为止，您像这个除了村里之外，像你们高台之镇呢？或者义县相关的部门反映过没有啊？
1: 镇里反映过，义县没反映过，
2: 主要
1: 因
2: 是，
1: 为我提供吧有。时间20多年前有地点界限，我都和他说了哪一个，那嘎有条大沟，那个山的东坡，这个界限就是咱们锦州市也就是我们东高村的土地，我都跟他地点这个都和他指出来了，就
2: 山
1: 是他官
2: 脊，
1: 方需要版图啊，需要航拍呀、啊。那一验证，就说究竟这个是咱的，是人阜新的，官方一介入，一看就知道。他关键他就不介入，不看，所以说这个事儿就盯今儿个，我投种地就反映，一直到现在一点进展没有。
2: 好，我们帮您来沟通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
1: 他这个界限应该试一试，很清楚。完有一条大沟没说吗？这个界限吗？就是个人和个人的地，那都得有界限，有尺寸。那试一试，哪能稀里糊涂一点界限没有？那我
2: 一
1: 估
2: 定
1: 计
2: 会
1: 那
2: 有
1: 能
2: 的，
1: 妥，
2: 这个
1: 那肯定
2: 市与
1: 会有啊。
2: 市、县与县，那都有，这个地呀、都有四制。过去呢怎么
1: 对呀，
2: 量？现在呢科技更发达了，
1: 现在有航拍呀，
2: 对的，
1: 又
2: 对
1: 有
2: 的，
1: 版图啊。那这个完，我又举出时间、地点，就说指出这地块到底在咱版图内，是在咱版图外呀？要方完了才定准他过界没过界种咱锦州
2: 好，
1: 东高的土地呀？那很简单，那个事情就能解决。
2: 这个事儿这样啊，我们稍后呢，容个空，我们跟这个当地啊，你们黑那个义县高台子镇叫上高村是吧？
0: 东高村，
2: 东高村是吧？
1: 东高
2: 哎，
1: 东，
2: 跟村里边包括跟镇里，甚至跟这个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沟通了解一下，看一看这个村辖的这个土地啊，四制到哪里，包括您说的这个情况。这有
1: 对，这
2: 针对
1: 界
2: 性
1: 限没说
2: 的，
1: 很清楚。
2: 哎，
1: 我
2: 给
1: 是
2: 出
1: 土
2: 回
1: 生
2: 应，
1: 土长，在这个村儿长大的，也在20多年以前吧，村上他开咱，我们东高村土地，管他要过钱，当时就是村委会。后期怎么不要了？那咱就不，我作为村民就不知道了。当时开垦的时候，他过界了吗？咱村管他要过钱，收过费。
2: 这是
1: 完后
2: 在
1: 期，
2: 什么时候啊？
1: 在20多年前。完后期就是。 换届呀，换领导啊，完经一直到今天就是没人过问了。
2: 你们村里边的两委啊，是完全都是新成员呢，还是沿袭过去连选连任呢？
1: 现在都是新成员了，但是新成员这个界限，那新官他那旧账也得管呢，依法依规，这玩意儿不是那话没有依据、没有法律可照的，咱胡说，那玩意儿都得有依据，那话这个界限，你得找着这个证据，官方，那话我提供这个界限，对不对？核实一下子，如果要是核实对，那这个资源那咱得要过来，如果要说核实这个资源是人家那话腐心的，那咱就彻底，就完事儿了，
2: 好，荣先生，您这个思路
1: 好，百亩地呢、
2: 嗯，
1: 不少钱呢，那国那要了以后，那村上那不就一大块收入吗？
2: 对的，思路对，这个话语也对，所以呢，我们尊重您为村里边提出这样的主张。接下来呀，我们来跟这个村里边、跟镇里边，总之我们认为合适的部门进行沟通，然后呢，一旦有结果了，看一看什么样，我们来回应您啊。
1: 对，
2: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结束了，然后这事儿我们就交流到这儿，等一等容控，我们再跟这个跟那边这个相关部门再沟通一下，然后再来决定这个事情该怎么给您做回应。
1: 是，我这块吧，现在正画这个。
2: 好的，不说了，节目结束了，哎，好，
0: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长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烈焰，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0: 发宋将，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
1: 嗯
0: 嗯，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四五点钟她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四五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四五点钟做的。
0: 哎哎，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你就醒了。
1: 嗯
0: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四五点钟的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1: 对、嗯、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一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的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嘶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做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她，老人家你看不到她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啊。
0: 对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三十六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1: 嗯，
0: 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肾不纳气导致一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1: 嗯，
0: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还出虚汗。
1: 嗯，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那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这腹部是自然的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 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型的人。
1: 这跟肝有关系
0: 了，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速降，就给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
1: 长
0: 一点，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三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六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是不是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嗯。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嗯，
0: 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嗯，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嗯，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

0: 有机智，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本时段《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呀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之后呢，在评论区啊发表对我们健康话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就能进行互动了。同时，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朋友们，说一年四季呀，这夏天呢肯定是最热的，但是到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不太喜欢把自己啊漂亮的双腿展示出来，缺乏自信，并不是可能因为说我是胖一点啊，或者说我的腿型不好看呀，哎，原因是可能这一部分朋友他的腿上布满了血丝，还有的人啊，他的腿上呢静脉犹如一条条小蚯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个话题开头的时候，可能您就猜到了哈，这就是静脉曲张惹的祸。静脉曲张不仅影响外观，还可能引发疼痛和其他的健康问题。所以今天活过一百岁，我们第一个话题就一起来聊一聊，唠一唠下肢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曲张是指腿部静脉因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血液回流受阻，从而呢引起静脉扩张扭曲的现象。静脉曲张的发生呢，是因为静脉当中的瓣膜没有办法正常的关闭，就导致血液倒流淤积，使得静脉壁压力增加，最终引发静脉扩张和变形。其实提到静脉曲张啊，咱们不会感到陌生的，因为身边啊很多人会有这个情况，比如说我自己我就有哈，虽然不是很严重，也看过医生，都是那种小蜘蛛网似的啊，挺细的那种毛细血管凸显出来的啊，但是总觉得哎呀看起来不太舒服是吧。它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静脉上的疾病。那么根据2021年静脉曲张互联网健康洞察报告当中发现呢，近些年来我国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但是新发病率它在持续的提升。基于线上用户调研显示，18岁到35岁的人群病患呢，占比超过了60%。下肢静脉曲张已经悄然找上了年轻的群体。通常呢，我们会看到患有静脉曲张的人，他的腿上有明显的青紫色静脉曲张，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伴有像酸胀、疼痛等等不适感。那下肢静脉曲张它又是什么原因而形成的呢？首先啊，医生介绍，这年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静脉壁和静脉瓣膜的弹性逐渐减弱，导致血液回流受阻，形成血液淤积，从而引发静脉曲张。也有研究显示，年龄超过65岁的人群患静脉曲张的风险在显著的增加。其次呢，性别也是影响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啊。女性患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通常是高于男性的，那这和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有关，特别是在妊娠期啊，体内激素的变化呢会导致静脉曲张和压力增加，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当然啦，职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我们这个因素呢大家了解的可能更多一些，都知道比如说长时间的站立或者是久坐的职业，像教师呀、护士呀、工厂的工人啊等等，因为重力作用导致下肢静脉压力的增加，长时间维持这种状态就引发静脉曲张。有研究表明，职业性质与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率呢密切相关。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个原因，还有啊，像肥胖和体重指数，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如果这个指数过高的人群也是容易患下肢静脉曲张的。体重增加会增加下肢的压力，导致静脉壁和静脉瓣膜承受更大的负荷，进而导致静脉曲张的发生。最后就是家族史，它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家族当中有下肢静脉曲张病史，个体患病的风险也会增加。那这就表明啊，遗传因素在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比如某些基因突变也和静脉曲张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所以综合以上的几个因素，下肢静脉曲张的成因啊，可以说是多方面的。那医生也表示，了解这些成因有助于大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从而呢降低患病风险。

我和身边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啊，他看到我腿上有一些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痕迹啊，他们会说无所谓，不太重要，而且看着也不是那么明显，不用管它啊，等等等等，或者类似啊。

其实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专业建议，根据你的这个静脉曲张的程度啊，看看到底是符合哪一个阶段的，需不需要进行的医疗干预。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很严重了，还在放任不管，那真的可能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危害。因为下肢静脉曲张它的症状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我们应该注意啊，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早期信号，比如说常常在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后感到腿部酸胀不适，尤其是在晚上或长时间活动之后出现腿部的沉重感和疲劳感，并且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腿上毛细血管扩张，可能出现像血丝一样的改变，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呢，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了，比如像溃疡、皮疹、静脉炎啊，这样的一个改变不仅是影响美观，到时候还会限制我们的行走能力。那到这个程度的话，大家这么一听是不是就会觉得很严重了呢？

医生介绍到啊，在临床上哈，整个进展下肢静脉曲张的进展，它可以分成六个阶段啊，称为 CEAP 分级啊，就是英文字母的 CEAP， 给它分了等级。比如啊 ，C1 就是毛细血管扩张或网状静脉。我觉得我可能符合这个 C1 到 C2 的差不多啊。C2 呢就叫静脉曲张了。C2R 啊，这个阶段叫做复发性静脉曲张。C3 这个阶段呢叫水肿。C4 啊，慢性静脉疾病引起的皮肤和皮下组织变化。C4A。接下来呢有 C4 的 ABC 啊，首先是 C4A， 色素沉着或者是湿疹。 C4B 脂肪硬化或者白萎缩。 C4C 冠状静脉扩张啊，这个就稍稍的就愈发严重，这个程度啊是由弱到重啊，这么一个由轻到重的一个阶段。 C5 接下来就是 C5 了，愈合的静脉溃疡。C6 活动性静脉溃疡啊 ，C6R 复发性活动性静脉溃疡，这是整个进展啊，分为六个阶段啊。医生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解释。那如何正确的面对下肢静脉曲张啊？医生也给大家了一些很好的建议。预防首先啊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从日常生活开始，我们就应该是去避免增加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首先，日常预防，适合自己的运动，保持适当的一个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减少静脉压力。比如说选择步行、游泳，或者是骑自行车等等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避免长时间站立或者是坐着不动。第二个就是控制体重啊，这个真的是很关键了。我个人认为肥胖它真的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啊，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可能是源于肥胖。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跟下肢静脉曲张有关的，那肥胖呢它也会增加下肢静脉的负担，从而增加患病风险。第三个啊，医生给出的好的建议就是要穿舒适的鞋子和宽松的衣物，避免穿过紧的衣物对腿部造成束缚。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抬高腿部来促进静脉回流，减轻静脉压力。哎，这一点啊我现在呢正在尝试。首先我本身就不喜欢穿这个过紧的衣物，因为我也不是特别瘦的人哈。再有呢就是腿部，我发现了白天长时间的在直播间主持节目或者是编辑节目，它是需要坐着的，那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就需要起来活动活动啊，避免久坐或久站。那回到家你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包括午休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个腿部抬高，比如说我就买了一个比较就是有缓冲的啊坡形的那个垫子，腿呢可以搭上去，那小腿部分它就呈现一个上坡的状态，这腿就抬高了，就能够达到促进静脉回流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习惯之后啊，你会觉得真的很舒服啊，腿部很舒服。再接下来医生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您是已经出现症状的患者啊，已经出现了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轻度患者可以通过穿医用弹力袜来缓解症状。那这种弹力袜可以提供适度的压力，帮助静脉回流，减轻你的肿胀和不适感。对于中度患者就可以考虑进行硬化剂注射，通过药物来封闭病变静脉，阻止血液进入到这些静脉当中，从而减少曲张和症状。另外这个硬化剂注射呢，它属于一种微创治疗方法啊，通常效果是很显著的，而且恢复时间也比较短。那再接下来就是症状比较严重的患者了。对于症状严重的患者，这手术治疗啊可能就是必要的选择。激光治疗呢是一种常见的微创手术方法，通过激光能量闭合静脉病变静脉，那显著的这个效果啊就会显现出来，而且它恢复也比较快。此外静脉剥脱术啊也是一种传统的手术方法，通过手术切除病变的静脉段
来达到治疗的目的。虽然手术治疗风险较低，但是我们说依旧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啊，在他们的指导下才能进行。总之呢，科学的预防和合理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来改善生活质量。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采取医疗干预，大多数患者可以避免病情恶化啊，享受健康的腿部啊。那了解和关注下肢静脉曲张，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或者说一些帮助，它也是有助于我们能够更早的发现问题，采取正确的干预和行动，来保护好我们每一个人的腿部健康。

好，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的第一个健康话题，咱们就暂时聊到这儿哈。欢迎大家呢，针对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哈，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看法。您的腿上有这个情况吗？有这个浅色的啊，或者说深色的红色纹路吗？哎，我的腿上就有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啊，午后轻松时段，这个歌曲呢是林依轮和西华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

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最近我就发现大腿上多了几条细的像针线一样的紫色纹路啊，这个是不是静脉曲张呢？嗯，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但是最好您是到医院啊确认一下。如果您真的是腿上多了很多，或者颜色很重啊，如果你是凸起，那这个就更得去看一看了。久坐一族啊，久站一族啊，这个这样的纹路啊，很可能会出现在腿上。我有几条这个纹路，它就是紫红色的啊，都看得到，非常明显的那一种紫红色。小书生，小书生是我们的前几年啊这个岗位的同事，静脉曲张住院治疗了。我感觉我应该也是静脉曲张。如果您是站立工作的一个岗位哈，那真的很有可能。但最好啊还是要到医院继续检查啊。弦更

致富。这位朋友说，我年轻的时候腿上就有可见的紫红色毛细血管，那您现在如何呢？但是比较轻，程度不重啊，倒不用说过多的去管它，稍稍啊要进行一下自己这个日常生活习惯上的一个预防，就是避免久坐久站，然后呢高抬腿啊，这是医生给我的建议。那现在呢我也在进行当中，看不出来他没有什么减弱。这个话题的互动啊，咱们也暂时聊到这儿。来聊一聊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二个话题。其实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喜欢久坐久站，除了工作啊，工作给你带来的这么一个束缚之外，还有一部分朋友他是真的比较懒，是吧？就说我站有关系，或者说我这人就是保持一个状态，就不怎么喜欢动了，就是不想动。我在网上还看到这样一个段子哈，就是很流行的一个段子，底下点赞率还挺高的，说中年少女啊喜欢躺着啊，做完家务在家里经常出现的啊高频的一个词，或者说一个状态。确实在快节奏的这个现代生活当中呢，累好像成了一种常态。很多人即便保证了充足的睡眠，但是在白天也常常会觉得，哎呦，我这身体好像被掏空了，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头，没有劲儿啊。那这种挥之不去的疲惫感，它不仅会影响我们工作的效率和生活质量，背后还可能有一些复杂的生物学原因。所以今天我们第二个话题啊，就是从更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你总是不想动呢？为同型半胱氨酸的氨基酸代谢物可能和我们的疲劳感和肌动水平密切相关。其实说到这同型半胱氨酸，这名字大家可能不见得太陌生。如果你是经常做体检啊，做大生化的哈，有一项内容呢就是这个指标的半胱氨酸，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含硫氨基酸，一旦血液当中浓度过高，就可能成为心血管疾病、认知障碍和抑郁症的风险因素。那它的代谢呢，离不开几种 B 族维生素的参与，尤其是维生素可以直接反映出你体内 B 族维生素的功能状态和一种关键代谢通路是否顺畅。这项研究分析了602名健康成年人的数据，研究者将参与者的血浆 HCN 显著高于水平最低的那一组。那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健康的男性当中，较高的 HCY 水平与更明显的身体疲惫感有关，比如说他们会常常觉得身体沉重，没有力气。CY， 我们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啊，它对疲劳和激动的影响可能并非是简单的一个线性关系，而是存在一个阈值的。当这个浓度超过某个点之后，它的负面影响呢才会显现出来。

那么问题可能就来了哈，说为什么 HCY 和疲劳和激动行为挂钩呢？科研人员给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就是它会影响快乐信使的合成。我们知道这快乐信使啊，它一般呢就是我们说的分泌多巴胺啊，是吧？什么血清素啊，神经递质所需的甲烯供体，它们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包括睡眠。那如果 HCY 升高的话，这些因素就相对不足，那这些快乐的小信使合成就受阻了，进而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第二，就是它并非是简单的维生素缺乏。尽管高 HCY 组人群的叶酸和 B12 水平显著较低，但是呢，研究没有发现叶酸或 B12 本身与疲劳或激动或者失衡的一个状态啊。 HCY 可能是一个更全面的压力信号，它会反映你身体在应对代谢挑战时的一个整体的状态。

我们在每次啊聊一聊这个健康话题的时候啊，在话题的后半部分通常会聊到给大家一些好的方法呀，医生给出的建议啊，一些提示哈、啊。那对于导致疲劳啊，因为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比较复杂的因果关系。尽管如此呢，我们今天分析的这项科学研究给大家理解和改善疲劳，也是提供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和潜在的一个方向啊，那就是对于经常感到不明原因疲劳或激动的这个低啊，这个同型半氨基酸，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可以多留意一下啊，它的水平。如果数值偏高，就得引起重视。第二呢，就是重视 B 族维生素的摄入。既然你的 HCY 代谢离不开叶酸和 B 十二，那么医生也说到了，那就保证这些营养素的充足的摄入啊，这个肯定是首先的一个基本策略。第三就是综合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了啊。研究证实呢，这个最佳的睡眠啊，过长或过短的都不行哈。这个缺乏越是维持我们身心能量、降低代谢压力的好的内容。希望刚才啊，我们借助医生专业人士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呢，能够给大家一个非常正向的帮助。耳边响起的是歌曲《力量之光》，希望朋友们听了这首歌之后啊，能够让大家呢精神振奋一下，呵呵，让大家呢可以动起来。

0: 息，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是优势，更是未来。
2: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不容错过。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啊。刚才聊新的科学研究方向啊，提出了有一样东西啊，它可能是根据你跟你这个不想动啊、犯懒啊、没有力气啊有着关系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刷新微信平台，有两位朋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那医生呢还真的是告诉

我说要重视这个指标，看来原因找到了啊。那您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会有这个感觉疲乏呀，没有什么力气啊，犯懒的这个情况呢？如果有啊，没准就跟您这个同型半氨酸酸升高有一台我们说的这个科研里面提到的认知障碍、抑郁症啊，还真的是要重视一下，听医生的话，给您如果开了一些什么 B 族维生素之类的啊，要及时的补充。下面这位朋友叫小严，小严说了，我爸爸呢就患过心血管疾病，医生就让他高度重视同型半氨苷酸的指标，那个时候啊，犯病的时候指标可高了，现在啊，老爷子自己知道非常的自律，除了减肥饮食睡觉都非同型半氨苷酸，你的这个指标如何，或者说问问医生啊，把自己的一些情况呢跟医生好好的聊一聊，听一听医生专业的建议。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呢就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还有我们的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14:50，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欢乐轻松购环节。最近呢，跟身边的一些叔叔阿姨聊天哈，他们有的人说呢，早上起床感觉脑袋昏沉沉的，有点发懵，不知道是不是天热。然后呢，去医院体检，发现血脂忽高忽低，记性呢也是不如以前。还有一些朋友觉得嗓子干、皮肤干，折磨人的就是上厕所。

还费劲啊。其实呢，这个是年纪上来了，身体代谢变慢，底子变差，日常滋养跟不上闹的。那身边呢有一位阿姨，她之前就是这样啊，去医院检查，说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但是就浑身不得劲儿。后来呢，她闺女给她买了一瓶紫苏籽油啊，紫苏籽油。一开始她不信，她说这不就是油吗？啊，能有啥神奇的地方呢？但是那个闺女特别孝顺啊，我这阿姨的闺女，我那朋友特别孝顺，每天督促她吃上一小勺，坚持一个多月，这变化就很明显就出来了。阿姨现在说这个头脑呢清亮不少，说也不觉得嗓子干燥紧绷，上厕所也很顺畅啊，跳舞啊，遛弯啊，这个都挺有劲儿的，嗯，就身体感觉状态好多了。可能听到这儿，大家也会想说，这不就是一勺紫苏籽油吗？调理身子就能这么管用吗？啊，这个紫苏籽油它们当中呢富含高活性的这个亚麻酸啊，这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不了的，只能靠日常食补来补充，而且它专门帮中老年人养护血管，调理代谢，生津润燥。所以今天呢，有厂家啊联合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这一款非常靠谱的养生好物，正宗华南有机紫苏籽油，东北核心产地，直采37度低温冷榨，大家拿到手就能看见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机紫苏籽啊，紫色的紫嘛，紫苏嘛，然后那个籽料的籽里边啊，籽儿就是籽儿，紫苏籽这个原料，没有别的添加。关键是价格很实在啊，所以今天的这个欢乐轻松购一定要跟大家伙好好唠一唠。这是很滋养的一个产品。大家呢买的时候啊要擦亮眼睛，市面上这个种类也不少啊，而且价格也不低。那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绝对不是那种廉价的紫苏油啊，大家可不能乱买啊，也不是用什么陈年旧籽儿榨的啊，这个绝对是够新鲜的。嗯，这一款大家放心，它来自中国紫苏之乡华南。懂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全国紫苏看黑龙江，优质紫苏看华南啊。华南地处呢北纬45度寒地黑土核心产区，远离工业污染，昼夜温差大，土质肥沃，紫苏在那儿啊长得是特别壮实，营养也够。那产出的这个紫苏籽油啊，亚麻酸含量非常高，就是普通大豆油啊、花生油它比不了的。而且他们拿到了国家有机食品认证证书，每瓶都有追溯码，手机一扫就能看到，哎，它种在哪块地、哪天榨的，质检报告啊是什么样的，可以让您买的明明白白，吃的踏踏实实。再有重点啊，就是他们用的是37度的低温慢榨啊，低温慢榨，所以呢，它会把营养保留的特别的完整。价格也非常的实惠，这是关键的问题啊。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有机的这个紫苏籽油250毫升一瓶，四瓶为一组，在门店要卖到299。今天四瓶250毫升到手，一共1000毫升，足足2斤重，只要199元，是不是特别的划算？是吧？所以大家呢不要犹豫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下单这个订购。我们的订购方法呢有两种，一种是在我们的电话上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一种是微信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关注之后评论区回复新闻两个字儿就能直接下单。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22号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22号，人社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崔鹏程在会上介绍了今年上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他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日国家林草局会同有关部门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实务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十五五”期间，林草领域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高水平保护推进林草高质量发展。22号首届大国新药全球会议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金色大厅正式拉开帷幕。大会以“中国创新成就全球医药产业”为主题，会期3天，设置65场专场会议，汇聚22个国家近九百

为演讲嘉宾，参会规模超万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于7月26号到8月22号在拉萨举行。活动内容涵盖西藏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将集中展示西藏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2026中国寻根之旅圆梦自贸港夏令营22号走进海南省华侨商业学校，来自德国、泰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等12个国家的160名华裔青少年在此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现场华裔青少年动手炒茶，学习宋代点茶技巧，制作新式调饮茶，在实操中感受中国传统茶文化的魅力。华裔青少年表示，茶文化为各国民众交流结识创造契机，期待借本次活动进一步了解中国茶文化。跑动、挥拍、回球，近日动艺科技旗下首个人形机器人沉浸式体验空间GoC羽球馆在广州德凯乐丰广场营业，让市民游客可以和羽毛球、赛博球搭子过招。据了解，双足人形机器人能够自主完成羽毛球来球识别、移动和挥拍回击等动作，与消费者展开多回合互动。据介绍，在第139届广交会上，双足人形机器人就与数千名境外客商完成羽毛球自主对打。从广交会亮相到走进广州商场，民众可以近距离体验具身智能在运动场景及日常生活中的应用。22号第二届青海湖北赛马会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青海湖畔开赛，来自青海、甘肃、四川等省的340余匹骏马齐聚赛场，展开为期4天的速度与技巧巅峰对决。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幸福高不高。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啊，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金医生，弘益康医馆的坐诊医生啊。今天呢给大家就是带来一个什么主题呢，病呢叫痛经。咱们一直关心中老年人了哈，心脑血管啊。这个痛经呢就是说月经初潮以后的少女啊，青年、中年，啊，就是生育年龄没有绝经这段，从来月经到绝经之前这段有痛经，痛经嘛，来月经肚子疼，啊，大家都知道痛经叫痛经，这痛经的原因呢很多，哎，很多呢。为什么今天提起这个呢？一是假期，因为很多孩子啊有时间了，放假了。有2-3个孩子在我那儿治疗痛经，啊，我就想到了，因为女孩子很多，我也跟那些，暑期回来的大学生，高中学生谈，他说我们的孩子。

很多都有痛经，确实很痛苦，对吧？我们总说就是说，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实际身体健康也是一样，不单单是青壮年没结婚、未婚的女性，结婚的女性也很多痛经的，啊，未婚的多数呢，在西医认为叫原发痛经，生下来从月经初潮第一次来月经肚子就痛，是吧？我们之前的，啊，这些中老年朋友多，啊，咱们自身的经历可能也有过这经历，那时候就挺啊，说生完孩子就好了，不然。有的婚后生完孩子还叫痛，叫继发痛经，也有啊，很多病因病理变化在里头，啊，这个原发痛经啊，真的耽误生活，耽误学习，痛不欲生，啊，痛经同时有很多伴随症状，有的头痛，有的恶心呕吐胃痛啊，就是吃不了喝不了，真的很遭罪。特别在外求学的孩子，无依无靠哈，家又不在跟前儿，那真是很难受啊，对吧？你说去看吧，有的时候还不好意思，看完呢，西医做个 B 超，问问诊，没什么招儿啊，自己胡乱买止痛药。我给这两三个治疗最近的就是，孩子不知道咋办好，吃止疼药啊，或者吃消炎药，就是治疗不明确啊，不好意思啊，没办法啊，就这样啊。那怎么治才好啊？我给大家呢说一说，哎，这个痛经啊，我说了，西医分原发、继发，是吧？原发痛经呢，就是说第一次月经叫初潮来了以后就有痛，它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能这么痛呢？就因为子宫收缩过度啊，挤压了子宫的神经。子宫积血或内膜脱落，刺激子宫肌肉，使收缩过度而作痛，是吧？我说过，不通则痛，因为过度收缩，这个血管神经被压迫不通了，就像胃痉挛一样，那个痛收缩。子宫是可以收缩的，为什么我们女人生育年龄、结婚以后生孩子，说哎呀肚子痛了要生孩子，就因为子宫节律收缩压迫神经血管了，这么过度的收缩。压迫是不是啊？因为什么原因会这样啊？因为寒凉啊，是吧？缺血呀，过度收缩也缺血，不容则痛，缺血也痛，啊，甚至腰痛啊、腿痛、恶心呕吐、头痛等等，真是痛不欲生的感觉。还有一些内分泌的原因啊，雌孕激素不足等等，前列腺素过多，哎，体质虚弱，就我说的。虚弱不容则痛，体虚呢寒滞内生，是吧？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吃穿，有的孩子不怕冷不痛，有的孩子就很痛，因为他本子内在的体质就虚弱，啊，所以说一个女孩子啊，从小身体的关爱，不管是说男孩女孩都要关爱，就女孩子来说，一定要多多关爱。穿衣服还好，吃东西好，从小就得抓起，啊，实际女孩子从小这个冷饮就不应该吃，啊，穿衣服就不要露着脚脖子、冻脚啊，露着前面小肚子、后腰。我们现在提前听这个节目的都是中老年人，那么能痛经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儿女，就是我们的孙子、孙女、孙女或外孙女，对吧？我们这些呢？作为家长、老人呢，听一听，把这个知识传播给他们，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以治疗的，啊，可以治疗的，嗯。那继发痛经呢，那就是月经初潮，刚来月经时候啊，不痛，啊，各种原因，可能着凉啊。你像有很多农村的孩子，可能现在种田不用女孩子了，都机械化了，水田等等，或者他工作在。啊，潮湿阴冷的环境，说地下室啊，或者什么冷冻厂啊，比较寒冷的，说什么食品加工啊，流水线上啊，潮湿寒冷，啊，一开始不痛经也可以造成痛经，或是生产分娩啊、流产等原因啊，造成子宫的内膜炎症或子宫啊结构的改变，息肉、肌瘤等等，也可以造成来月经痛或内膜增殖症啊。等等，都可以引起痛经啊！这是从西医这个大致说原发、继发，
是这样啊。那我们中医呢，又分了很多症型，实际呢，分析的啊原因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把症型分析得更详细，用药辨证更精准，啊，辨证更精准。那我治疗孩子痛经呢，就是中药和针灸啊，特别是十多岁、20左右岁的，没有说流产呐、什么宫血呀、就是原发痛经那种，刚才所说的，就是初潮以后就痛经的孩子呢，就是说针灸吃药效果非常好啊，可以说哈、老年人得这个什么病啊，不敢说一下。说吃3副5副药或扎一次2次针就好。这年轻女孩子原发痛经这一块啊，我说了，没有什么创伤，没有妇科手术史或者是，

0: 什么就是指未婚的没有流产呐、啊、或流血什么妇科手术这一块的啊，没有说特殊体质的，就是多数的话，90%一针两针或个5副药10副药就可以好，因为孩子在生命比较旺盛年龄，平时在挤挤口效果还不错。主持人在我跟前儿就可以看到啊，你看这个孩子就跟我反映这个事儿了，
1: 其
0: 就跟
1: 实
0: 我
1: 呢，
0: 说，哎，
1: 对，
0: 他说啊，金医生管我叫金姨，因为他母亲，因为他都在我那治病，因为他那个脸起疹子特别热，就是吃了好多西药或激素药膏都不好，你看他就好了，这不孩子放假了吗？你看。孩子今一早上好，孩子昨晚来月经了，没以前那么痛了。他就扎了一针，正好赶着就要来月经，这不7月22号吗？可能是在休息，他就没过来吃。你看，月经走后再去针灸，没那么疼了，就扎了一次针灸啊。
1: 对，
0: 很多患者啊，我就说，特别是少女吧，未婚的没有妇科手术史啊，也没有流血，怎么这些？疾病史、原发痛经可以说是，啊，针灸两三次，或者是，吃中药5副8副就会好，啊，往往这些孩子很多面部还有一些痘痘，通过针灸调月经啊，这个痘痘都减轻了，也别说是这个青春期还痛经，我这最近就治疗一个，就是39岁是4岁的。啊，孩子的母亲了，孩子十来岁儿，她从姑娘一直到生完孩一直痛。我说你为什么不治？他说我治了治不好，就成天有点就是说不是心情那么舒畅啊，就是咱们之前的啊，他的母亲听到这档节目，他说你去看看金医生，他说那你净你们老年人的病。我这个年轻痛经能管他能治吗？哎，这就体现了中医的全科的能力和中医的这个治疗价值，啊，治疗价值。他
1: 他
0: 说你
1: 是帮
0: 去
1: 你
0: 吧，
1: 看
0: 试
1: 到
0: 试
1: 了，
0: 吧。他不能看，金大夫都说了不给你看。我听多长时间了？我跟前的这些什么姐们朋友也看了，你去吧。他姑娘就是说有点没自信了，因为这个痛经也睡不好觉，各方面还不舒服，胃疼啊。不愿意求医了，你东整西整也不见效，药挺苦的，针挺痛的，完还花着钱，谁都没有信心，他就来试一试。哎，他也是，可以说20多年嘛，将近40岁，对吧？痛经好了，特别高兴，睡眠好了，心情特别舒畅。实际他没扎几针，每次开个7针，我说是全面调，你那个头痛，他也头痛，睡眠不好，啊，胃痛、痛经等等，哎。都强了，实际他也就扎10个针就好了。他还间断的，因为家有孩子嘛，有一些家务活儿啊，终归有家有孩子女人，就这样。因为这个假期嘛，我说了，咱们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一切从娃娃抓起。我们最低一点的就是让孩子，我们的后代从小时候就要健康，对吧？我们家长。不会因为他担忧。你说在外住许痛的来月经痛不欲生，女孩子还不好意思。你说看还是不看？咱们就出去求学了，不是遭罪去了，是吧？因为住许的孩子痛经的很多，我知道，因为我的孩子，啊，女儿嘛，住许在外上学，就因他的许事儿的孩子，就是因为跟我姑娘一个宿舍或同学，他们都很幸运，孩子都回头。让我给这些孩子指导看病啊，什么胃痛啊、痛经啊，甚至脸上长痘啊，真是这样啊。所以说，咱们的孩子啊，不单纯是关心他的分儿啊，多给他多少钱，健康是第一位，少痛苦，给他指条正确的求医之路啊。我们每个人免不了有问题，对吧？我们从生下来呢，你看我们现在有儿童医院。就是吧，国家就很重视，是吧？生下来没什么问题就打防疫针，是吧？不就为了健康吗？是不是啊？从0年起啊，每年我们儿童是吧，妇幼保健院都给儿童做体检，是吧？打预防针，是吧？跟踪
1: 对。
0: 孩子生长情况，不是我们中老年人疾病，是我们中老年人说书。 我们那时候从健康上、从妇幼保健上，就从娃娃、从青少年、从中年、从任何年龄啊，从生那天一直到你的一生，都贯穿着整个的卫生保健和健康问题。我们国家各个机构都有相应的机构，对应您不同的年龄，是吧？不同科的医生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啊，不要避讳就医，这个痛经很遭罪啊，有的时候还隐藏一些你不易发现的问题啊。这个查痛经啊，就是说我看看子宫附件有没有问题，可以，哎，做个超声就行，不痛苦，也不是算什么隐私啊。特别没结婚的孩子，那我们结过婚的或中了。啊，结过婚以上的人痛经，那更应该积极治疗，是不是啊？是不是生产呢、流产的创伤啊、卵巢啊、子宫啊、盆腔啊、附件呢、啊，或是子宫以外的某某部位有没有什么病变呢？特别是继发痛经，继发痛经肯定是多数是生理结构上啊有改变了啊，气血上，要不然它不会痛啊。原发痛经呢，很多查不出病，就是痛啊，多数是什么呢？啊，气滞啊，血瘀啊，寒凝啊，这些原因啊，这就需要啊，这些啊细致的分型，就需要我们中医来给他做一个比较合理的、详尽的解释啊。临床呢和临床和理论也是都是有机结合起来的啊，就是这样。哎，那我们看看中医怎么对这个痛经分析和治疗的啊？那你看痛经呢？啊，就是说，我们作为我的临床啊经验也好，就是任何专家也好，或者是在附中医的妇科学上，痛经用针灸治疗是非常好的啊。我有的时候走在半路，或者是啊不在治疗的场所，说不在单位，碰到很多痛经哈，哎，我多数时候是带着针灸针，也有的时候不方便的时候，碰到痛经的时候。我就用穴位按摩、按揉，有些痛经就会好了，就好转了，啊，这就是经络的原理啊。经络原理呢，我们最直接、最快的办法就是针灸，啊。有的说，哎呀，我家孩子啥都怕呀，你可以开导他啊，可以说哈，就是说我当年胃痛的时候，我都晕针过，但后来我为什么能在自己身上练针灸？这就是心理一个认知接受的过程，对吧？我们治病也好，接受什么方法治也好，都是一个心理接受跨越障碍的一个过程，对吧？就像孩子解难题一样，对吧？孩子户外说参加夏令营也好，户外什么野游也好，或者是学一个自行车也好，学开车也好，说爬山也好，都有一个跨越那个坎儿的过程，跨越去了。就不怕了，对吧？就是这样，哎，因为很多孩子，您跟他说他痛经遭不遭罪？遭罪啊，影响他整个身体的气机代谢呀，啊，他腹部妇科啊，不是不好意思啊，不能拿出来治病的地方。实际我们妇科也好，我说个男科包括啊，这是我们产生生命的地方，生命原动力的地方。为什么能来月经啊？肾啊，天癸啊，到14、34周岁，孩子来月经，说明成熟的表现。我们很多老年人就是说来月经，叫做这孩子成人了，有生育能力了，排卵了，对吧？因为我们生命的元气靠什么？就是这个生殖系统的生命的再产生、传承，对吧？这个地方很伟大。那你想想，它能产生生命的地方，全身的精气血是不是聚集之地？如果是痛经或者继发痛经，某些妇科病造成痛经，这地方淤堵积病，你想想这个人身体能好吗？不好。肝经要人气，任脉啊，肝经、脾经，我们就是说痛经好像那个流血、月经不调好，与脾经、肝经啊、任督二脉都有关系。他们不通，他们气血不足，你想想您身体能好吗？也是一个重要的关卡被堵死了。对吧？就我说交通似的，你说的这个到东头重要，到西头重要，都重要，哪头堵都不顺畅啊。所以说，我们女性 要从关爱家人，从关爱自己开始。您都肚子疼、腰痛啊，病病殃殃的，你还能为别人做事儿吗？啊，我们未婚的女性，让父母担忧，啊，自己不健康，学习工作障碍，脸色不好看，对吧？那我们有家有孩子女人，那真是扛几代的任务啊，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自己，是吧？我们每个人啊，想爱别人的同时，先关爱好自己做起。你不能为别人扛起什么，最起码不能让别人为你担忧什么，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啊，这个痛经啊，是一个临床多发、很常见，也是很遭罪，大家也应该非常重视的疾病，是吧？我们国家的母婴保健法都有，是吧？妇婴保健法、母婴的，或者是妇幼保健法，我们女人什么经期，是吧？产期。啊，孕期、哺乳期、青春期、更年期这几期保护，都是被国家重视的，对吧？在工作中或者是假期中都有一个待遇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女人很伟大，我们首先要自爱，是吧？家庭生活才美好，整个社会也会美好，是这样啊？为什么女人半边天，您的身体都挺不起来？什么半边天呢？是不是啊？自己这一块田地都不行，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针灸治疗非常好啊，经前一般，经前3、4天，这孩子就经前3天扎一针，拿着药啊；经后啊，再治3天，不用天天治，就经前、经后。因为痛经有经前重的，还有经后重的，这个是最佳的治疗时机啊。

所以说连续治疗3个月，那你才几天？一个月也就治个六七天儿啊。有的孩子啊，营养好，在听话的忌忌口啊，过辣过甜啊，或者过凉的东西不吃啊，在假期再休养好。我只是说上学，在外上学这一块学生，一般有的时候这一个月治的就挺好啊，治的六七天就会很好。那假如说离家不远上学，那你可以。每个周末要来月经的时候回来就扎一天两天的都可以啊。这种孩子啊，从我工作开始，啊，为这个学生这么治病，我给安排，已经治过无数次。我刚才跟主持人说的患者呢，啊，只是说

0: 不把自己调整好呢？啊，那他这个原因很多，一个是就是寒症，很多家长啊，有经验的老人也说这孩子着凉了，哎，这个着凉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表现是着凉呢？大家好好听一听啊，我们爱护自己孩子的时候也有一些经验啊，也知道从哪儿下手，哎。这个小腹痛啊，就是来月经呢，要来的时候很痛，哎，不愿意下啊，色色儿啊特别黑，紫黑啊，完了面色清白啊，这是寒症啊，不端痛经的寒症的清白。我们平时不管男女，脸发青发白的人也是虚寒比较重啊，胃寒啊。胃寒，这是畏惧的畏啊，怕凉，怕冷，啊，绷个热水袋，肚子上舒服了，哎，还怎么的？有的时候还腹泻，啊，还不愿意吃东西。有的时候这种孩子脾虚，啊，脾虚呢，营养吸收不良，脾虚寒着内生，不端是外寒侵袭，就体弱内寒也会生出来。啊，就像我说了，我们这窗户墙特别薄，啊，不管外边不咋冷，人家零下20度，好房子不冷，零下可能3度5度，你这屋就冷了，就是体虚啊，也寒着内生啊，所以说平时锻炼身体，加强身体体质的，加强啊非常重要啊，苔是白的啊，舌苔白。脉呀，特别迟弱啊，一摸半天好像摸不到似的啊，这种痛经就是寒症。那既然寒，我们叫温经啊，温经温通经脉就祛寒了。哎，还得怎么提提气血啊？我说了，补充气血，饮食也要加强一些啊。所以说呢，这个针灸啊，什么气海参术、关元地基、三阴交啊。啊，有的胃不舒服的呢，可以中脘扎一扎内关呐，等等啊，有血块的扎着血海隔疏等等，啊，效果非常不错，啊，非常不错。但是很多孩子啊，不是单纯的寒症，因为长时间痛经，可能忧虑，可能也有一些脾虚啊，扎着脾经，哎，也有一些呢，可能不转寒，还伴随着气滞啊，也可以调气的穴位啊，像。行间呢，太冲等等调一调啊，那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温经通脉的啊，像这个肉桂啊、干姜啊、小附子啊、小茴香啊、附子啊等等都可以用一用啊。血虚的可以当归呀、熟地呀、白芍啊、养血的啊，气虚的可以辩证加一些黄芪等等，啊，这就随症加减了，根据这孩子的。和这个痛经，这个人的具体情况啊，说心里话，得病没有照书本完全一样的，是吧？就是说，为什么中医总是讲辨证加减，有加减变化啊？我说了这些啊，我停顿一下，给大家点时间，大家有需要打进热线可以打进来，说痛经这个事儿呢，探讨一下您的事儿，或者您朋友或者亲人的事儿，都可以打进来啊。或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打进来。
1: 没错，提醒各位，那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锦州新闻广播的节目当中了。那在生活当中，身体上如果说出现了不舒服，或者是刚才我们金老师提到的关于女士的这个痛经的情况，或者说呢，就是我们身体上有自己的一些困扰，想和金老师探讨一下我们自己在用药、在治疗方面的一些心得。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通过这部电话和我们分享您的一些经历，分享您在自己的这个病情方面，或者在自己的身体方面的养护这样的一方面的小经验，都可以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继续有请金老师。
0: 没事儿啊，我不管什么时间说，随时可以打进来啊。因为我们具体的问题具体解决， 我始终说，这档节目就是给大家

啊，免费问诊的节目啊，您把您治疗的经验和您有身体的困惑啊打进来，就困惑的问题可能没多大问题，我给您解释了，您没有压力，怎么治呢？您不乱投医，啊，就是说有问题呢，咱们还不当事儿，也会不迷茫啊，怎么正确的就医啊，怎么正确的保养啊？可以说呢，这档节目呢，就是大家利用好啊，把自己的健康啊。就是健康指数多提高一下啊，咱们不能这儿听那儿冒啊，让这个当节目切切实实的让咱们每个人都受到益处啊，这是咱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啊，不是说您提了，您就去就需要您怎么花钱，您身体有问题治与不治，它都是在存在的啊。最起码我们看病不乱投医，这是最关键的。那你说这个寒症，那肯定就有热症，是吧？热症啊，热症也多为肝肾阴虚啊，口干舌燥啊，舌红苔薄。那个是舌白啊，它这个经期还超前或经量少，两全还红的。啊，那个是清白寒症，正相反。五心烦热呀，口干咽燥啊，脉弦细，舌红啊。那既然有热，我们就得养血清热啊。这种患者啊，有的血少的、超前的，这五心烦热的，时间长容易怎么的？闭经，知道吗？闭经，大家知道吧？有很多年轻的孩子。这种体质多数是那些年以前有那种啊结核的美女，容易形成这种症儿，闭经还痛经，先痛经，给你提示了您不重视，或是痛经啊，月经有的还闭了，啊，这个身体啊真的是个问题啊，大家要重视啊，有的就是说那种叫血痨，是吧？咱们那个管那个结核病，那叫肺痨，这可以变成血痨，还闭经啊！别看嫌痛，时间少，经量少，时间长以后，啊，就是容易闭经的，变成血痨的，这也是很可怕。你想想，一个年轻的女人生过孩子或没生过孩子，形成血痨了，这个女性这种。是吧？朝气蓬勃的状态还有吗？没有了，哎，所以说这个很可怕的，这个也要重视啊。那我们也可以扎针啊，血海是吧？三阴交啊，阴不足三阴交，像太溪呀、照海呀，是吧？中极等等，哎，治疗相应的配合中药啊，清虚热的啊，生地啊，是吧？女贞子啊，汉莲草啊，这得要用一用熟地啊，山萸肉等等，啊，具体情况呢，再给它进行针对性的治一治啊，或者麦冬啊加一加，嗯，或者天冬等等啊，就是说每个病都有它对应的药物和针刺办法啊，不是不可治啊。所以说呀，就是说，痛经的女人，她的饮食起居、情绪也要平时注意。我们多数女人呐，经前呐，烦躁啊，烦躁，心情不好，哎，这都与肝肾、肝气郁结有关系，这也都是个事儿。有的还经前，不管小肚子痛，乳房也痛，啊，它都是肝经上一条线儿的东西啊。你没看有很多女人哈？甲状腺有问题，这那个乳腺有问题，完子宫也有问题，就是这样，啊，就肝经淤堵，啊，有的还痛经，一定要积极治疗。有的时候治一个痛经啊，我敢说，一个女人的身体啊会好很多。我说过啊，刚才说了，女人这生殖系统啊很伟大的，它可以领导全身的，啊，那大家说净，那怎么能呢？大家设想一下啊。一个女人成年以后结完婚，是吧？能怀孕的年龄，怀孕以后月经还来吗？
不来了。怀孕的时候肚子大不大？大，乳房大不大？跟着变化没有？是不是一条线上的？是不是吃的多不多？多，是吧？脸上有个别还长什么妊娠斑，对吧？肚子妊娠纹，是吧？是整个身体的变化呀，生殖系统很伟大，产生生命了。您身体的气血精华都供应这个小生命了，是不是这样？哎，是这样。哎，所以说呀，这个女人这痛经要积极面对啊。刚才说有寒症，这有热的，也有，你看嘛，变形很多，是吧？这个寒症也好，热症也好，就包括中医的原发性的、继发性的都可以啊。咱们是辨证施治，分几个型啊，分几个型，还有气滞的啊，气滞型的。气滞的呢，大家就明白了，生气了，堵那儿了，这个疼一来月经，乳房胀痛，胀痛气滞，甚至两肋胀痛，乳房胀痛，啊，甚至头都胀痛，还有小肚子胀痛。那我们既然是气滞，那我们就要理气，行气止痛，是吧？哎，还得怎么的？活血化瘀。他说气滞，你们怎么还活血化瘀啊？这种人啊，有的时候月经有血块啊，经前痛痛的不行，完了，哎，血下来点，下点血块就突然不疼了，哎。气滞才能血瘀啊，气行才能血行啊。气滞的人血那血也瘀啊，那就行气啊，止痛啊，活血化瘀啊，这样式的这个月经这种治疗原则就治好了。啊，我说那热症咱们可以清热，对吧？还有气血虚弱的，说我也不生气啊，我也不是清白。我就是没劲儿，哎，那我们就叫气血虚弱的啊。这种人呢，平时病病殃殃的，脸色发白啊，没有劲儿，或者很瘦弱，那我们就得补气养血，像黄芪、当归就得用上了啊。这个气血虚弱，有的是原发的，脾胃不好来的，或先天体质弱的；有的是说流血以后，或者某某手术以后造成的身体虚弱啊。这个就得补气养血啊，大量补气养血，还得加一些健脾啊、健脾的是啊一些中药，因为啥呀？你管遍拼命的补气血，让它自身脾不健运，消化吸收能力上不去，营养摄入也会不足啊。所以说中医治病很全面啊，很全面。那咱们呢？这个气血虚弱呀，有很多呀，孩子啊挑食啊，挑食就不好了。可以跟孩子沟通说，是吧？因为什么？气血虚弱啊，这面色也不好啊，想美丽也美丽不了啊。这就关乎孩子的啊，身体的长个也好啊，皮肤也好啊，这个等等啊，都有。那个调整作用，你看有很多孩子不痛经了，月经好以后，小脸就满面红光啊，满面红光，真的满面红光，非常好看啊。女人如花嘛，是吧？青春也是花一样。那我们为什么病病殃殃啊？小脸面黄肌瘦的，是吧？干什么都不行。就是我们考学也好啊，平时学习也好，精力都会不足啊。所以说，调好气血非常重要啊。这个我说了，这个月经啊，与咱们先天肾气有关系。哎，那当然，肾气亏损的也有啊，那就得益肾调经。它这个什么表现呢？那就是什么呢？也是腰酸啊，来月经腰酸，特别是啊。月经走以后，或月经还发，就是往后错，或者月经特别稀，就是说3、2个月来一回，来完以后呢，还不是太多啊。来月经的时候啊，腰痛得像折了一样，或者那个来完月经以后腰痛，或来之前腰痛啊。这种孩子呢，记忆力还特别不好啊，或者是掉头发
啊，掉头发等等，啊，精力。

特别不足，记忆力也不好，因为肾气嘛，肾气亏损，肾气不足，我都知给大家说过，肾的功能都有什么了？肾可以主骨、生髓、通于脑，12便主生殖，对吧？你看一个肾气不足，可以说是整个身体都会很弱。为什么说肾是先天之本，肾中的精气要足啊，足。那我们怎么补？那还是第一啊，饮食结构不要偏食啊，不要偏食，是吧？营养要充足啊，充足。那有的说，那我吃不进去，那您就得调调脾胃了，啊。有的说，那我平时睡不好觉，那您就得调调睡眠了，啊。有的说，那我的工作啊，特别累，总站着，腰累的就疼，那您这个工作啊，环境需要调整。不管怎么说，有问题都积极治疗。那既然肾气亏损啊，症，那我们就得益肾调经，啊，益肾调经。益肾的东西很多，熟地、山萸、山药啊，菟丝子啊，菟丝子啊，有的偏寒的呢，加一些鲜毛啊、八戟啊等等，是吧？偏阴虚的呢，就加一些枸杞呀、滋阴的等等，是这样啊。有的肾气不足啊，肾气不足呢啊，这是未婚的孩子呢。多是饮食有关系，或先天弱，但是生产以后呢，这个痛经呢，肾气亏虚呢，那可能与月经多、流产、生产伤肾气有关系。不管怎么说，这个肾气亏损呢，和其他症型都同样重要，都得把您这个身体扶持过来，啊，不能胡乱，这么就是挺着拖着。要不然你老年呐，身体也会很重，因为您从年轻就亏账啊，身体亏本是吧？那您不补上来，到老年您不身体也更弱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不管什么症型的痛经，咱都积极治疗，可以治好啊。你看中医，我不说吗？中医药文化几千年，几千年都把这个型给你分的明白了。啊，具体的中药也都有对应的症型等等，啊，有办法，哎，有招儿，哎。但是有的说啊，是这么回事儿。我说了，一般多数没结婚的吧，器质性没怎么改变，除非您先天特殊的子宫增型，也可以做一个超声啊。没结婚的孩子，啊，就可以下腹部的啊，腹部超声看明白结构，如果没有异常，那就按我说这个症型变一下。如果结过婚、生过产，会有妇科手术，那您必须做超声啊，做相应的检查，排除一些器质性病变啊，或者说容易厌恶病情的问题，给他怎么的鉴别出来啊。但是要是说没有这些问题，就是说这个痛经不管结婚没结婚的，按照中医这些症型啊，辨出具体的症型，或者是说有一些。偏什么什么症型？那你像肾气亏损症，那他就气血虚弱，那更得补虚，是吧？那他呢还生点气，那你就得还得理理气啊，理气调经的药上。那你看着他就血，还有一些血瘀，那就活血化瘀。那你看着他还有一些寒症在里头，那就让他注意别着凉，别吃寒冷的东西，那就加点温经散寒的药呗。那不就效果很好吗？是吧？啊，每个症型我不说嘛，每个人得某个病，不像说书本理论那么标准，我就照这个症型得的，不可能，对吧？不可能，都为什么说反复说加减加减，辨证施治辨证施治，啊？为什么说中医要面诊，啊？面诊亲自看患者，啊？大家可以查查，就是说爱查说这网络这些东西，之前百度啊，现在的豆包啊，或者咱们这个视频号，大家也经常看，就是说，治疗疾病哈，就是说中医，就是说中医，你想看中医，必须自己亲自去，是吧？去的时候我也说，您还得不化妆啊，如实的反映，这样把您的情况才能看得明明白白，大夫在您这个各种啊。这个临床现象中，面诊呐、舌诊呐、脉诊呐、问。

0: 诊呢，综合给你精准的评估啊，评估。就像说你四诊合参，就像这个桌子似的，四条腿儿都齐了才稳当，稳稳当当，是不是啊？哎，是这样。啊，我说了，也有很多好朋友，那我是比较了解他那个情况，有的时候不错，啊，发个舌苔说情况，哎，或者是第一次给您看了，啊，但是总的多数情况下还是应该面诊、视诊、合参，把你的体脂型、正型和现在疾病的深浅、主要的病理变化在哪儿啊，主要应该解决的问题在哪儿，还是应该面诊啊。这是提到这一嘴看病啊，这不是随便分析出症型的啊！你一说一句话，气血虚弱，说某个症型痛，气滞，哎，血瘀、寒凝、湿热，不是啊？甚至您白带什么色儿都要问啊，等等，都能评判出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嘛。就是任何一个病，任何一个症型，都得按照八纲的标准去变啊。阴阳是大法，表里。寒热虚实，在表在里。那感冒就是表症啊，那你胃痛就是里症，对吧？那你感冒时间长，迁延不愈，抵抗力低，感冒重，发高烧，那有的迁延成气管炎、肺炎，那不就成里症了吗？是吧？有表及里了吗？是这样啊。啊，这说到肾气这个啊。所以说，每个症型都应该治疗，不是谁轻谁重的事儿，都会为你身体不治埋下雷，埋下隐患，啊！生过孩子的痛经肯定容易总痛，气血不通畅，容易形成器质性改变。没生过孩子这个痛经是很遭罪，并且日后容易形成不孕症等等。啊，但是不是绝对的痛经就是引起不孕症的最重要一条，但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痛，对吧？不痛的两大原因，痛症，而任何部位的痛症，包括胃痛、腹痛、痛经或者头痛，我跟大家说，痛这个原因，一个是不通，一个是不容，不容就是气血亏虚。你想想，不通。能行吗？不行，那气血亏了，哪儿都亏都不行，啊，这要给它打通，要补足，对吧？我们身体要经络畅通，气血充足，是吧？这个痛经有器质性改变的，做个相应的辅助检查，生过孩子的可以做像妇科检查，那就把这个诊断会很明确的告知你，啊，怎么治，怎么养，是吧？咱们就不迷茫。那还有个阳虚啊，阳虚，阳气不足啊，体内没有小太阳，咱们外边没太阳，天气都冷，体内这个太阳哪来的？气血充足呗，是吧？阴阳平衡呗，那靠什么？一是先天体质，日后的保养，注重养生啊，养生我说了不难，不是让你去买保健品，让你买大鱼大肉，让你买某某参啊。某某胶，听懂了吗？这个某某参、某某胶、某某品，还不要乱吃，得对症。我就发现临床很多患者啊，某某胶、某某参吃的，身体乱糟糟啊。我说过，补充气血，您就是一个好心态，多补气血，不内耗，好心情，您就经常运动运动，都是能补气血。您就多晒晒太阳，都能帮助您补充阳气，啊，不是在那瞎寻思，在那愁。哎呀，这个养生啊，可不是我条件一般，我这没有钱做的，那都是什么呀？达官贵人做的事儿，不是这样。那咱们想一想，很多条件好的人，他有的睡不好觉，或内耗，或体质不好，或者心态不好的，不也有很多病治不了吗？焦虑症，对不对？某某病，对吧？与体质，与他。工作压力和平时的心态内耗不都有关系吗？咱们常有这一句话，有的穷欢乐的人，身体更好啊。我说这个养生不是非得让你怎么怎么地啊，所以说这个阳气啊，阳虚， 体虚寒着内生。我不说吗？一个房子外边没有阳光，屋内就冷，就是我们身体啊能量不足，体质弱，就寒症内生。刚才说那第一个寒症，那是整个身体的实寒，啊，这个虚也生内寒，啊。那我们就要温经，你像温经汤加减呐、附子啊、艾叶啊、小茴香啊，都可以啊，都可以。这就是我们治疗身体这几个痛经的方向和症型，大家听见了吧？表现不一样，不可能用一个方子就治起来啊。还有血瘀的啊，血瘀，血瘀那就血特别有血块啊。所以说呢，我们就针刺血海中极啊，这个都有办法啊。这个时间我跟大家说过，月经前两三日、三日啊，效果非常好啊。经后也治几天，还有经后痛啊，多数都虚啊。我们呢可以用什么各种啊针啊，像梅花针呐等等啊，都可以啊，毫针。啊，都可以治疗痛经。这个痛经啊，人呢症型不一样，大家听到了啊，还有一些相应的身体其他部位的情况，都可以给你们进行加减变化治疗啊，治疗。他的病因呢，多数是这几个原因。我跟你说症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啊，就是说感受寒凉是一方面啊，一个是吃上，一个是居住啊，一个是穿啊，这个寒凉的比较多啊，还有虚寒，虚寒就身体虚啊，按西医讲营养不足、能量不足，中医讲就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很多原因。啊，从吃上、运动上啊，等等啊，还有虚热的啊，虚热、虚热痛经呢，啊，这个呢比较少，但也有，这个都是生产、流血以后啊，有血瘀的也比较多啊，血瘀呢还伴随气滞啊，这气滞呢。和寒凝呢，多数月经前痛啊，你像感受寒邪或阳虚那种虚寒的啊，经来的时候啊，经不来的时候痛，但来完以后还痛，它也是合并一些肾气不足啊，肾气虚啊，阳虚有时候伴随着肾气虚啊，是这样，气滞呢有时候伴随着血瘀啊，血瘀气滞有的还有寒凝啊。几种症型夹杂在一起，啊，血虚呢，有的还伴成寒症，啊，也有一些呢，肾气不足等等，啊，我不说每个人得病啊，不是照书本得，看主要矛盾在哪儿啊，主要原因还夹杂一些症型，啊，是您先天体质不好，还是生活习惯不好啊，这都要积极的。进行治疗啊，不单是这一块的事儿，是整个身体都不会好啊。女人这个痛经啊，影响到全身的啊。我反复强调，这个生完孩子，女人尽量都做做超声，像肌瘤、息肉啊、子宫腺肌症啊，或者是卵巢囊肿啊、盆腔积液啊、盆腔炎呐、输卵管炎呐、卵巢炎呐等等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啊，都会引起痛经。啊，所以说呢，积极面对的同时啊，也做一些相应的妇科体检啊。女人就是不痛经，我也建议一年最好一年最少做一次啊，盆腔超声复检，你就是一个季度或半年就得做啊，有没有什么炎症，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及早的进行怎么的干预您的身体啊，不至于。前沿到非常重啊，有的你像子宫内膜炎，生产完以后哈，宫口开了啊，宫口的内口破坏了，特别正常产或流产以后啊，容易并发宫颈炎。宫颈炎上行就子宫内膜炎，子宫内膜炎再上行就通过输卵管形成盆腔炎、卵巢炎等等 啊，女性的体腔和外界是相通的，通过卵巢啊、输卵管闪端，腹腔到宫腔、宫颈啊、阴道，这是相通的。所以说，妇科不管妇科的痛经也好、炎症也好，女人一定要不要怎么的，拖不好意思，一定要积极治疗。哎，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些啊，
1: 嗯，
0: 大
1: 好
0: 家有
1: 的，
0: 什么疑问，便民热线也很方便啊。
1: 没错，也听了季老师给我们的做出的介绍。痛经呢，不是青春期的标配，也不是女孩必须隐忍的一个成长的代价。那这个夏天恰逢三伏阳气最盛的时候，也正是借天时用中医来断病根的好机会。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假期里元气满满。
2: 健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临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后开具的量身定制的中药处方，即临症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大医精诚，仁心仁术，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精力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他常感慨：“脉诊之玄妙，症候之真假，非亲临其境不得体会。”通过名师的口传心授，金医生对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每当走进金医生的诊室，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在他看来，看病不仅是看病，更是看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会详细地了解他的体质、起居、饮食乃至情绪状态。在患者眼中，金医生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深奥的中医理论， 让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战胜疾病的信心。面对赞誉，金医生总是淡然处之。他说，作为一个大夫，能看到病人康复时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在金医生心中，中医药学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他愿做那个执着的掘宝人，用一生的时光去探索，去实践，用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康。如果您看病怕排队，怕花冤枉钱，怕走冤枉路，那么您就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每天下午3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邀请到金医生做客直播间，通过一部热线就能够和金医生直接交流，为您指明治疗的方向，早日恢复健康。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健康小课堂。《黄帝内经》有云，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夏季阳气最盛，心气当令，是长养的关键时期。但暑湿蒸腾，寒热交织，抑制苦夏，掌握中医养生智慧，方能安然度夏。饮食要注意清补化湿，固护脾胃。素问强调饮食有节，夏季宜遵循清热不伐阳，祛湿不伤脾原则。清热解暑可以选择绿豆、冬瓜、荷叶等天然食材，可煮汤、煮粥，清暑利水而不伤正。健脾化湿，薏米、赤小豆、白扁豆搭配陈皮，助脾运化水湿，防湿邪困阻。益气生津，乌梅、山楂等酸味食物，太子参、百合、莲子等清补之品，补耗伤之气阴。忌贪凉饮冷，过食辛辣，少量生姜可温脾散寒，契合夏吃姜之理。起居方面，顺时避邪，调和阴阳。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夏季应顺应昼长夜短，晚睡不晚于23点。晨起。
3: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4: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5: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 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胶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

0: 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
1: 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2: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城市民传递运动正能量，号召更多大小朋友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

0: 全民健身风潮点
1: 七幺。
2: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1: 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吉吉。那此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实时收看直播实况，问候云端的朋友们下午快乐。当然您也可以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关注收听咱们这档空中体坛栏目。今天是7月27号，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晚8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5度，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明天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4度，北镇临海33度。28号20点到29号20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29号20点到30号20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2: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

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

克制性。不过呼和浩特队坐拥主场之力，为争夺四强席位，那必然得是全力拼抢，身体对抗强度也会大幅提升，这对沈阳队年轻球员的体能和抗压能力是极大的考验。长春队为长春亚太俱乐部梯队，阵容厚度充足，比赛经验丰富，急需收官战拿下胜利，锁定四强席位，拼劲十足。沈阳队与长春队实力接近，首先还是得做好攻防细节，避免出现失误。沈阳队的优势在于整体状态稳定，主力球员常年在一起训练比赛，心理素质和赛场适配性更佳。除了客场作战的赛场压力，沈阳队还面临着严峻的双线作战难题。八月份正值中冠联赛的总决赛阶段开赛，主力球员需要兼顾东北超与中冠总决赛两项重要赛事，如何合理分配主力球员体能，做好阵容轮换，将成为沈阳队教练组必须做好的功课。目前排名积分榜二到七名的球队为积十分的长春队、积八分的延边队、积七分的大连队、积六分的呼和浩特队、积六分的通辽队、积五分的哈尔滨队，六队比分紧咬。排名积分榜第二的长春队表现稳定，六轮比

达到12个，防守是一大软肋。哈尔滨队要想挺进四强，必须加强防守，才有可能在未来比赛中从通辽队和鸡西队身上拿到足够的分数。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上线东北超文旅消费券，联合美团、抖音两大主流线上平台推出阶梯满减补贴，覆盖哈冰秀、千灯会、湿地观光、梦幻冰雪馆等王牌项目，多款联票、单人票、学生专票迎来超值低价，面向全国游客与本地市民发放实打实的夏日文旅福利。本次东北超消费券设置多档位价梯阶梯满减规则，优惠力度覆盖全价位购票需求，满50减13，满100减25，满200减50，满300减75，满400减100，满500减125，满800减200，下单即可自动抵扣，无复杂核销门槛，大幅度降低市民游客游园观演的成本。活动首推两款爆款综合联票，原价均为100元，叠加满100减25消费券后仅需75元，一票畅享多重特色体验，票型分别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 A 区普通席，搭配汽摩游乐王国加野趣公园湿地观光车；哈冰秀 A 区普通席搭配非遗千灯会湿地观光车，市民游客既能沉浸式观赏顶尖冰上演绎哈冰秀，打卡氛围感拉满的非遗千灯会，也可以乘坐观光车漫游湿地风光，一站式集齐演绎游乐、自然观光多重冰城特色体验，性价比突出。除基础联票外，景区热销组合票同步享受补贴福利，哈冰秀嘉宾席与梦幻冰雪馆联票原价436元，补贴后仅需298元，一次打卡冰雪大世界两大核心王牌项目，兼顾夏日冰雪体验与顶级冰上演绎。据介绍，暑期是冰城文旅消费的黄金期，本次东北超消费券限时惠民活动旨在打破冬季才玩冰雪的固有印象，让游客在盛夏也能沉浸式体验冰雪演绎、室内冰雪乐园、湿地风光、非遗灯会多元文旅内容，以真金白银补贴拉动暑期文旅消费。那么各平台领用细则以页面实时公示为准，票务政策如果有调整，均以线上售票页面最新说明为标准，建议游客提前囤券购票，错峰出行，畅享冰城夏日的特色文旅体验。再过来关注本周六东北超期间大连梭鱼湾体足球场周边的交通管控这条消息。今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大连队与鸡西队的比赛将于8月1号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为确保赛事期间交通安全有序，大连公安交管部门将在比赛当日对梭鱼湾地区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比赛当日9点到24点，下面提到的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万景街和丰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万景街至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梭鱼湾杉杉奥莱3号门西侧的万景街至万红街。上述路段比赛当日14点到24点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灵交大时视情封闭共享街。万景街和丰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3: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元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2: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0: 从热血赛事到明星故事，从战术分析到体育趣闻，空中体坛与您共赴体育热爱。
1: 共赴体育热爱，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空中体坛栏目。接下来关注一组最近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7月26号，昨天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一站女团比赛继续进行，山东鲁能俱乐部5战5胜，排名女团积分榜第一。
2: 山东鲁能俱乐部本站比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是黄石东楚俱乐部，首盘双打，李仁思佳搭档小将胡一对阵范书涵、杨慧泽，他们以2-1为山东鲁能先下2分。
3: 过程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其实打到后面也一直是落后或者是下风球的那边，但是后面还是是心态上调整了一点吧，更坚定一些，然后我们两个出手也更加果断，然后最后能赢下这场比赛很不容易。
2: 随后的两盘单打，徐毅丢掉3分，而王晓彤则在与李毅慧的交锋中全取3分，山东鲁能大比分5-4领先。
4: 一开始对对手还是不是特别的了解，三局到中局吧，包括到最后都是挺多关键球的吧，然后其实两个人也在伯仲之间吧，然后可能是在谁在细节上包括技战术上扣得更好一点，就谁那个就更上风一点吧。对，
2: 在第四盘陈幸彤搭档蒯曼为队伍拿下2分后，李仁思佳在最后一盘拿下最后一分，帮助山东鲁能俱乐部大比分8-5取胜，他们以5战5胜的成绩目前积分排名第一。
5: 其实还是自己心态上有点想赢了吧，然后领先完之后处理的没有那么细，就想着一板就解决，但是因为人家的周旋能力还是很强，但是后面也是就是坚定自己的得分点吧，然后最后还是赢下来了。
2: 其余的两场比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8-1战胜成都高新弱水区，上海中心8-3击败华东理工大学，目前他们都是5战4胜积9分。
1: 北京时间7月27号，环法自行车赛在法国巴黎收官，波加查收获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
6: 由于法国发生多起火灾，需要调动警力，环法第21赛段由133公里缩短至88.7公里，起点和终点都在香榭丽舍大道。发车开始是环法收官阶段的经典环节，各荣誉山得主并肩骑行进行合影。赛段后半程，车手们需要3次登上蒙马特高地爬坡，在最后一次爬坡后，荷兰人范德普尔和波加查一起将其他的车手甩在身后，两个人贡献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收官表演。但是随后波加查体力不支，最后1公里车手们蜂拥而至，范德普尔以一个车轮的优势率先过线，绝杀主车群，获得赛段冠军。27岁的波加查以6分26秒的显著优势夺得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他的队友德尔特罗赢得了象征最佳年轻车手的白山，卡拉帕斯包揽爬坡王原点山和超级感斗奖，佩德森成为首个获得冲刺王绿山的丹麦人，他所在的崔克车队夺得车队总冠军。每一次胜利都很特别，参加7次环法，7次站上领奖台。

0: 五次夺冠，小说可能都不敢这么写，对我来说非常不可思议。
1: 北京时间7月26号，2026年中国街舞联盟山东站暨亚运会选拔赛结束，来了解关于这次选拔的相关报道。
0: 今年亚运会的霹雳舞项目，每个国家和地区限报2男2女，共4名运动员。在前两站选拔赛就已经提前锁定两个亚运会女子组参赛名额的山东选手郭普和河南选手刘青衣，在女子组决赛当中相遇。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两个人都把各自的新套路展现了出来。最终，郭普以2-1战胜了刘青衣，获得了女子组的冠军。头顶世锦赛、世运会冠军光环的郭普，也将踏上自己的第一次亚运会征程。
2: 我觉得人在拿到某一些成绩或者是某一点高度的时候，自然的可能会因为外界然后产生一些压力。但我觉得，也是依据自己的个人心理素质吧。对，这是一次很好，就是对我来说锻炼自己心态的一个机会。
0: 和初次参加亚运会的郭普不同，作为杭州亚运会霹雳舞女子组的冠军，刘青衣再次征战亚运会，在经验和心态方面她更有优势。
3: 上个周期和这个周期的一些体系啊打法还是不太一样，然后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更深入的把自己的风格就是提升然后加固吧。
0: 男子组的决赛，江苏选手齐翔宇2-1战胜了湖北选手王瑞苗，两名选手也都拿到了亚运会的参赛资格。对于接下来亚运会的备战，两个人都把日本选手当做了主要的竞争对手。
4: 最棘手的就是两个日本的 B-boy Ethan 和 Shakekicks。 对，然后接下来去，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套路里怎么样去完善自己。
5: 我会就更加的针对于这个视频以往的视频吧，去做一些针对性的计划。对，
0: 随着亚运会参赛名单的确定，新的备战周期也将拉开序幕。下个月新一届中国霹雳舞国家队将在山东烟台进行集训。
6: 通过3场比赛来确定最终的参赛名单，体现了选拔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提高了运动员套路储备的丰富性，提高了他们发挥的稳定性。我们会继续坚持惜学为用、强己独能的备战思路，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亚运会。
7: 日比赛过后，柯洁、李轩豪、王兴浩和党亦菲4人获胜，进入胜者组。本轮比赛4人捉对厮杀，其中柯洁与王兴浩之战精彩纷呈，局势大起大落。关子阶段，王兴浩下出败招，被柯洁抓住机会一举屠掉白棋左下大龙，柯洁就此收获2连胜。另外一场胜者组的较量，上届冠军李轩豪执黑击败党亦菲，同样收获2连胜。败者组中，丁浩和杨鼎新分别不敌廖元赫和杨凯文，遭遇2连败，遗憾出局。今天将进行败者组第2轮的比赛，由杨凯文对阵王兴浩，党亦菲迎战廖元赫。
8: 本届比赛的冠亚军决赛和3-4名决赛均为4盘棋。冠亚军决赛中，唯一迎战老队友于央一。面对经验丰富、2夺棋王赛冠军的于央一，唯一延续了半决赛的火热状态，4盘战斗中3盘获得优势，最终以2胜2和，总比分3-1获胜。这是唯一3次参加棋王赛以来首次获得冠军。
9: 参加了3届，然后前面2届结果，至少第2次我觉得是不太理想的，就是我可能在8强赛的时候就被淘汰了。对，所以说可能更加会感觉这次夺冠来之不易吧，因为我的对手我觉得都很强，既有国内顶尖的青年棋手，有国内顶尖女子棋手，也有世界棋王，以及世界顶尖的2700分的棋手。
7: 连日来，成都骄阳似火，却丝毫未能削减小棋迷们的热情。棋王赛期间，当地小棋手们与国将大师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车轮大战。
10: 挺紧张的，因为第一次跟大师下棋嘛，然后输得挺快的，我觉得还挺开心。如果我输了的话，我可以很快调整好下一 盘又赢回来。如果我赢了的话，我会高兴，但我不会很骄傲。
7: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前主席、特级大师叶江川也亲临现场，为小棋迷们带来一堂生动详实的挂盘讲解。他深入浅出，层层拆解棋局奥妙，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领略国象的深邃魅力。
11: 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们共同来欣赏我们的世界冠军们啊，我们的特级大师，他们的精彩的这种对局，而且是直播，在这个过程中间啊，把他们的这种进攻啊、防御啊、这种战略啊、战术的这些思想呢，通过这个讲解啊，让他们了解的更清晰一些。
1: 接下来再来共同了解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昨天这项赛事开幕，西南大学学生牛冠森摘得个人竞技比赛的首枚金牌。
7: 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昨天在南京开幕，包括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在内的180多所高校1000余人参赛，学霸加运动健将的双重属性成为赛场一大看点。
12: 我们这次比赛跟以往比还是有挺多亮点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邀请了国际优秀裁判来参加我们本次比赛的执裁。那么第一呢，是让我们的这个学生运动员有机会体会到国际上最优秀的裁判员参与到我们的比赛中执裁。第二个亮点呢，就是我们首次在比赛当中采用了大擂台的设计，采用了舞美灯光，这样呢让我们的比赛更加绚丽，然后视觉效果会更好。这样呢，同时也是学生参加这个比赛有仪式感会满满。
7: 昨天，个人竞技比赛决出18枚金牌。在率先进行的丁组男子68公斤级决赛中，西南大学牛冠森对阵河南师范大学黄锦松。两人都是全国跆拳道锦标系列赛的冠军，实力不俗。第一局，蓝方牛冠森凭借1米96的身高优势，在中段与高位接连得分，以5比4赢得首局。第二局，牛冠森一鼓作气，以6比00封对手，并以总比分2比0获得冠军。
9: 我感觉刚刚的发挥确实还是比较在我的节奏里的，然后对面也一直想冲进来打我，然后我就一直把距离控好，一直迎击他就行了。
1: 接下来关注足球运动，我们感受这项运动带来的凝聚力。

0: 在清华大学著名的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先生，他说过，体育的价值不仅在体育本身，还在于它的迁移价值，因为它影响整个社会。我们越来越发地见证到了这位伟大的马约翰先生，他提出的体育的育人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些我们的精神的传家宝，也必须成为我们最深沉的走向新时代的教育的指南针。
1: 无体育不清华，大家好，欢迎收看《运动处方》，我是记者刘帅。在这一系列里，我们要跟你一起探讨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在刚刚的短片里，我们也感受到了清华附小的足球情怀。在现场，我们这次的嘉宾呢，也是来自清华，是清华大学的老师胡凯。胡凯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都知道胡凯是练田径的，现在呢是一名大学老师，但他不只有这两个身份啊，他还和我一样，我们都是孩子的爸爸妈妈。那胡凯的儿子呢也是在踢足球，在足球队里。我好奇的就是，你明明练田径，为什么不让儿子选择田径而选择足球呢？
2: 因为我们这些体育人呀，都是好面的人，然后呢特别怕孩子练了这个项目之后呢不如自己脸面上过得不去，然后呢对孩子还有更多的要求。而且呢平时我们辅导他作业，我们知道在辅导作业的过程当中呢，一个题教不会我们心里边很难受。那在田径这个项目上又是我自己的专长，如果在这上面教不会，那我的颜面何存？
1: 胡凯特别真诚地跟我们分享了，我们也是要面子的。那前几天呢，其实我也去到了清华附小，参加了他们的马约翰足球联赛，那里见到你的儿子。
3: 我觉得足球带给我一种坚持的感觉。
1: 以后想做什么？
3: 以后运动，踢足球。
1: 这里呢就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操场上，我们看周围热热闹闹的，正在进行的就是他们的马约翰杯足球联赛。这个联赛到今年已经是第13个年头了。这个学校呢1年级到6年级一共有66个班级，每个班级呢分男女2支队伍。那么从小组赛到最后的总决赛，全程要打300多场比赛。校长告诉我呀，在学校的10大体育联赛中，马约翰杯足球联赛是最受学生欢迎的。

0: 学校走了一遭之后，我看到学校有很多的社团，可是你为什么偏偏只选择了足球社团？
1: 其实刚才说好面子哈，是开个玩笑。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为什么要让他去从事体育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凭着他的乐趣，凭着他的兴趣来的。第二一个呢，让他去凭着他兴趣选择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的是足球？这就不得不回过头来说，足球这个项目在体育运动当中它一个特殊的位置。我们知道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毋庸置疑。那足球实际上它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运动，我认为它体现了一个聚字，凝聚的聚啊，这个聚字，它这个聚字是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的。第一个体现呢是凝聚，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省市，再小甚至到附小的一个班级，通过足球我们可以看到，把这个国家的凝聚力，把这个班级的凝聚力可以聚合到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2: 进球的时候我是感觉很光芒，很自信，特别开心，欢呼，同学那个大家都为我欢呼雀跃。
3: 所以今天回去了，男孩子们输了，我们也要给男孩子们擦干眼泪，也要给他一个最热情的拥抱，因为他已经拼尽全力了，代表我们班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然后下一场是女足姑娘们，咱们要不要延续男足的精神力量？
4: 要，
3: 我们一起加油怎么样？
4: 好，
3: 14-8，加油。
1: 然后我也到现场去亲自看了孩子的比赛，当孩子们为每一个进球所欢愉、所呐喊、所欢呼的时候，当我们的班主任，平时一个很严厉的老师，看到孩子们的进球，激动的热泪盈眶的时候，你会知道足球的这个聚，它是一个凝聚的意思。
0: 听完这些，对凝聚力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我还很好奇的就是，个人项目和团队项目，你认为有什么区别呢？
1: 我觉得其实它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因为这次呢，这个附小的足球的比赛，然后作为家长呢，我们是亲自去参与的，这也是附小叫家校共育的一个很好的举措。在跟他们去踢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开始我发现呀，一旦丢了球，一旦有失误之后，所有的孩子实际上都是抱怨的。都会说哎，你出了问题，这不是我的错，这其实是孩子最自然的反应。但是呢，我会跟大家讲，我说你们是一个团队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是你们团队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任何一个进球都是你们团队所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这是你们大家的结果，大家的努力的成果，不要去指责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真正的失误。
5: 你要相信所有美好都在路上，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有光。
3: 一场输了没事，我们拿起来再打。
1: 所以听到这些之后呢，后续的几场比赛我们会看到这个孩子的变化，在这个团队里边，他们慢慢的少了很多的指责，然后呢多了很多的相互的鼓励，而当队友进了球之后，他们同样的在欢呼，同样的在跟大家打招呼，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实际上是跟某一个单项去获得冠军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0: 我听到的是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更能看到他人的闪光点。
1: 没错。
0: 那这一期就是这样，我们来看看我们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开出的运动处方。

0: 相信这个是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22号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22号，人社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崔鹏程在会上介绍了今年上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他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日国家林草局会同有关部门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十五五”期间，林草领域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高水平保护推进林草高质量发展。22号首届大国新药全球会议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金色大厅正式拉开帷幕。大会以“中国创新成就全球医药产业”为主题，会期3天，设置65场专场会议，汇聚22个国家近900位演讲嘉宾，参会规模超1万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于7月26号到8月22号在拉萨举行，活动内容涵盖西藏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3大板块，将集中展示西藏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2026中国寻根之旅圆梦自贸港夏令营22号走进海南省华侨商业学校，来自德国、泰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等12个国家的160名华裔青少年在此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现场华裔青少年动手炒茶，学习宋代点茶技巧，制作新式调饮茶，在实操中感受中国传统茶文化的魅力。华裔青少年表示，茶文化为各国民众交流结识创造契机，期待借本次活动进一步了解中国茶文化。跑动、挥拍、回球，近日动艺科技旗下首个人形机器人沉浸式体验空间 GoC 羽球馆在广州德凯乐丰广场营业，让市民游客可以和羽毛球、赛博球搭子过招。据了解，双足人形机器人能够自主完成羽毛球来球识别、移动和挥拍回击等动作，与消费者展开多回合互动。据介绍，在第139届广交会上，双足人形机器人就与数千名境外客商完成羽毛球自主对打。从广交会亮相到走进广州商场，民众可以近距离体验具身智能在运动场景及日常生活中的应用。22号，第二届青海湖北赛马会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青海湖畔开赛，来自青海、甘肃、四川等省的340余匹骏马齐聚赛场，展开为期4天的速度与技巧巅峰对决。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1: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七一勋章。中觉， 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钟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钟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钟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钟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钟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0: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

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2: 笑

好，来问候各位朋友，翠花上菜，我们又开始了，欢迎您来收听。先来提醒大家啊，天儿真的是很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啊，注意防暑。今天的气温怎么样？尤其是夜间哈，还有明天白天，我们再看一下刚刚收到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来跟大家预报一下，今天夜间是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是25度，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明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4度，北镇临海33度。明天白天这个温度可不低呀。咱们市区都达到34度啊，易县和黑山也是。看一下明天夜间吧，全是晴，南风4到5级。29号全是晴，南风4到5级。估计这一段时间温度都不会下到30度以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当然，在空调房里也不要吹得太久哈、啊，也不要把空调那个温度调得太低，免得你到了室外之后温差过大，然后身体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到了夏天啊，大家可能喝水喝得多一些哈，饮料啊，水果呀、啊，也确实到了这个季节，水果呢就是品种也更丰富，然后量也很大啊。当然也是夏季，都说了这个夏天不吃水果，什么时候吃水果呢？无论是我们当地的水果，还是北方的一些水果，确实是你只要到超市一看哈，只要你想到的那儿都会看到。芒果我看就有好多个品种，包括桃也是哈。说到这个水果，有一种水果叫菠萝蜜，不知道大家今年都吃了没有啊？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啊，榴莲是热带水果之王。我昨天晚上去超市，哎呦，昨天晚上我去的时候，超市水果那儿就是正好上新的榴莲，然后上了很多，我看很多朋友都围在那儿，有的买了2个，有的买了3个，可以看出大家对榴莲的那种喜爱哈，那种偏爱。确实榴莲是热带水果之王，但是呢有些人啊，他却不知道和榴莲一样长得很丑的这个菠萝蜜，它也是被誉为热带水果不叫王了，叫皇后哈。虽然长得丑了一些，不过它的果肉却是那种肥厚柔软，香甜可口，和榴莲是一样的，它有着特殊的味道，但是接受度却比榴莲要高出很多。因为榴莲的味道确实是更大一些哈，所以很多人难以接受，但是菠萝蜜不一样，你闻着就是那种甜香甜香的，然后吃到嘴里边呢，它也是那种甘甜甘甜的，所以呢很多朋友更喜欢吃菠萝蜜。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菠萝蜜哈，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一下它。我们看看这个热带水果皇后它到底有哪些和榴莲热带水果之王有不同的营养价值。您别光吃它的口感那种香甜，也要知道一下它到底富含哪些营养。菠萝蜜呢，它也叫木菠萝，属于热带水果，有热带水果皇后的美誉，在东南亚太平洋岛国还有中南美洲热带亚热带地区是广泛种植的。我们国家呢引入菠萝蜜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海南是最大的菠萝蜜种植产地。有人觉得菠萝蜜和榴莲隐隐约约有点关系，不仅都有怪怪的味道，而且还经常被摆放在一起出售，上市时间也差不多。实际上呢，它们两个除了都属于热带水果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榴莲它是锦葵科，菠萝蜜呢是桑科，并且呢，榴莲它是一个单果，而菠萝蜜它是聚合果，打开以后有很多独立的小果子。如果看营养的话呢，总体上
两者的营养成分差不多，不过呢，菠萝蜜的热量要略低于榴莲，维生素 C 的含量却是榴莲的三倍。这个菠萝蜜含有多种营养啊，首先我们知道啊，它的果肉是那种香味浓郁的，酸甜可口的，大家因为这个特别喜欢哈。它的营养价值嘛，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钾，还有多糖、胡萝卜素等这些营养，也富含硒。矿物质钾呢，就是它的钾的含量呢，能达到100克当中就含有330毫克。这个量呢，是我们常吃的香蕉钾含量的1.3倍，更是同为热带水果木瓜的近18倍。对需要控血压的朋友来说啊，这是比较友好的。再有就是富含矿物质硒。菠萝蜜的硒的含量100克当中就有4.17微克，比大多数的常见水果都高，它更是苹果的41.7倍。硒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调节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呀、血液循环，也能维持我们正常的免疫功能。再有就是胡萝卜素了，它含有胡萝卜素的这个量呢也是很大的，它是菠萝蜜果肉橙色的一个物质啊，就你看有的菠萝蜜它是那种橘红色的，那就它里边呢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在含量上，这个红色果肉多于黄色果肉，对于眼睛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保护我们的眼睛啊。那另外呢，这个和黄肉的相比，红肉品种的菠萝蜜的营养价值、外观的品质啊、风味口感呢，它更具有市场优势。再有就是菠萝蜜当中它还有黄酮类物质，红色果肉的菠萝蜜类的黄酮表现出优势积累，这种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帮我们保护心血管健康。还有就是多糖，菠萝蜜当中含丰富的多糖，有体外研究表明菠萝蜜多糖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降低这个疾病的风险。至于说它的膳食纤维和 VC 的含量，在水果当中不具有特别的优势。果肉的膳食纤维含量是100克当中有 1.0 到 1.5 克，和苹果是差不多的。维生素的含量是100克当中有7到10毫克，还不到橙子的1/3。大家吃菠萝蜜有没有发现里边那个核是吧？吃菠萝蜜拔出来那个果核，很多人都扔了哈。这个是菠萝蜜的种子，其实它也有营养。菠萝蜜的种子的营养呢，就是它里边是有高蛋白、高淀粉，而且低脂肪，它也有含这个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我们的肠道菌群。菠萝蜜的种子啊，也含矿物质钾和植物多酚这些营养。所以呢，以后你要是吃菠萝蜜的话呢，你看那个果核你可以别扔掉，用盐水煮一煮也可以吃的，口感是很粉糯的，就有点像板栗。你也可以和大米一起煮饭，就是把外边那层皮儿扒掉，然后和米一起煮饭，这样呢就是能够提高蛋白的吸收。再有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提醒一下吧，有三类人千万别吃太多这个菠萝蜜。首先我们说控制身材的朋友，因为它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可能不低，在水果当中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了，它是苹果的2倍啊。100克的菠萝蜜热量是105千卡，几乎相当于一小碗熟米饭，所以你千万不要贪嘴吃太多。再有呢就是控糖的朋友啊，对于这个控血糖的朋友来说它不是很友好，所以不建议控血糖的朋友吃。再有呢就是它的果糖含量呢比较高，过多的果糖的摄入可能会就是升高我们的尿酸的水平哈，所以痛风的朋友，就是痛风患者呢要控制一下它的摄入。提醒大家，整个菠萝蜜建议你放在10到15度的条件下去储藏，低于这个温度可能会导致它受到冷害损伤。如果你把整个菠萝蜜都放在5度
这个冷藏室里去储藏的话，它的表面会出现严重的棕色斑点儿。相比之下，扒好的新鲜的菠萝蜜果肉比完整的水果更耐受低温。菠萝蜜的水分含量在70%以上，随着储藏时间的延长，水分会逐渐的丧失，硬度下降，鲜度也降低了。所以新鲜的菠萝蜜果肉最好在8到12度的条件下去储藏，然后在7天左右就把它吃完，这是最理想的。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菠萝蜜真的很好吃，除了能直接吃果肉，还可以试试烤菠萝蜜，把核去掉切片，然后烤箱里去烤5到10分钟，空气炸锅也可以啊，烤完之后呢更甜，而且有点脆，就像我们吃的菠萝蜜果干一样，口感呢就会更加独特。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1: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0: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3: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4: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3: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4: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3: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2: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5: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6: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7: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8: 农业，我们的根。

上菜我们继续啊，刚刚和大家聊了菠萝蜜，我看有朋友很感兴趣啊，我们聊这个话题，在下面跟我们互动啊。陈岩说，对于菠萝蜜我真的是太喜欢了，每次到超市都要买上两盒，买包好的菠萝蜜肉。菠萝蜜我最早喜欢它，我是比较喜欢吃这个果干啊，就是它把它变成果干之后呢，那个甜度更好，香度也更浓，然后口感也特别好。鲜的我是后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觉得喜欢上吃这个鲜肉了。最早以前我总是一大袋一大袋的买那个菠萝蜜干。再看一下刘星啊，他说菠萝蜜啊真的是很招人喜欢，但是榴莲我也喜欢，怎么办？他们两个热量都很高，那你就别一起吃了，不然的话呢，可能就是如果你要再控制身材的话，那真的是会让你很难过的。倒吸凉气，他说菠萝蜜啊是我们家孩子是很喜欢吃，尤其喜欢吃那个红色的红色的。刚刚我也介绍了，如果颜色发红，橘红色，那它里边的这个胡萝卜素的含量就很高，很好，孩子喜欢吃不错，但是不能吃太多哈，不能总吃。蜜雪说，这个榴莲啊是怎么了，真的实现自由了，我也看很多人都买榴莲，而且有买两个三个的，完全自由了吧。基本上是这样，就是现在你看大家吃什么就只要想吃不会在乎是什么样的价格，因为确实想吃嘛，而且也不能天天吃哈，像咱们吃饭似的顿顿吃，所以可以理解。况且这个时候确实是新鲜榴莲上市的季节，就是成熟季节啊，所以呢它的口感会更好嘛，所以喜欢吃的朋友当然不能错过。中学生他说这个榴莲和菠萝蜜啊，我更喜欢菠萝蜜，喜欢它那个香甜的味道，还没吃呢就觉得嗓子眼甜甜的，闻着味儿觉得甜甜的。对，菠萝蜜的那个香气啊就是甜香甜香的，在你还没有吃之前，你闻到那个味道你就已经忍不住了，一定要下手买上一些，这就是它的魅力。

好啊，刷新一下，看还有朋友在互动吗？三友啊，他说，说到水果，我只喜欢吃苹果，南方的热带水果都不是我的最爱。你只是情有独钟苹果是吗？啊，苹果呢，真的，我觉得它也是水果之王吧，因为它的营养确实是很全面啊。如果你每天能够保证吃一个苹果，那真的是很棒。静静说，能听一首歌吗？就是老歌，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既然提到了，而且我们这个音乐库里边还有，那自然就会为你送上。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王于昌颁授七一勋章。
1: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0: 王于昌曾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荣立个人一等功。1964年7月23号，王于昌和战友们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全营官兵整建制受阅，国防部授予他们英雄营荣誉称号。然而他却将赫赫战功深藏了几十年，从1954年那个被敲锣打鼓送上火车的18岁农村青年，到2026年这位获得党内最高荣誉的90岁老兵，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那个专业过硬的导弹技师，那个同行口中的快手神算，那个一切按文件办的老执将，那个46年不说一个字的守密者，从来都是同一个人，王于昌。作为一名老党员，我随时愿意挺身而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0: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实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透明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的银行卡尚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嘿，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唠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
2: 好嘞，上菜，
1: 上菜。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上一周的这个畜产品和饲料的价格，来跟我们的种植户朋友还有这个养殖户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本周的主要的畜禽及产品价格，当然除了生猪和牛奶的价格有小幅的下调以外，其他价格都是向好行情。生猪价格继续会走弱，价格达到每公斤11.14元，周环比降了1.2%。仔猪的价格同步走低，本周均价环比下降2.0%。这个价格呢是符合消费淡季叠加供应充足的基本预期的。我们再从生产端来看，虽然是生猪价格已经连降两周了，但整体价格水平仍然是高于二季度水平。因此呢，在高温汛期期间，养殖场避险情绪是加重的，出栏的速度也有所加快了，短期内间接增加了供应。预计三季度的价格仍然以成本线以下震荡为主基调，但整体价格水平或略有上调。三季度末及四季度以后呢，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带动，还有冬季的消费增长，价格可能接近甚至超过成本线。另外，本周的鸡蛋的价格是持续上行，全省平均价格是每公斤9.97元，周环比涨3.5%，同比涨59.3%。全省18个价格监测线有9个重新站上了10元关口。本周蛋价是回升的，主要是阶段性供应偏紧了。新鸡开产增量有限，加上高温导致产蛋率下降，供应端短期收缩推动了蛋价反弹。后市看，受到供应有限的影响，预计7月下旬到8月蛋价有望继续震荡上行。再看一下肉鸡啊，肉鸡的收购平均价是每公斤7.29元，周环比涨了1.0%，同比涨6.6%。本周鸡肉价格震荡回升，属于市场阶段性调整，延续了鸡肉消费中长期向好的整体的趋势。在消费端，夏季消费场景持续扩容，夜市地摊这样的市井经济蓬勃复苏，这就有效地拉动了生鲜鸡肉产品的终端消费。从交易量监测看呢，本周我省14个监测线的鸡肉市场交易量环比回升2.9%，后市呢，短期肉鸡市场或延续涨跌交替。目前屠宰企业鸡肉冻品库存是处于高位的，市场供给充足，预计短期内鸡肉产品价格仍存在着小幅调整空间。建议广大肉鸡养殖户啊，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养殖技术，强化高温季节的养殖管理，做好通风降温防疫工作，降低天气等因素带来的一些养殖风险，来提升养殖成活率和出栏品质。牛羊肉市场的售价是呈现着回升向好，牛肉羊肉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4%和0.6%。从活牛活羊的行情来看，活牛活羊价格都出现了小幅

回升，全省的活牛活羊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和0.5%，牛羊肉价格回暖向上，是市场供需略紧、消费持续回暖带动所导致的。随着户外消费、餐饮消费逐步启动，尤其是烧烤消费的升温，牛羊肉的需求可能进一步复苏，有望支撑着肉价会稳步抬升。那本周全省主要的这个畜产品价格，你看活猪平均价格达到每公斤11.14，猪肉平均价格每公斤18.16元，鸡蛋平均价格每公斤9.97元，肉鸡收购平均价每公斤7.29元，活牛的平均价格每公斤28.13元，牛肉去骨的牛肉价格是每公斤67.49元，牛奶每公斤平均价是3.15元，活羊平均价格每公斤28.78元，带骨的羊肉平均价格是每公斤73.14元。好，刚刚跟大家说的是7月份第4周主要畜禽及产品价格的情况。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2: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1: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2: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3: 等你来狂欢。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锦州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扎实推进传统煤化工产业绿色升级，近日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党旗飘飘专题，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暑期以来，古塔公园客流持续攀升，每周的灯光秀与音乐喷泉光影璀璨，持续点亮锦城夏夜。连日来，我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不少市民主动调整作息，开启昼伏夜出的健身模式。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近日在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认定工作中，锦州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近年来，企业以清洁生产、节能降碳、资源循环、数字管控为核心路径，扎实推进传统煤化工产业绿色升级。走进锦州丰安的生产指挥中心，监控屏正实时呈现厂区设备运行、物流轨迹、环保排放等全场景画面。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工业 APP 搭建智能监控系统，实现关键数据掌上可控。其中推胶车、拦胶车、吸胶车、装煤车、除尘车五车联动智能管控应用场景，荣获辽宁省智能工厂称号，成为企业绿色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目前工厂设备自动化率提高45%，生产效率提升40%，绿色制造水平提升30%，各项综合成本节省达10%。在夯实数字底座的同时，锦州丰安在环保治理与资源循环上持续发力，企业严格推行超低排放改造，完成密闭料厂、烟气脱硫脱硝除尘、无组织颗粒物综合治理，实现废气稳定达标排放，配套建设废水深度处理及中水回用系统，提升水资源循环利用率，依托焦炉余热、复产蒸汽搭建余热回收利用系统，用于厂区供热与能源自给，有效降低外购燃煤消耗，稳步降压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与碳排放强度。此外，企业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系、上线能耗排污在线监测平台，通过大力延伸循环经济链条，企业将焦油、粗苯、焦炉煤气、工业固废等副产物进行资源化深加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2: 党旗飘飘专题， 联合区康尼街道松南社区打破传统办公模式，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特色路径。记者走进康尼街道松南社区居民会客厅，这间承载协商议事功能的会客厅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式、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合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议事协商、文体休闲、便民就餐、红色观影、儿童托管等多元功能区。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等民生议题能在此召开，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记者了解到，依托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社区创新推行一岗受理加全程代办工作机制，培育全科社工队伍，配套走看听问计办6步走动式工作法，常态化入户走访摸排群众需求，同时建立双网格员联动模式，一名专职网格员对接15个职能部门专属网格人员，线上收集诉求，线下快速处置，形成闭环服务链条。松南社区党委书记徐婷对记者说，社区还创新推出政务服务2维码指引墙，各类民生事项办理流程、政策文件扫码即可查看，老年人能自主操作，实现办事少跑腿，流程一目了然。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文体惠民宣讲活动近百场，办结群众急难筹盼事项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方寸会客厅满满民生情，苏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心，邻里更暖心，不断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新画卷。
1: 7月25号，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下午5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也都早早来到现场，大家开始跟随节拍轻轻律动，沉浸在现场音乐氛围当中。市民朱女士开心地告诉记者，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摊位可以打卡。暑期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不错。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气氛，一边挑选自己喜欢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艺术工厂，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魅力。据后生艺术工厂运营部经理表示，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有机结合，当下正值暑期，希望能为游客打造一处我市夏日休闲打卡地。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2: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古塔公园凭借繁茂古树绿荫、厚重辽代古建风貌，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漫步的优选之地。暑期以来，园区客流持续攀升，每周五、周六、周日晚8点到8点30分上演灯光秀与音乐喷泉，光影璀璨，持续点亮锦城夏夜。在古塔公园内，很多市民结伴前来，或凉亭闲谈，或漫步休憩，或健身锻炼，在徐徐清风之中尽享夏日清凉。随着暑期到来，日间纳凉市民，夜间观光游客显著增多，园内休闲氛围浓厚。为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园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满足各年龄段群众休闲需求。 依托360度全息 3D 水幕打造的夜游项目，将千年古塔文脉与现代光影科技有机融合，常态化推出灯光秀、音乐喷泉表演，以古韵融合新景，打造极具特色的城市夏日休闲打卡地。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1: 连日来，我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白天闷热潮湿，紫外线强烈，不少市民主动调整作息，开启昼伏夜出的健身模式。待到夕阳西下，暑气消退，东湖森林公园、滨河路沿线小区休闲广场逐渐热闹起来，夜跑、健步走、器械健身、广场舞等各类运动轮番上演，夜间健身热潮引爆盛夏锦城。入伏以后，每晚7点左右，白日积攒的热气缓缓消散，晚风穿过岸边杨柳，为夜间出行人群送来阵阵清凉。戴着耳机匀速慢跑的年轻人，并肩散步闲谈的中年夫妻，牵手慢行的祖孙等群体穿梭于步道林间，东湖森林公园逐渐迎来人流高峰，公共健身器材区格外热闹。很多锦城市民，特别是老年健身爱好者，借着晚间时段舒展筋骨、活络气血，在闲谈锻炼中排解暑日烦闷。东湖森林公园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人气爆棚，青年少年奔跑跳跃、传球投篮、挥拍击球，欢呼喝彩，此起彼伏。锦州富广场全民健身氛围同样浓厚，健身操队伍整齐列队，伴着节奏感十足的音乐舞动身姿，彰显着动感与活力。年轻的家长们带着孩子骑行、跳绳、散步，在户外晚风里收获健康欢乐的亲子时光。同时，在暮色中登山也成为市民消暑驱热新风尚。每当夕阳西下，南山公园、北普陀山等城市近郊景点已成为城市居民的热门健身圣地。记者看到，为适配市民夏夜健身需求，锦州各大公园、小区广场、小林河沿岸健身步道近年来持续优化夜间运动配套，不断增设健身器械设施。夜间健身早已不再是小众爱好，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齐聚夜色之下，不仅点亮了锦州的夏日夜晚，更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昂扬向上的民生力量。全媒体记者李可、林娜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动物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城市道路照明不仅关乎夜间通行安全，更彰显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民生温度。市民张先生向阳光热线反映，山东街解放路至宜昌路路段部分路灯长期不亮，给行人车辆带来安全隐患。接到市民的诉求之后，阳光热线及时联动锦州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及时反馈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会迅速对接路灯维修工作人员，安排专人前往现场勘探，并进行故障路灯的修复工作。得益于主管部门的快速响应、高效施工，该路段三盏路障路灯已经全部修缮完毕，恢复正常照明。市民张先生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致谢，他表示，困扰居民多日的路灯不亮问题彻底解决，心里十分踏实。同时，他对阳光热线的沟通协调以及市政维修人员的快速处置表示认可和感谢。以上节目编辑江南，监制李刚，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1: 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63130，经理徐茂峰。
0: 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34度。明天夜间全是晴，南风4到5级。25号全是晴，南风4到5级。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34度。明天夜间全是晴，南风4到5级。29号全是晴，南风4到5级。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

0: 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 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1: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2: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

0: 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3: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4: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4: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5: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7: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6: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排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9: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8: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统。

0: 洪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1: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1: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3: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4: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7: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6: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9: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7: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

0: 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顾大英二马一错蹬，活赶紧抡起牛头都又来了第三下。顾大英呢还没还手，一拨马又躲过去了。活赶紧纳闷了，娃娃言何不战？岳父老泰山，自己的亲属我能伸手？方才呀，我让您三招，一则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二一则把女儿给了我了，三一则初次见面，我怎好以小反上？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你要倚仗着有武力在身欺压我，我可不干。你再要伸手，讲不了对不起，我可要撒野了。哟，妈妈，谁领你的情？好家伙吧！呜呜呜！活卡丁跟风里呀、啊，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奔顾大英致命的地方就下了毒手。顾大英心里很不痛快，心说这老头很不懂人情啊，自许你不仁，就许我不义，这才晃动双枪大战胡尔卡金。可两军阵

上不光是他们俩呀，在胡尔卡金的身边背后还有数千援兵援将，像四宝大将托金龙、副先锋官虎印，那些都督平长能这么看着吗？二王千岁胡尔卡银恐怕大哥受伤，也把牛头都一晃，起那个八台路冲。援兵是卷地而来，在顾大英身后也有无数明营的兵将。二王千岁胡德海一看孩子要吃亏，赶紧把手中的铁枪一指：“弟兄们，大伙儿别看热闹，冲啊，杀呀！”明营的兵将也冲上来。咱们书说简短，双方就是一场混战，互有伤亡。这一仗明营打得挺漂亮，结果杀败了援兵，占领双龙山。胡尔卡金微微受了点轻伤，万般无奈领兵退下去，自好兵扎黄河岸。安下援兵咱不说，咱单说军师刘伯温大帅徐达领军队进驻双龙山，这才隆重的祝贺。一方面派人给常茂调治伤症，无论如何得把他抢救过来。在前文书咱说了，常茂没有受皮肉之苦，因为他大战大殿下虎牙，两人力量头差不多，这一下震昏过去了。经过休息和抢救，常茂是转危为安，又恢复了健康。但是他睁开眼睛一看，不是在两军阵了，已经回到连营，满营众将都在，把常茂气得一蹦多高。我那虎牙那兔崽子哪去了？我非跟他拼了不可！大伙儿就劝说：“虎牙呀，早就收兵撤退了，你把你那劲儿留着，有了机会再施展。”长毛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暗气暗憋，等着机会再大战虎牙。咱们再说朱元璋喜出望外，打了胜仗了吗？传下旨意放假三天，利用这三天的时间让顾大英和公主胡尔金花两个人成亲拜堂。为什么呢？就因为在军营之中男女不方便。胡尔金花岁数也不大，顾大英也仍在年轻，要不抓紧机会往后就不好办了。满营众将无不高兴啊，哎呦，这一成亲啊热闹非凡，特别是那年轻的将领纷纷闹洞房啊，到这敬酒，一共折腾了个通宵。三天过去之后，元帅徐达点鼓声仗，满营众将到齐。徐达要研究下一步怎样对付援兵。胡尔金花呢和顾大英夫妻也到了，徐达满面陪笑让胡尔金花坐下，很耐心地问他：“公主，三天休息得很好吗？”胡尔金花脸一红：“多谢大帅的关照，一切都好啊。”“公主啊，我们下一步打算跟托金龙决一死战，你是从对面来的，

对对面的情况都有所了解，你看，我们应当从何处入手？这就得说徐达礼贤下士高明的地方。这一问呢，也抬高了胡尔金花的身价。这姑娘一想，这事儿我怎么回答呢？事关重大呀。一总建议说错了，后果就不可收拾，吓得他心噔噔噔噔直跳。朱元璋一看他有顾虑，又安慰了半天，说吧，错了也没关系，陛下大帅军师，我可是胡说八道，供你们参考。别看我爹爹他们兵败了，现在仍有大兵50余万，实力雄厚。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志气，灭咱们的威风。像我爹我叔叔不在话下，特别是四宝将军托金龙，有四宝护身，武艺高强。就冲他的本领，我看咱明营还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再又说了，大殿下虎牙，二殿下虎印，两臂一晃都有千斤之力，有万人不敌之勇啊！我看咱们营房之中也很少能赶上他们二位的。这也不说，我听我爹爹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那时候我们父女闲谈，我担心打了败仗怎么办，我爹乐了，他说呀，你放心，现在我们实力雄厚，绝不能打败仗，那么万里有一，一旦打败了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撒手的法宝。因为我是个女人，不便多问，究竟我爹说这个法宝是指什么说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爹他们奉了元顺帝的圣旨，这回在黄河岸必定要与明营决一死战呢。要不就叫你们渡了黄河，这事就不好办了。那么主公和大帅既然问的我从什么地方入手，我方才想了，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吃的是最主要的。您想，援兵50余万，人吃马喂，一天得用多少东西，他这个粮台都集中在太平府，如果把他的粮道断了，断去他们的吃喝，不出几天是不战自乱。哎，对呀！元帅高兴的一拍大腿，公主你往下讲，这太平府是什么情况？公主一看大帅表扬他了，心里挺高兴，脸乐得跟一朵花似的。大帅，这太平府坐落在山区，是个不起眼的小城，一向不引人注视，所以呢，他们就选中了这个地方囤积粮草。据我所知，每天有1000只船往来运送粮食，这粮呢，都是从南北各省集中到这儿来的。太平府有几员主将，为首的有个人名字叫孟九公，外人送号叫金头狮子。据说这个孟九公也是勇冠三军无敌的大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双手搬山开路鬼孟红，还有一个叫低头望海夜着鬼孟凯。这爷仨

0: 号称孟氏三杰，都是凶得了不得。另外这孟九公还有个姑娘叫孟玉环，大概这个年纪比我能小个一两岁，虽然是个女流，武艺高强，能为出众啊。另外呢，都说他会打一种暗器，什么暗器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百发百中，专取上将的人头，煞是厉害。就这么的，元顺帝传旨让他们呢守住梁台，掌握军中的命脉。大帅要派人还要派适当的，一般的人也恐怕万难取胜。
1: 哦，很好。徐元帅想了一想，一摆手让胡尔金花退下去。
0: 他和军事主公研究再三，决定先从抢梁台这入手。这一招很关键，如果要赢了，50万援兵是不战自乱了，太好了。那么究竟派谁去呢？挑不出合适的人选，因为在对面不足10里就是四宝将托金龙，虎牙虎印，每一天都有硬仗。你要把太硬的人派走了，这会儿就折手。但是你不派硬人，这个粮道也断不了。小将们在下头就看出来了，长帽一看往前大跨了一步，大帅，我看这么办得了，你把抢粮台的事儿交给茂太爷，我准保一战成功，不把那金头狮子孟九公抓住，不把粮台得过来，我这脑袋交给你。话音未落，小磕巴嘴朱木英也蹦过来了，慢着，听你露脸了，这事儿我也行，大帅就交给我得了。蓝面纹身鱼狗到这也抢令，呵，这些人争执不下呀。朱元璋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看来年轻有为，这些孩子多讨人喜欢，临危不惧。但究竟派谁呢？正这时候，班部之中走出一个小将来，这人分开众人来到大帅的面前，躬身施礼，大帅，末将有话要说。徐达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常玉春的长子常胜。这个孩子平常很少说话，喝了磨刀水了，内秀，武艺也高，肚子里也有套料。一看常胜过来，元帅必须要问明白了，胜啊，你要干什么？大帅，我看大伙不必争着，您把断粮道的事儿交给我就得了，末将不才，愿请此令。这一句话呀，没把旁边的常玉春给气趴下。常六爷心说话，孩子，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是个250是什么？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你能担得起来吗？这要断不了粮道，捅了马蜂窝，这叫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呀！你丢人，我跟着也现眼，更主要的耽误了军中大事，这还了得？但有心拦，拦不住了，话已经出口了。那么大的常玉春，能说向着自个儿的儿子吗？元帅，听着有理。胜啊，事关重大，自取胜。

0: 不许外呀、啊。如果得不过梁台，再让援兵有所准备，下一步对咱可就不利了。大帅放心，不是我说句大话，大的会儿一准成功。如果不成，我提头来见。好，孩子有志气，常胜听令。在，徐达郑重其事把大令举起来，交给常胜。我限你3天的时间，走马取过太平府，必须胜，不许败。要胜了，立大功一件；要败了，是绝不宽待。遵令。刘伯温一看呐，常胜一个孩子，人单势孤。最后研究，让吴进忠、吴进孝小哥俩给打帮手，3员小将起身去太平，给了骑兵2000，步兵5000。这小哥仨高高兴兴，领兵带队出发了。安下军师大帅，听后消息不提，单表小将军常胜，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想：哼，怪我个人不争气哟。自从出世以来，就没打过一次漂亮的仗，就没立过一次大功，真是给我爹在人前丢丑啊！你看我兄弟常茂，阵阵人家都露脸，我跟我兄弟常林就是一对饭桶。这回我在众人面前夸狼言说了大话，如果不胜，真没法交代呀。究竟怎么能断得了粮道，怎么能赢得了对方呢？常胜低着脑袋冥思苦想，在这儿拿主意。由打双龙山到太平府路程是220里，一共有2条路可以到达，一条是官道，一条是山路。为了保密起见，常胜这支人马一色走的是山路，道路崎岖，坑坑不平，那费了老劲了。但是常胜下了死命令，一定在1天一夜之中赶到太平，如有掉队者严惩不贷。因为走路太急，连3员小将的衣甲全都湿透了。这一天帮黑，终于来到太平府的北面。常胜立马在高坡之处打凉棚往下看，嚯，就见脚下有一座山城，灯火点点呐。这座城有南门和东西两门，没有北门。北门就是黄河，滔滔不断的黄河水。再一看，河面上停着不少船只，由于黑了看不真切，模糊糊一片。心里说话，看这意思，元人还没有准备呢，我正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来人，传我的命令，原地用饭休息。军兵们都累坏了，就等这句话呢。当时队伍停住了，有的把衣甲摘掉，有的把马鞍子撤下去埋一锅造饭。常胜带着吴进忠、吴进孝亲自巡逻，恐怕这件事被援兵知道。等他们悄悄地用罢了战饭，常胜把各地的营官哨所全都集中起来，进行了一次训话，要求大家这一仗非常关键，只许胜不许败，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你们可都是当官的，必须负起责任。众人也异口同声表示愿意。常胜等讲完了话了，把劲儿也鼓起来了，这是2次飞身杀马，也没安营，也没下寨，是直扑太平府。等到了太平府的南门，常 张胜吩咐一声：“来啊，擂鼓架云梯。”
1: 嗯。

正半夜前，这声音听出多远去，地动山摇，明营的军兵

0: 竖起梯子，发起了三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伤兵损将能有七八百人。武进忠、武进孝一看，不行啊，兄弟，这哪能这么打呀？咱这六七千人一会儿不就全完了吗？见个大帅军师，咱怎么交代？那你们说这怎么办？嗨，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兄弟，你别觉得你不错，还是没有经验，听我们哥俩给你献上一策。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常胜攻城不利，发起了三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伤兵损将能有七八百人。单表太平府的主将金头狮子孟九公，这个家伙也不好惹。原来元顺帝传旨叫他在这守凉台，孟九公就120个不乐意，心里说话，这不大材小用吗？就凭我们父子这把能耐，应当到两军阵去立功啊！这躲到山沟里在这看粮食，这有什么能耐？但又不敢抗旨不遵，爷几个每天都生闷气。后来孟九公一合计啊，这差事可也不错，平安保险，大伙不就发点粮草吗，盖个戳把东西付了就得了呗。他又想离着前敌还有200多里地呢，无论如何这民兵也到不了我眼皮底下，所以他十分松懈。但他这俩儿子也不简单，就像他爹建议，爹有备无患呐、啊。我听说刘伯温用兵如神，这徐达也十分的狡猾，你要一点准备都没有，一旦把粮草丢了，咱们家的祖坟都得叫人刨了。
2: 也对，
1: 他们能到这儿来那怎么能说不来呢，万一要知道消息是非来不可，爹咱们还要加强戒备。在他俩儿子建议下，这孟九公就分成几拨人日夜巡城。别看这晚上了，

们防守的十分严密，在城头上架着火炮，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吊桥、高挑，准备的是强攻硬弩。可这个时候呢，正是孟九公的孩子孟凯在这当班。这孟凯腰里挎着宝剑，正在城上巡逻，发现寺外挺安静，没什么事儿，顺着马道下来到休息室，打算眯一觉。还没等他也把眼皮合上，突然听见外头炮号连天，把吓得一蹦就蹦起多高来。怎么回事？探听探听，这是什么声音？爸，鲍将军，大事不好，民兵杀到城底下来了，架炮攻城啊！孟凯吓得魂都飞了，心里怎么扑到这儿来？一方面命人给他爹给他哥哥送信，一方面他披挂整齐二次登城，手扒着垛口，他往下一看，哎呦，黑乎乎的一片呐、这明朝的军队是真勇敢呐、死下一溜又上了一溜，死了一层又登城一层了，看这意思知道这是梁台的驻地了。孟凯没有办法，把宝剑撤出来，在这指挥守城。大概能有一碗茶的功夫，他哥哥跟他父亲赶到了。这孟九公登上城，把大汗擦了一擦，儿啊，出什么事儿？爹，你快看看。孟九公往下一看，就是一愣，心里的盘算着，看这意思，明营来是有准备呀、一定是摸清情况，知道这是梁台的重地了。这仗可怎么打？半夜三更，又不知来了多少敌人，他也不敢贸然开兵。跟儿子商量的结果，那就是死守台平，不出兵。他们在这长上这是拼命啊，发起了三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伤兵损将能有七八百人。武进忠、武进孝一看，不行啊，兄弟，这哪能这么打呀？咱这六七千人，你看看人家，凭着坚城以逸待劳，咱们这么硬拼，那哪受得了啊？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倒有个主意，叫换虎出洞。你得把他那当头的勾引出来，在城外头把他咔嚓掉了。要这么打下去，咱非吃暴亏不可。那他也不出来，有办法呀，使用激将法，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常胜一听这招可够损的啊，但是他不敢小看武士弟兄。你问这哥俩岁数不大，久经大敌，竟见大阵势，当时采纳了他俩的建议，常胜把银枪一晃，收兵撤退，军兵呼啦朝就撤起来，然后在下的是讨敌骂阵。武进忠、武进孝挑选了200多人，都是身强力壮、嗓门高的，站了两大溜，对着城上就喊，把词儿呢事先都交给好了，喊了声一二，是当兵的就喊开了，当孟九公，你听着，有能的出城送死，在城上待着不算英雄好汉，别让我们杀进城去堵窝掏，出来送死吧，有本领的快滚出来。咱们话呀不能如实的说，这当兵的骂的太难听了，连爷爷奶奶七姑八大姨全给骂出来了。
孟九公本来

0: 来就脾气暴，在城头上一听气得奔奔直奔啊，给我开城门放吊桥。孟九公做了决定，俩儿子不敢抗令不遵，点兵3000杀下太平府。这阵红日东升，太阳爬上山头，霞光万道，看得十分清楚。金头狮子孟九公胯下马掌中3挺大砍刀，摆了一座方阵，立马端刀往对面观看。常胜一看这激将法还真灵，到底把敌兵引出来了。常胜把银枪一晃，摆了座二龙出水阵，催马摇枪直奔孟九公。这一老一少就打了照面了。孟九公往对面一看，嚯，明营来的这个小将长得真漂亮。一瞅这小伙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这个小脸蛋长得这个光溜，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牙排碎玉，是齿薄唇红，水灵灵的跟个银娃娃似的。在旁边还有两个部下的将官，每人掌中是一对冰铁怀抱拐，扑啦啦大旗飘摆，上头绣着一行字：大明帝国御总兵常。哦，姓常的。他可不知道常胜是谁。孟九公看罢多时，把大刀一晃，干！对面来的小将报名再战。常胜一不着急，二不着忙，吁，把马匹带住。老将军，在洪武万岁朱元璋驾前称臣。提起我来，大概你不知道；提起我爹，你有个耳闻。我爹就是开明王怀远黑太岁常遇春，我兄的是雌雄眼无敌将军常茂师爷。
1: 这个
0: 孟九公的战马倒退了10几步啊，老头子机灵灵打一冷战。为什么呢？人的名，树的影。那老常家还了得吗？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俘虏皆晓啊。那常遇春的名字太大了，那常茂也是名冠九州啊。哦，这是老常家的常胜，常遇春的长子。孟九公一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老常家要来了人，我这太平府还够呛呢，看来就是一场凶杀恶斗，心情有点紧张。但是做大将心里头有，脸上不能露出来。孟九公想罢多时，哦，对面是常胜，难道一说你要夺我的粮台，断我的粮道？对了，您真明白，就是为粮食来的。老将军，我瞅您这人五官相貌十分善良，有几句话能不能让我说一说？将军有话请讲。好，我说孟老英雄，听您吐字发音，您好像山西一带的人。正是，我家祖居山西洪洞县。哦，这一说您是中原大国的人了。我有点不明白，就凭着您 怎么能福保佑？

元顺帝。这个元顺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呐、啊。自从他做了江山以后，大肆修建宫殿，抢夺美女。您看看那朝廷，贪官污吏横行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他继位的十几年间，不是发水就是闹粮荒，逼反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各路的英雄好汉，纷纷的夺城攻府，揭竿而起。现在元人还有多大的实力？我看是兔子尾巴不长了，不亚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我说像您这种聪明人怎么办糊涂事儿？给他卖命有什么好处？也不是本将军自夸其德，我主朱元璋有道的明君，德配天地，人们拥护啊。自从统一南齐省之后，老百姓乐得都了不得。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如果老将军肯于投降县城，把粮台都交出来，我敢保在万岁面前多进美言，这官比你现在高的多的多。当然了，你不一定就为了当官，但也留个好名声。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宁愿流芳千古，也不能叫他遗臭万年呢。当然我拙嘴笨腮，不会多讲。像您这般年纪，有丰富的经验，是非好坏自然清楚。如果老将军不听我的忠言，一意孤行，打算以武力相待。不是我说句大话，你是自讨无趣，非做一个刀头之鬼不可呀。呸！孟九公气得直扑了脑袋，完了，两军阵前这是玩命的地方，你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元顺帝他带不好，他对我不错呀，对我好就行呗。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放小牛卖酸梅的吗？你把他捧上天，我看他是一文都不值。咱们见了面就是两国的仇敌，你要把我赢了，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得了我的粮台，我自己去领罪。要赢不了我孟九公，你是飞蛾奔火，自己找死，休走招刀。孟九公说着，马往前催，抡起大刀，呜，照着常胜就是一刀。常胜一看这老头不进眼镜，自可以武力解决，扑棱一晃掌中的烟枪，接驾相还，与孟九公站在一处。武进忠、武进孝在后边观着战，一看常胜啊，这几年长了能耐了。你看常胜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也不爱出风头，在冥冥之中好像没这人似的，实质上不等于没能耐。那常胜是常遇春的真传呐、啊，枪法门路招数不演都跟他爹一样，只是在火候和力气方面不如他爹。就常胜这个能耐，那也算有名的上将。再看他手中这条银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按照大枪的秘诀上下翻飞，真不亚如雨打的梨花呀。武进忠、武进孝不住的暗中称赞，怪不得说老子英雄儿好汉，我这兄弟真长了能耐了，有进步。兄弟加油，十八劲儿把老兔崽子扬了。常胜一听有这么说话的，

0: 你们这嘴说话也太不文明了。你别看他这么说呀，再看金头狮子孟九公也不白给呀，掌中这把大刀舞动的跟刀山一样，又有力气，力猛刀沉，看这意思想赢他也不那么容易。一老一少打了50余个回合，常胜使了一招叫卧马回身枪。这一招据说是隋唐年间老罗家留下的，这招真是百发百中。常胜为了练这个付出很多的汗水，今天使上使得漂亮，咔嚓这一枪扑奔孟九公的小腹。孟九公一看不好，甩凳往旁边一闪，躲得慢点，枪来得快点，正扎到大腿根上，耳轮中就听见哎呀，扎进去有3寸多深，没把孟九公疼死，单手提刀，一只手一捂伤口，是拨马就跑。他两个儿子一看大惊失色，孟凯过来救他爹，孟红过去敌住常胜，几个回合被常胜啪这一枪正打到后背上，把孟红打得眼前冒金星，也败阵而逃。常胜一鼓作气就连胜两阵，正在这耀武扬威呢，坏了，就见城里出来一对女兵，都是一身红啊，跟一片红云飞到两军阵前一样。这对女兵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闯出一匹桃红马，是直奔常胜。再看马南桥端坐这位女将军，大红色绢帕罩头，身披着大红色的斗篷，里边穿着大红色的剪袖，腰里束着鹿皮带，斜挎百宝囊，掌中使一口3尖2刃刀。常胜看着惊奇，说女人还有这么威风的，就注意多看了几眼，一瞧这姑娘弯弯的2道细眉，一对水汪汪的眼睛，鼻似悬胆，口若桃花，玉米银牙，看这年纪20岁挂零，真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两只眼睛是倍儿亮。常胜不由得暗中赞叹，来的这个女人是谁？正是孟九公的姑娘，叫孟玉环。那公主霍尔金花不介绍了吗？最厉害的就这丫头片子。这孟玉环不在军中担任职务，就在家里头练武读书，父亲镇守太平府，他也跟着来了，因为父子之情嘛，他担心他爹的安全。这一次开兵见仗，他得着报告了，孟玉环心如火烧啊，让丫鬟随时的报告前敌的消息。后来丫鬟一说，来了个白袍小将，这家伙才厉害，把老爷子给迎了。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急忙点了200女兵，手提3尖2刃刀，杀出太平府。哎，来的正是时候，他爹已经受伤了，他哥哥也败了，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孟玉环气坏，心说这是谁呀？我非把你剁成8瓣，给我父兄报仇不可。可他催着桃红马来到两军阵，横刀这么一看，怎么是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负担。

0: 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1: 六六六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正在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上为您直播。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关注啊我们这档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这档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将会继续开通热线电话。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讲一讲您自己所关心关注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请您记好，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与此同时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还有我们的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啊，也在线上同步直播嘛。那么在交流互动区域呢，您可以把这个文字的问题信息告诉我们，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啊，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都可以啊，在线上呢，把您所关注的这问题焦点啊讲清楚。如果涉及到自己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呢，要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啊。好，以上呢就是参与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互动方式啊，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选择性的这个使用。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时呢，我们还会把近期听众朋友所关心关注的一些问题处理进展情况呢为您做以汇报啊。好，现在呢节目就已经开始了，欢迎我们的听友呢和微友啊继续收听继续关注。
4: 冰冻饮料是不少人对抗炎热夏天的利器，但是有些饮料放在冷冻室里冰冻，却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专业人士介绍，碳酸类饮料和一些玻璃瓶装的啤酒，如果长时间放入冷冻室，容易出现喷溅或者爆炸。因为碳酸饮料从液体变成固体时，会吸出大量气体，气体在密封罐体中压力变大，开盖时就可能瞬间爆开，造成瓶体炸裂。很多碳酸饮料的包装上也都明确标明，不可加热或零度以下冷冻。如果想要饮用冰啤酒或冰碳酸饮料，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区域，一定不要放入冷冻区域。
5: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浮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9岁温习奉心，秦刚罗12岁。
6: 爸爸，这些古代的小孩子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7: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6: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福。
7: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的，但如果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开阔眼界，接触自然，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精彩。
1: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8: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1: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2: 六六六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3: 您有问我来答啊，一个电话的事儿，没有一个电话解决不了的事儿啊。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微友呢有一些焦点的问题需要和我们这档直播节目取得联系啊，进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得到相关部门的认真处理，您可以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包括我们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啊，告诉我们你所关注的这些实际的问题到底都有哪些啊。好，现在有电话，我们来接听，看看我们听友啊关注的问题点是什么。固定电话号码尾号为936，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9: 喂，你好。
3: 欢迎你。
9: 志成，早上好。
3: 我是江南。
9: 我是江南。你好，我就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院儿吧，我是在临河区菊花园，菊花里吧，就是菊花里，这个 这院40、45、46、47、48、49、50，这院这个院灯已经一周多了不亮，夜间晚上，我已经上那个联合区就是物业反映了，但是无果，没有果，我就所以就求助阳光热线，能够，怎么那个给我那啥，接触一下了，或者是反映一下。第二个就是吧，我这个南昌路，就是搁那个南边走哈，第一个是南阳路，第二南昌路，这个路吧特别窄，这个但是那车和两边都有车，走路相当费劲了是。就也就是在那个保利小学这跟前吧，在十天前呢，曾经就在那十字路口，卫东街和南昌路十字路口就发生一起，就是也是保利小学跟前吧，就是把一个老人撞倒了，救手就送医院去了。所以我跟那个他那个就城管的那个人天天反映，他说不归你们管，就说没人管，那我就反映一下呗。你这玩意儿撞人不是小事，而且吧那电动车吧就是走就在那个早市里头走，我看电动车不应该上早市，早市两边都是摊位，我就走路可害怕了，买东西就是紧躲，我就反映这两个事儿。
3: 这是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菊花里45一直到52楼这附近的这个小区里的路灯不亮，对吧？
9: 院里灯是不知道归谁管。
3: 哎呀，这个严格来说就是归我们业主自己来管理啊，你不是说在这个马路上，这就归不了市政了，路灯管理部门他们不会受理的，产权就归咱们自己。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老旧改的过程当中涉及不涉及到菊花里45一直到50号楼
9: 没有，现在没到呢，
3: 还没到呢哈。哎，有可能就是说，在老旧改的过程当中，这些基础的服务设施呢，非常有可能呢就直接跟进配套了。那么现在来看啊，短时间之内，哎，这小区内的一些照明设施，想要那个其他市政部门去出资、出人、出力啊，这个行不通的。啊，因为产权归咱们自己，那么解决的方式只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通过老旧改的这样一个过程，把这一些基础设施薄弱的或者是公共设施啊，不能够体现出它的应有的功能和作用的，能够改善一下，完完全全彻底的这个维修啊。所以说呢，这个
9: 问
3: 题呢短短时间内解决不了。你这物业现在从你描述的内容上来看啊，菊花里45一直到50号楼，你这肯定不是封闭的小区，对不对？
9: 是，不是的。
3: 哎，不是封闭小区的物业公司呢，每个月收那俩钱是什么钱呢？也就是说，垃圾清运费啊，日常的一些这个什么公共设施的一些维修维护啊，都不见得是归他来管。除非就是封闭小区，我们这一个月呢，就是说按照我们家里的这个多少平米，一平米啊，几毛钱呢，五毛钱呢，到这个上限不等，因为这小区的这个封闭的小区档次规模不尽相同，它收费的标准都不尽相同，所以来说呢，你这件事情咱们出现了之后去找这个物业公司，物业公司肯定不会接手的啊，明白了吧？哎，唯一解决的他没说不管，他也管不了，因为整个包括这个地下的
9: 亮了，到6点多钟就亮，
3: 地下的地下的这个线路一些铺设，包括施工啊，包括啊路灯杆啊、机杆等等啊，这些费用可不少啊，他物业公司承担不起的。就即使有物业啊，他是怎么一个工作的一个程序呢？他物业呢也是代表咱们业者，只不过就是说他把这个维修报告呢打上去就可以了。那么没有物业公司，就是大家伙啊一起来集钱啊，包括房屋的公共维修的这个部位啊，包括公共设施，你所说的这个路灯也好，下水井也好啊，下水道也好啊，这都是咱们业主啊，咱们自己出钱出资把这个问题呢处理解决，只不就是说有物业公司了，物业公司呢替咱们代劳把这些事情呢统一的给咱们进行这个处理，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来说，您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样的，目前的短时间之内啊， 处理不了。
9: 知道了，嗯，
3: 咱们就是需要这个菊花里啊，45一直到52楼的居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在目前啊老旧改还没有到咱们这个小区的时候，开放式的小区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夜间行走啊，要注意安全啊。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南昌路这个说特别窄，来两边都有车，您在这个就是说这个
9: 都有汽车，嗯
3: 啊，南昌路这个附近
9: 八里豪苑这个。嗯，八里豪苑这跟前儿，嗯。
3: 这个是南昌路是不是哈？
9: 哎，对，这是南昌路特别窄，嗯。
3: 南昌路，啊，八里豪苑它是北面吧？是不是啊？
9: 八里豪苑的北边，对，
3: 啊、
9: 北门的门口、
3: 嗯。北面那个小地方，那个小地方的话，我知道那个地方了。按理来说呢，它不应该是两边都。停车的，他有奢华停车位。
9: 对，人走到那儿都说
3: 两边都有。嗯，是两边都有停这个奢华的停车线吗？
9: 那我忘了，我没看。
3: 嗯，这个呢，我们这个跟这个交管部门的联系啊，看看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路还特别窄，两边还都停车。这就是，哎呀，这个。
9: 是我们都老年人早上买菜去，我都80快90了，都说这道你说咋整，害怕都是。
3: 是的，的的确确啊，这个。
9: 行，您跟反映一下吧，
3: 我们联系一下啊。关于这个早市有电动车的这个事情，哎，其实不光是有电动车，还有自行车呢。有一些时候，你像这个。您在这八里豪苑的附近居住啊，关注的是这个南昌路，所以来说呢，您这个去这个白楼早市比较多，对不对？这我们需要这个和这个城管部门的联系一下，的的确确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
9: 反正是实际情况，这我这么大岁数能说假话吗？
3: 是的，因为这种现象呢，它不光是啊体现在这个啊白楼早市，安居早市呢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存在。电动车的，还有三轮电动车的啊。那么业者呢，就是说摆摊经营者啊，来回运送蔬菜，这个呢都有情可原。就是广大市民朋友啊，有的时候呢，骑这个电动
9: 车
3: 是骑电动车啊，把电动车呢就横在那个路上了，就开始挑自己的一些喜欢的一些蔬菜啊等等，这就容易啊什么的出现一些安全事故，是不是哈？砸着人的啊。或者是撞着人的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都有。那么就是说，从进早市的出入口这个地方，就应该有工作人员去把手电动车不让往里进，是不是哈？
9: 是。
3: 哎，建议呢，就是说相关这个管理单位呢，这个管理加强管理啊。好，您说的这两件事情、三件事情啊，路况窄，这个有两边这个违停的车辆的事情，我们跟这个交管部门去说一说。
9: 行、
3: 早市这事儿呢，我们跟市场的经营管理方建议，希望啊，
9: 好了，
3: 都能够得到重视和解决啊。然后呢，第一件事情，路灯不亮这个事情呢，我们再跟这个临河区老旧改办公室呢联系一下啊，希望这个咱们这个小区的老旧改呢尽快的啊提上工作日程啊。好，
9: 好嘞，
3: 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9: 好，再见。
3: 再见。我们这位阿姨呢，在反映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比较性格比较急啊，有可能呢有点其他事情要去做，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先把这几件事情要掰扯开，掰扯明白。不然的话呢，反映问题把这件事情全的抛给阳光热线了。你看看这三件问题，我们仔细的分析啊，存在的一些不利的一些因素啊，还有呢就是现实的一些情况，我们不说清楚啊。这个一旦啊，这个阿姨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她就马上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我跟你阳光热线说了三件事情，你到现在一件事情没给我处理清楚。处理明白，你们的效率特别的低下，所以来说呢，就再一次的打进电话，就会把这种不满啊表达出来。那么随着这个工作的这个深入推进呢、啊，包括处理这样的一些事情积累的一些经验，有些事情我们恳请反映问题人在线上 能够和主人多聊两天，多聊聊一会儿啊，就聊一会儿啊。因为要是说这个存在这个其他听众朋友线上等候的人挺多，那我们就长话少说啊。但是呢，就是有必要的和大家伙呢讲清楚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看这位阿姨所反映的三件问题，它都有一些不同的成因的一些因素存在啊，还有呢现实呢我们难以解决的。那么如果要是说针对于菊花里45一直到50号楼这个照明灯不亮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等老旧改啊，国家呀或者是这个政府啊的一些这个支持，我们自己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能不能解决？能解决，怎么解决不了啊？那就是说由街道社区出面呗啊，跟咱们这个45一直到50号楼所有的全体业者说清楚，大家伙儿这个问题困扰着您了吧？啊，影响您的生活出行了吧？哎，想不想解决？想解决，过半数或者过2/3，啊，有的地方呢说99%，那不可能的事情啊。都同意修的话，那好，那么咱们就找一家这个测算的一个机构看一看整个路灯的一个铺设呀，包括线缆的等等啊。包括这个路灯的这个基座、水泥啊、沙子啊等等啊，这些费用、物资材料的一些费用，啊，累计算一下，啊，比如说这些路灯一共是100盏路灯，我们需要5块钱，那么大家伙儿一起来凑这个5块钱，把这5块钱凑完了之后，啊，我们再请进工程队来进行施工，就是这样的，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孩子自己抱，就是这样啊。那么关于这个其他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这个会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伙呢讲一讲说一说啊。那提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前段时间啊，7月22号，家住南宁路5段14号楼居民潘女士所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什么呢？老旧改的这件事情啊。近期呢我看这个在我们后台数据留言区啊，这个市民朋友对于这件事情还是很关注。这件事情呢，我们在7月27号、28号这一天，我们在阳光热线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做了这个介绍。哎，大家伙呢，对于这个相关负责人这个表述呢，有点不清不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阳光热线的阳光热线的记者试点啊，这个环节呢，为大家伙呢介绍这件事情，我们看一看啊，相关部门针对于我们市民的诉求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和付出啊。
8: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1: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8: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3: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现在呢是北京时间8:23，欢迎全国各地的微友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了，还有我们的老听嘛，一并欢迎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阳光热线的记者试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市民潘女士所反映的这件事情。随着市民生活品质需求不断提升，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基础设施改造问题那也是备受群众关注的。近期家住在南宁路5段14号楼的市民潘女士就通过阳光热线反映，自家小区楼道设施破损严重，楼梯台阶呢出现了多处缺口，日常通行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介入维修整改，消除安全隐患。那么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件事情。
10: 那个楼梯破损的问题，他那个楼梯吧，就是沙子和黄土泥，等于楼梯踩到半拉子，本来楼梯就窄，一去半拉子就小，我都搁不下，完走道儿不管小孩儿老年人都不方便。我就这个事儿，就是一到楼上呗。他这楼可老了，人家你看老旧小区改造了，门墙都刷，就差楼梯了。我那回跟他说了，我那。哎呀，不会整，我找社区还不管，大伙儿要求，那天说咱大伙儿都去，我说都去，人家不会整啊。我说那就得我求助一下阳光热线。
3: 听到潘女士这番这个反映问题的录音呢，哎呀。 这个问题呢也的的确确的困扰了大家伙儿啊。那么这件事情，这个我们阳光热线接到之后啊，在深入的啊与潘女士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呢，还了解到了，这个楼啊是属于老楼了啊，这个楼道的破损情况啊，台阶破损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给这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困扰啊。老旧小区这个改造已经完事儿了。哎，但是就是说大家伙儿所关注的问题焦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老旧改的过程当中，你跟台阶有个别的地方有缺口啊，有破损呐、啊，怎么不维修加固一下呀？因为这个小区居住的这个老年人呐、啊、小孩儿啊比较多，哎，大家上下楼呢也是极容易这个磕碰滑倒，尤其是夜间光线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伙儿呢可想而知，这个安全隐患呢会更大一些。哎，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呀、啊，阳光热线呢也考虑到这个老旧小区啊，这个老楼当年就涉及了一些这个不便性啊，我们呢就及时的与负责该小区相关设施管护工作的锦州市临河区实业有限公司取得了联系。哎，那么锦州市临河区实业有限公司马同志啊深入了这个调查，调查之后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反馈啊，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内容。
11: 啊，这个是25年的旧管，去年的，然后啊咱们旧管是啥情况呢，咱们老旧改造办法呀，正常针对的就是楼体公用和公共部位，首先是维修和更换，就是可修的修，不能修的换。然后这个楼梯不到呢，就是这些年也是这情况，就是它这个楼梯台阶，就是老楼咱那个不是直角的嘛，就是那个不到那块，就那个角那位置是很多都有的吊坎的或者磨出的嘛。针对它的话，现在最早2年前吧，2022年修过一次，我们市有尝试过工程部，就用水泥和这个砂浆给它抹出这个栏来，抹完之后的话根本就塞不住，一踩就掉，而且有时候一踩一石头还有这种危险，就是已经是有了嘛，一踩，因为它本身的锈盖非常小，然后这样它的那个倒角非常小，一踩有时候干了看着挺好，但有时候让人一踩一石头，它一踩东西踩秃了吧，很多人他们都就是上来一秃了，差点没摔那走。他现在是啥情况？你不能把楼梯拆了，就全刨了，或者说全，因为他那个这个地方，它不像像一些顶楼房门，有的不让人，所以我们全接了，全刨了，重新涂，这个没问题。他这个位置特殊，天天每天需要走人的，唯一一个就是说把它规划好，把楼梯刨了，这个不现实。然后整个就是修改，从那之后修改这个楼梯不道是不再进行维修了，因为没有啥好的方案，修不了。
3: 嗯。这就是马同志啊给我们的回复，啊，那么我们刚才通过马同志的这番介绍呢，感觉到啊，这个相关单位在处理这些问题呢，是不是过于简单化了？但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哎，针对于这个居民所反映的这个楼梯破损的情况啊，相关负责人呢，及时的到现场啊，进行了这个调查核实，哎。这个和潘女士一对话一对接之后，了解到潘女士家所在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呢就马上又回来了，折返回来了，就说什么呢，不用到现场去了，哎，因为他们对于现场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了如指掌。哎，前些年在这个没有发现啊这个冯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前，个别小区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么怎么办呢？相关的工程的这个负责人呢，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啊，就是针对于这种情况，他们做了多次的实验啊，哎，就想方设法的把这个技术难题给它攻关了。因为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老楼啊，它这个台阶啊，这个承载面呢、啊，它比较窄呀、啊，长度有限啊。哎，这个有些时候呢，加入一些这个技术力量的话呢，它吃不消的。哎，相关负责人呢也说呀，尝试了多种常规的、有针对性的维修方式，开展过多次的维修实验，但是呢，都是受限于老旧楼梯结构老化，啊，基层墙体松动、建材适配性差等等多重的因素，所以啊，这个。

0: 在此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征集广大微友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啊，消息真就有，微友满天晴啊，在我们阳光热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听到我们互动啊，包括啊这个潘女士的这个诉求问题之后呢，就提出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在台阶上加装三角铁，啊，进行加固，也就台阶面呗，加装这个承载面呗，啊。这个下啊上啊加入一个三角铁进行加固啊加固，哎，那么针对于这个建议，锦州市临河区实业有限公司马同志呢又有了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听一下啊，大家伙儿也听一下啊。
1: 楼梯不到这个角度和这个宽度，那得是至少得一半以上的宽度，说小的倒角是它是包不住的，就是你这个打那个膨胀是打进去的。就是你得至少得吃到多少呢？就说咱你说的小铁倒角这个，你至少得是10公分以上，它才能往后。因为打到边的话，常规没打，那楼梯不就打劈了吗？你得往里吃，往里吃的话，打膨胀的话，你这个脚的这个厚度和踩的时候，它是有棱的，它不是一个平面，你也不能把所有楼梯整个全拿铁板给它包上了。
2: 我们尝试过维修，
1: 因为你旧改它首先是维修和更换，它的前提首先是维修，就能修则修，这从这个角度讲是一个是资金节省，再一个就是属于是正常那个维护嘛，修不了的才更换。就是说你包小窄的小角铁的话吧，就是你包不住，然后你要是特别宽的那个角铁的话，你要打上那个东西之后，那整个踩的时候上楼梯的脚板非常疼，特脚包的多的话下楼梯你说你有一半一高一低啊，还有那个容易滑倒安全隐患。所以说这个情况后来就实在没招了，就没招了，我们这块就是从那个维修里就是没有它了，没有就修不了。我们正常也是这么解释的。
0: 相关负责人坦言啊，兼顾安全整改和居民出行的需求，不光是啊热心微友所提到的这个解决方式，那么就连在这个台阶上面还有侧面下网挂钩啊这样的一些施工方案呢，他们都做过实验啊，都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把这栋楼的楼梯全拔除掉，然后呢再打桩啊，重新的啊架设新的楼梯。想想啊，这个动静可不小。相关负责人说，只要就是说这栋楼的居民啊意愿比较集中、比较强烈，他们这种方案也可以想，也可以去做。哎，但是呢，就是说在保留原台阶加固也好啊，或者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微友所提到的，全行不通的。因为有些时候你在转圆打膨胀螺丝的时候，这个台阶面就有可能啪炸裂，就是这样的，非常简单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他们现在不敢动了啊，因为动要比这个不动的隐患性更大。哎，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号微友白一清微友发来这个信息，说这个问题，这个回答问题的没有实地走访查看吧，说错了，白一清啊，这左一次右一次的到现场去，而且呢他们针对于这个老旧改个别老楼台阶啊出现这种情况呢，都有针对性的进行实验啊，做了左一次右一次的这个方案，都是不行不可取的。哎，相关负责人说，这个国家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有这一项能够维修的就维修，不能维修的就彻底的就是拆除，重建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及时的进行处理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件事儿呢，我们也得到了南京路5段14号楼居民，的回复啊。不少居民也表示啊，哎呀，这个早先呢，不知道啊，相关负责人，在这个针对于这个问题前前后后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啊，听了这个相关负责人的这份表述，他们才知道施工方真的是尽心尽责尽力了，哎。那么老旧小区尤其是老旧设施维修的这个客观难题，尽管现在解决不了，但是呢也要感谢锦州市临河区实业有限公司为此做出的一些努力。他们呢在和这个14号楼啊等等啊附近的一些居民呢再商量，哎，如果要是说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相关负责的这个建议他们要采纳的话呢，会及时的与设施的这个所在区的街道社区呢

0: 系，包括老旧改办啊，相关负责人联系，把这个问题呢处理好、解决好啊。整个这件事情呢，哎呀，这个我们相信啊，通过大家的一些努力啊，肯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办法。像独行侠说的，就是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方法呢总比困难多啊。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我们也希望啊，借助我们这一个节目，广大微友的一些力量，看看有没有技术人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面前，我们还有哪些方式呢？可以进行处理啊？像这个我们的微友提到啊，说能不能在台阶上那个台阶面上，啊，你用这个后杆板啊，给它处理一下，这不就是说马同志所说的吗？用铁皮包裹吗？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杨国正县呢也在研究这个事情，所以来说很累的，我们一天天的啊。你这下雨天和下雪天，因为我们东北地区肯定要考虑这些问题啊。下雨天走在这个就是说铁皮包裹的台阶上，那是相当滑了啊，稍微有一个这个不注意，就是来一个屁股墩儿啊，那是老疼了。在这个安全隐患这个面前呢，我们真的是啊应该有所考虑啊。好，这件事呢我们就谈及到这儿啊。看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微友还有人在问啊，问什么呢？就是医保卡丢失了该怎么办啊？医保卡丢失了，首先呢就是说最快捷的就是电话呀啊，电话挂失或者是手机线上挂失，这个都可以啊。电话挂失呢，你就拨打12345呗。早先呢，我们还说有一个万能的电话，就是12333啊，现在都归到这个12345政务服务热线了。你直接转医保人工挂失这个窗口就可以了，或者是告诉接线人员，我这医保卡丢了，挂失一下了就可以了啊。手机呢是更简单了，微信小程序辽视通过辽宁社保啊这都可以进入到社保卡服务啊，进入到再选择临时挂失这个界面。哎。谈到这个临时挂失啊，这个我得多说那么一嘴啊。为啥呀？有些时候他不见得啊，你的社保卡他就真的就丢了啊，有可能呢就是骑驴找驴啊，或者是说啊放在哪个衣服里了找不着，那你就临时挂失啊。在临时挂失的这个期限之内，哎，这要找了的话，你就可以这个什么呢，可以撤销啊。但是呢一旦要是说正式挂失的话呢，你就得到窗口单位就现场去办理了，这个就更加麻烦了啊。反正呢有些时候我的一些这个身份的重要证件呢，都不是说啊像马大哈一样啊丢到大街上了啊，大部分都是在自己活动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像办公区啦、家里的居住区啦啊，或者是车上啊，这个自己的私家车的啊，这三个范围之内，哎，肯定能找到，哎，所以说有些时候啊，我还真的向这个家人们呢提上了那么一嘴，重要的一些证件，重要的一些手续啊，您都可以呢在网上呢去购买一个整理包、整理文件包，像什么不动产登记证啦、户口本啦、结婚证啦、独生子女证啦，哎。存折了，都要放到这样的一个啊固定的收集整理箱之内。最好是现在我看呢，网上有很多卖的啊，带茶叶的，这个都是非常非常便捷的。一旦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可以及时的啊查找到，也可以就是在这个发生意外的这种情况下，可以第一时间里呢拿这个小本啊，就可以这个跑到这个安全地带了。不至于就是说因为相关的一些这个意外事故啊造成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证件全部遗失，这样的一些这个被动的这个局面。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儿就一定要注意了啊。说到这儿有人在问啊，手机线上怎么挂失，刚才已经讲了辽视通啊，还有什么呢，辽宁社保啊，或者是国家这个医保服务平台 APP， 您都可以啊进入这个挂失啊，实体挂失也行，正式挂失也行，临时挂失也行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还有人在问正式挂失该怎么办。正式挂失呢您看一看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您的这个卡是哪个金融单位办的，你就到哪个金融这个单位 这个任何的一家网点都可以去办理现场办理这个挂失，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直接的填写申请表就可以了。哎，一般情况下等五到七个工作日吧，基本就能差不多少啊。还有呢就是说你到医保和人社的窗口，这个呢我感觉更加稳妥一些啊。但是呢针对于这个不愿意运动的人来讲，这不是友好的建议啊。哎，您呢可以到这医保经办的这个大厅就可以了啊。还有呢线上可以邮寄，你都可以问一问啊，这个都没啥问题啊。有人在问说为什么要这个临时，刚才已经讲了啊，你如果要是说这个正式挂失的话呢，它就永远锁死旧卡了，无法恢复使用了。哎，你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还得激活怎么怎么样的啊，这个程序呢就会更加繁琐一点。好的，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手机尾号为8390。你好，这位听友上午好。
1: 经常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1: 我向您反映一个问题。
0: 说吧。
1: 我那个临河区空营街居住的居民，我使用的是这个有一个就是康宁医保卫生服务站，它有好长时间吧不划市里的医保卡，只划铁路的，两三个月了，也不知道啥原因。这个院长叫田志，买药吧应该醒目的待遇他享受不着，他就是全费供应你药。
0: 您说这个矿山街附近这叫什么名啊，这个社区服务站？
1: 康宁街，不是矿山街啊。
0: 哦，
1: 是你那个康宁街，临河区康宁街。
0: okay。
1: 湖北路上有一个康宁街卫生服务站，可能这个名我没咋记住，但是大伙都上那儿去看病去。康宁街是老大一个服务区了。
0: 哦哦，您发现了问题，用室内职工的医保卡用不了是吗？
1: 那他不给划卡两三个月了，他说等着等着。
0: 不给你划卡，你是干什么去了？是买药啊，还是说这个看病啊？
1: 我去买药去。
0: 啊，买药。
1: 我买的全是药，又去买药。他说医保卡还不划。我已经划到了医保卡享受待遇那个门槛费了。
0: 那还不行，不能够正常使用哈。我们了解一下吧，好吧。
1: 两三个月了。
0: 你这个手机信号不算是太好，能听见我说话的声音吗？
1: 听见了，我收音机没闭，我到另一个屋说，怕它互相干扰。
0: 好，两个月的时间了，是不是？
1: 两三个月了
0: 啊。啊，您是到那个地方就是买药对吗？
1: 对啊，买药啊，要如果买药我是打折的，我已经花到门槛费了，他享受待遇，他现在就是不花市里的医保卡。
0: 好，我们核实了解一下啊，不要急啊，有些问题出现之后呢，我们调整情绪，哎，这样来讲呢，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啊，它不会干扰我们过多的一些不利的有利的一些方面啊。咱们说到这儿，节目一半的时间里呢，我们核实一下啊。
1: 再见，那也可赶快去核实吧。昨天我去的，
0: 赶快去核实吧。好的，那就这样。您性格真是的，性格比较急不好啊，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脑血管疾病都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啊。
1: 刚才我这个电话等了那长时间，我又重新挂进去，他说给我挂进去了，我得等了20多分钟，我又重新挂。
0: 不可能，咱俩谈话截止到现在才3分钟，啊。不可能，你肯定是操作的这个过程不对劲儿啊！我们在接听您电话之前一个电话都没有，而且呢，我在介绍这个医保卡丢失该怎么办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去观看啊，这个导播区域工作的电话啊都没有啊。这一点您不要过多的说了，说我的同事有些冤枉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啊。我们能帮你就能帮你，细节之处呢您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过失把这些话呢都留给我们的这个为你提供服务的同志身上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要是这样讲话的话呢，真的是对我们同志的一些服务呢有些不尊重了啊。这个因为我们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生怕呢就是说有一个疏忽的一个环节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一些不满。哎，您挑我们挑不出来什么毛病来啊， 手机尾号为8390。您不就是关注这个康宁街这个卫生服务站，这个不给你划卡买药的这个事情吗？哎，这个谁要是说帮助您碰着您的话，都要沾上一些这个事情的话呢，我觉得没有人愿意去帮助您了。您一定要把这个辨别事情啊，或者是看人看事儿啊，啊这些方法呀，这些标准呢，发生一些改变吧。不然的话呢，您这生活的质量肯定不会太高的啊。对于这件事情对您的生活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了解一下。但是呢，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啊。如果要是说相关的卫生服务站的的确确啊，的的确确按照国家的一些政策啊规定要求啊进行操作的，没有任何的这个疑虑的话，您这个事情我们会告诉你啊。有可能那是我们理解上有一些失误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相关的卫生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作站啊，没有提供良好的一些服务的话，那自然而然相关的一些行政职能部门会有一些处理的啊。好，我们就把这件事儿说到这儿啊，请您一定要记好，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都是为您全线啊开通的，请您记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3800383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阳光热线》。
2: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3: 稍等，老爸还有50000000要送给你呢。
2: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3: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2: 是这千万呢？
3: 还有10000000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2: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4: 这是一朵最绚烂的夏花，年轻的容颜，忙碌的身影，如恒星般发光的笑容。李夏，当百姓们再次听到你的名字，无不流泪惋惜。
5: 2019年，强台风利奇马肆虐徽州大地，临危受命的李夏在救援群众途中突遇山体塌方。洪水消退，农田新立，而你的身影却永远定格在了33岁。
6: 爸爸，他们说你是英雄，可你怎么忘了要陪妈妈过生日，忘了看着我长大呢？如果可以，我不要你当英雄，只要你做我的爸爸。
5: 山洪夺去了你的躯体，却夺不走你的英魂。泥石埋葬了你年轻的生命，却掩盖不了你永恒的光辉。
4: 李夏，中国众多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一位，你用生命诠释了当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
5: 终生为民，生如夏花，时代楷模李夏。
7: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郎。
0: 好的，北京时间8:49啊，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微友，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哎，那么近期啊，有听众朋友在问啊，有关于办理啊这个老年人乘坐公交车啊有什么政策啊这个可以享受啊，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呢与锦州市啊公交公司啊取得了联系，得到了这个信息呢也是非常准确全面的。乘车优惠政策呢是这样的啊， 咱们说现在啊，60到69周岁半价，也就是5折啊，可以办理优惠卡。

0: 70周岁及以上的免费办理敬老卡。它这个适用范围呢是什么呢？是在这个锦州市区内的所有的公交线路含微循环线路。那么办卡的条件和材料呢，大家伙呢记一下啊，年满60周岁的以身份证为准啊，本地户籍身份证也可以，外地户籍身份证加上居住证啊就可以了。需要什么呢？1寸的免冠照片1张，代办的呢需要双方的这个身份证件啊。费用呢，工本费10块钱，首次办卡交这钱，保险费1年10块钱，年检的时候呢需要缴纳。优惠卡也就是60到69周岁啊，每年10月份年检。敬老卡呢70周岁含70岁啊以上啊，这个是这个每年5月份年检。这个呢就是说整个年检和费用的情况呢我们都写了下来啊，大家伙呢可以了解一下，也可以在这个畅行锦州 APP 检卡啊，或者是线下代办。如果要是说线上能办的话，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了啊，畅行锦州 APP 可以检卡，那就线上办。有些叔叔阿姨啊，因为排队啊排了很长队，一股脑的全涌过去了啊，线下办理的这个压力很大，而且呢自己的等候的时间里过长，站的是腰酸腿疼的，是不是哈？让孩子看看畅行锦州 APP 在线上能不能检啊，可以检的话那是多好啊。具体情况就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跟大家伙儿说完了。这个办理的地点呢是在哪儿呢？公交售卡充值中心，他们有一个电话28961232 28961232，这个可以给大家呢这个提供一些服务啊，答询服务都可以啊，您可以打这个电话的咨询咨询。还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我们这个交流互动区平台呢跟我们互动啊，有人在说啊，这个质疑羊绒线的事儿啊或者是听友啊，您就不要再打电话了啊，不要占用大家伙过多的时间，这档节目是帮助您的，不要挑三拣四的啊。这个尽管说的话呢很直接，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能帮助尽量帮助，尽管杨文呢现在也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啊有一些尴尬的事情啊，不能这个在一定的区域之内行使我们的监督发挥我们监督的这个力量啊，有些时候呢这个听众朋友或微友提出这个问题啊，办结处理不是那么太彻底，我们心有不甘，但是也没有办法呀，对不对？我们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即使大家力量形成在一起也是有限的啊。看一看路况信息，目前延安路在云飞街附近自动向西方向，在吉庆北街附近自己向东方向车辆已经行驶缓慢了。今天是咋了啊，乡亲们啊，今天是什么情况啊，什么日子啊，周一就出现这个路况交通运力紧张等等吗？其实呢每周一是应该出现，但是时间已经进行到这个时候了还出现这个拥堵的这种情况，很少见的啊。这个我们再看一看大家伙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没有啊。白一星没有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说了，打开支付宝啊，进入到搜索栏，输入电子社保卡，各种业务全都有。提醒家人们，这种搜集这个方式是特别特别简单的啊。您可以试一下。一家之主在点赞我们直播啊，非常感谢啊。还有中秋，长青树啊，都在关注我们节目。张志和啊，感谢大家伙儿啊。还有一件事情也需要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说一下，这个微友在问啊，说这个其他老年优惠有没有？除了公交之外的高龄津贴有，还有这个公办的公园景区免费，高龄津贴，高龄津贴有啊，像这个80到89岁的低保变户的每月60，普通的是每月30，啊，90到99周岁的每月是100，100岁以上的是每月500元，啊，具体情况就是这样的。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 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1: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啊、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约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我问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

好，那开始我们节目啊，全面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热线、微信平台两种方式已经是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昆梅看到的话呢，也争取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您最近有什么换车的一些想法打算啊？然后呢比较迷茫比较纠结啊，想要聊一聊咱都可以来畅所欲言啊。另外呢想评估一下自己的车还能值多少钱啊，包括说您现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不明白的事儿啊，咱都可以来在节目当中共同的去交流。

好，那来看一下这位叫北海成长的朋友啊，他是说一直关注越野车啊，然后呢觉得坦克三百说这次改的挺对他的口味啊，然后呢说如果说是自己是新手啊，第一台越野选哪款比较省心，日常通勤的话哪款更合适。前两天我是介绍过啊，这个坦克 300L 嘛，啊，又是 HFT 又是 HFZ 的啊。这是上周日刚上市。HFT 呢是属于一个小改款，然后呢 HFZ 是属于全新上的，啊，包括坦克300也是一个小改款。日常通勤的话，你家里能充电，我觉得选一个 HFZ 或者 HFT 都行啊。你现在这个咱这么说，越野车呀，这个能耗是比较高的啊，油耗比较高。你现在买个纯燃油的，你日常通勤这种燃油，你想想是非常非常不经济的场景，室内代步啊，那你这油费会油费开支会很高啊。然后如果说你就是属于那种泛越野的啊，那你买个 HFZ 我觉得就可以了啊。但是 Z 和 T 是四驱方面是不一样的啊，虽然都是插电混动的啊， Z 呢是前后分开独立的，后轮是纯电动驱动啊，前轮呢是混合动力驱动， T 是燃油机四驱，电机和变速箱是整合在一起的，辅助燃油机一起进行四驱驱动啊。所以呢你倾向说我就是一个这种重越野啊，出去越野去 ，HFT 是比较适合的。日常通勤啊，那你觉得是如果说比较多一点的话，我觉得那它的纯电续航可能够呛能支持一天啊，所以耗油呢还是常态啊。日常通勤啊，那我觉得就直接奔 Z 去啊。所以说呢，你有车位能安充电桩啊，那你比你去加油站。哎，加油，省时间啊！所以呢，就是看自己啊，你是更喜欢哪个啊？这个叫 L I N， 是姓林吗？说关注新一代 QL 啊，挺长时间了。然后呢，他说为什么不是纯油动力，或者是这个 ISG 的轻混啊？然后呢，因为他现在是 P0 加 P3 的这种电驱辅助的布置和混合动力的类型不是一回事啊。QL 呢，它就是48伏，这个48伏。哎，这不对，48伏，轻混啊，轻混合动力。然后 P0 加 P3 呢，是它的电动机布局方式啊。然后呢，新一代的 QL 目前一汽奥迪的都算作是这个算是轻混吧啊，有这种高低功率的版本啊。然后呢，选装这个就是属于高阶城市领航和高阶高速路领航啊。就是它在高阶领航辅助啊，在工作的时候的耗电量要多啊，比你一般车的配置要多，完全燃油机的那个小电瓶不能支持这样的一个高耗电的配置。48伏轻混的电力系统多配了一块48伏电压的小型的锂电池，它就能满足这个啊，就满足它的工作的一个能量需求了。这大概能听得明白吧？这叫刘蝶蝶电话，你想问啥？问哪个电话？啊，你是问你想参与节目啊？问车呀？那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还是啥电话？

你看看，大家伙啊，记住啊，咱俩说话是有时差的，是有这个延迟的啊。我问你的是啥，你就直接回答啥就行，不要像咱打电话似的。对，我知道我说啥了，你就说个对呀。啊？你直播间电话是吧？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是，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这刘爹爹，你这真是惜字如金呐！啊，我刚才问他，我说这是直播间电话不？或者还啥电话？你这来个对，那我就当是直播间电话了啊！你是想问车是不？

0: 啊，想参与节目啊，打直播间的电话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哎呀，这是不是刘爹爹呢？我问问啊。电话尾号1616，您好。
1: 哎，您好，老师。
0: 是刘爹爹吗？
1: 啊，对。
0: 哎呀，
1: 因为刚才在开车，所以打字不太方便。
0: 啊，没事，您说啊。
1: 啊，就是我先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检车上线是10年开始检车上线吗？因为我那车哪年买，我稍微有点忘了，是9年还是10年了？
0: 嗯，第6年和第10年。
1: 啊，那我那个这车是昂科威，是2016年的7月份买的。
0: 嗯，
1: 上牌的应该是。
0: 啊
1: 啊，然后款也是2016款，然后是。1.6T
0: 的
1: 中配，
0: 1.5T 的
1: 啊，1.5T 的中配，
0: 嗯，
1: 然后现在跑了75000公里吧，
0: 两驱的是吧？
1: 啊，对，
0: 两驱
1: 75000公里，然后就是左侧的大灯，就是追尾的当时，然后换的原厂的灯，
0: 嗯，
1: 然后其他的就是就内饰什么的保持的都很好，
0: 嗯，8万公里是吧？
1: 嗯，不到8万，7万3、4万吧。嗯
0: 嗯，换个灯卖就不到3万块钱嘛。
1: 就是昂科威是吧？现在
0: 对。
1: 嗯嗯嗯，行，那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啊，还有啥问题吗？
1: 嗯嗯，没有了，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1: 嗯。
0: 一个小姐姐，本来想多聊两句，就这么给我的电话挂断了。你卖了你不得买吗？你不问问买车的问题吗？

顺其自然说，今儿个节目好听啊，还是原汁原味。我那啥是不原汁原味的，就今天有人问问题，咱就原汁原味是吧？嗯，刘爹爹说，那我再打一电话唠一会儿。别，这浪费电话费不好啊。这个听节目去，你没啥这个想换车的问问吧，你想换车的时候你可以再打啊。

好，大家有啥问题啊，买车用车啊卖车，咱都可以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啊，唠嗑呢也行，唠一会儿，反正我现在旁边这冬梅也休假了。这昨天呢，我是上午有事儿啊，这临时呢，这个请冬梅回来上个节目，确实有点不太好意思。休假你是给人叫回来的。

今天呢再给大家讲讲这个用车方面的小知识啊。那这现在伏天啊，伏天这出去不打空调啊不行啊，真热呀、啊。然后呢有些朋友怕伤车，哎，夏天停车洗会儿闲呢就先把空调关了。那心疼花钱买的车，哎，人之常情对吧，防患于未然嘛，也能理解。但是对于现在车子来说呢，熄火前关空调的做法属于可以，但没必要，车没那么娇气。而且呢工程师厂家在设计的时候也会尽量考虑和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停车熄火不关空调会伤车，他可能主要是担心这车在启动的时候啊负载过大啊，就车我自下次开机空调和发动机会一块启动吧，哎，那电瓶啊启动机的寿命还不就哎会受影响吗？听着好像多少有点道理，但对现在的车子来说其实完全不用担心。首先呢，这个车启动的时候啊，各种用电器会自动断电，确保电瓶能专心的给启动机供电，因此不用担心过载损耗电瓶啊。因为瞬时启动电流非常大啊，为了优先给启动机供电，然后呢，而且还得保护电瓶嘛啊，电脑它有个逻辑，控制车内其他用电器短暂的哎降压，甚至会断电。哎，有些车你可能会出现啥，你就仔细看，灯突然变暗了，车机屏幕突然变黑了，音响播放中断了。哎，就像用这个比较老的手机之前，对吧，你都清理一下什么后台的运行内存，哎，这样系统才能更流畅，哎，才能带动这些大型的软件，是不是？然后呢有的朋友还担心啥呢，这车启动啊发动机需要额外输出，哎，去带动这个压缩机，负载过大是不是就容易使发动机折寿？哎呀，考虑那个。我跟你讲，就是现在车不管这个是什么定牌还是变牌的，你启动的时候都是受智能化电路控制的，你确保不会出问题的啊。还有就是这个定牌的空调压缩机里有电磁离合器，能和发动机结合或者分离啊，可以控制压缩机的开和关啊，懂了吧。也就是说啥呢，你开车的人呢，你按下这个 AC 键保持开启的状态，只是给车下达了个指令啊，下达了个指令，具体如何执行，到底是怎么样的过程，都是基于车控制电路的逻辑来判断的，他不会故意把自己弄伤的，傻呀。我给你举个什么例子呢，啊，正常人就像正常人过马路，记住啊，正常人啊，前提是有正常人过马路，一般不会有人故意在车过来的时候往前走吧，然后让你自己受伤啊，具体听清就前缀正常人啊。那个变排的压缩机啊有电子控制的这个调节器调节阀啊，所以呢还有很多个传感器啊，然后呢能实现无极控制，从而自动改变排量调节输出功率啊。这个本来就是可变可控的这个功率，启动时候呢也是逐步进行介入的啊，不会一下子给拉到点儿啊，不担心增加负担。金玉满堂是干啥的呀？啥意思啊？给我发过来了，俩车钥匙，不是一个车钥匙啊？大众啊，捡到车钥匙一枚，就找丢失车主。你说这上哪儿找去？你
然后呢，还有一种说法是啥呢？就是发动机熄火之前呢，如果不关空调的话，停车之后呢，空调里边会凝结水汽，滋生细菌，就会发霉，有异味。所以提前把这个 AC 按钮关掉，啊，让鼓风机工作一段时间后呢，这个管路就吹干了。但是我跟大家，这的确是一个好习惯啊，的确是一个好习惯，好习惯耶。哎，我一般是这么干的，我下这个停车场啊或地下停车场，我都提前先把这个给关掉啊，真的，这确实啊，我因为我不嫌麻烦，嗯，但如果你嫌麻烦你不这么干呢也行，但是你要定期保养啊，定期保养。

0: 啊，所以这个提前关闭压缩机呢，空气流动确实可以加速水分蒸发啊。所以呢，这个如果停车就熄火啊，停车啊，提前关闭这个 AC 的时间太短，我跟你讲，蒸发器也没办法恢复常温啊。因为你保证空调系统正常工作，你蒸发器的表面温度呢也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啊。然后呢，外面的热空气像外边30多度啊，它基本上那个就是蒸发器表面温度一般是在4到6度吧啊，所以你还是会有可能会遇冷凝结，干燥不彻底。所以呢，就比如说在南方，你遇到一些梅雨季节啊，或者很潮湿的天气，你即使车不开啊，空调不用啊，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啊，这个空调滤芯啊或蒸发器还有管路啊也有一定几率受潮，所以一定要定期去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所以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发霉和异味的问题啊。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 6座7座奢享阔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哦，这个吴岩说，坤威啊，你敢不敢八月份再来一场交果欢乐之夜？第一场我有事儿没去上，哈哈，没去上，你这，你看你太不重视我了。嗯，但是确实我们八月份是有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哈哈。哎，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即将要开始的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啊，这跟大家先说一说啊。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盛大启幕，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潮，漫步中国最北海岸，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9.9元即可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呢，百姓大舞台，哎，游客免费登台秀才艺。周五、周六、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活动，从7月25号到8月30号啊，每天。啊，每天记住18点到20点30分，吹海风，撸烤串，听音乐，相约锦州世博园。但吴岩，我跟你讲，真的，八月份呢，我可能不止一场，我可能要整2场啊。具体呢，你就听广播啊，具体听广播，听我们的宣传。哎，现在呢，我只能给透露一点点，确实有这个准备，啊，确实有这个准备。而这次呢，可能还有一些新的想法，嗯。可能我正在考虑要整一个家庭烧烤的挑战赛。评委呢是我们交广主持人，我在找一个烧烤行业协会的这些知名人士，我们评评。都说这咱个顶个的啊，锦州家家都有炉子，是吧？哎，你说都不行，都我烤的好，都不如我烤的，你都不服。哎，都说自己烤，那咱来比试比试啊，是吧？你这是盐放多了呀，还是这个料放少了呀？哎，拼拼手艺，哎。我们交广也出个代表队，我跟你说，我们那大鹏鹏哥那串烤的老毕了，真的，咱不服咱就拼一下子 PK 一下，去世博园啊，整一个家庭烧烤挑战赛，我确实有这准备啊。所以啊，吴岩呐，看看你时间吧，我初步呢可能是在8月7号。那天是立秋还是周五啊？立秋贴秋膘，啤酒配烧烤，

顺心顺意啊，说有个问题啊，这个说开点空调的时候呢，外面、点空调时前挡窗这啥嘛、啊？这前挡风玻璃有冷霜，怎么解决？点空调的时候，这个怎么说呢？你想想，这个是个物理题，就是你玻璃的温度低于了啊，这个怎么说呢？室外的温度，哎，车外湿热空气遇冷，它不就液化了吗？你所以有时候呢，你这个，就是这种，你得降低车外接触空气的这种湿度啊，你空调太冷了，你暂时关一会儿行不？别吹太冷啊！你别整那呼呼吹，你吹玻璃，你这去。啊，你吹脚

是因为怎么就这么简单？那咋的呢？那还整多难呢？你自己找找是不是你使用上，你就像我说的，你就这么做的，完了就这样了。无言呢？你咋的？八月份真整，你来不来？啊？你来不来？给个通关话，快点的。

东东说空调吹着有味儿，就直接换了呗，那玩意儿没多少钱，20-30买一个除味儿的滤芯就好了。你太便宜了，我那一个我的一个空调滤芯大概在150。你烤串咋样吧？啊，吴岩，你烤串点，敢不敢来给我 PK 一下子？看你的烤串怎么个事儿？哎呀，刚才说空调啊，汽车工的空调滤芯啊，真的别太脏，你别太等，你这勤换着点儿啊，对吧？你有条件的话，你半年换一回，啊，要不一般1年也行啊。不同车型周期可能不一样啊，你手册为准，然后包括说你经常行驶的这个路况。啊，你使用的情况为准啊，使用的条件为准啊。

0: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1: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0: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来了解一下这时段的路面情况啊。今天的云飞界沿线没有昨天表现好，哎，这咋的？差哪儿了呢？啊，云飞界这位哥们儿，那、昨天表现那好呢，今天又咋的了？谁又在那儿这个啊？没控制好自己的右脚啊？那家伙呢？我这看南京路啊，南京路云飞街啊。这南向北到洛阳路啊，这车呀多呀。然后呢还有就是南京路西向东到云飞街也是车不少啊。另外呢，市委港解放路到南宁路云飞街北向南车多啊。再看看啊，其他的这个就行了，云飞街沿线就可以了，一直到辽沈站纪念馆都不错啊，这个云飞街双栋也行。然后另外呢，看看解放路啊，解放路啊，我昨天还夸你呢，真的。你看我昨天是不是夸你了？我说解放路唰老清爽了。你这今天咋的了呢？在这个中白岗这儿啊，从山东街东向西到中央大街，这咋啊？对，那块是修路呢。啊，不好意思啊，解放路这位哥们儿，不好意思。

对的，错过你了啊！解放路啊，解放哥，不好意思。对你那儿，对啊，这个那这一段是正好修路呢啊，所以说可能会有点堵啊，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承认错误了。

然后另外呢，上海路到中央大街看一下啊，上海路千盛这块啊，东向西方向车有点多。哎呀，这一块热闹啊，儿童公园这块可真热闹啊，这咋的了这块啊，公园哥啊，咋合计的上海路这块啊，锦华街，这是从哪儿？人民街吧，是不是人民街？人民街啊，哎，途经锦西街、江西街到锦华街，应该是锦华街。嗯，现在是西向东方向，车多少有点多。然后解放路、人民街南向北，哎，到西马特、宜昌路这位置车有点多啊。桥面上来看还可以，来再看看这个铁北啊，看看铁北 CBD 这儿啊，这个北京路人民街啊，处处第一医院门前，东西双向车都不少，嗯，一如既往啊。但今天我看看哪儿，今天好像上海路、汉口街、人民街表现都不错，这就是市医院门前今天表现挺好啊。再看看其他的路段啊，城市的我看看这个南边，南边都没事，哎。老师，哎，多少还有点事儿啊？这个云飞哥呀，啊，云飞南街哥，就是你这个从临川路，就是从这个下桥啊，南边云飞桥，刚下桥云飞街南街这块，临川路到市府路北向南这块车也多，这咋的了？这块你说你批评你这云飞街啊，云飞街哥，你这今天表现不太好，没有昨天好，嗯。啊，大家有啥路况随时发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好啊，那今天呢还是要和这个刀哥啊赵亮来说说二手车啊，来有请刀哥啊。
3: 坤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
3: 啊，又到周末了啊，每到周末我发现我的心情会莫名的变好啊。
2: 咋的呢？
3: 为周六周日马上又能休息了啊，是吧？相信大家也都是这样的心情。
2: 你还有休息日吗？
3: 必须有啊。
2: 不能
3: 少哈、
2: 哎，
3: 那借着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啊，还是跟大家聊聊这个二手车。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是什么呢？是二手车检测。那二手车检测在这个咱们的这个汽车交易环节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啊。二手车检测在这个交易环节当中，它扮演着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一个角色。它对确保这个交易的这个公平性、透明性以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那它具有以下几种特性呢？第一点，那是能保证这个车辆的信息透明，通过专业的检测，可以全面了解车辆的实际状况，包括这个机械性能啊、外观呐、内饰啊、事故历史啊、维修记录等等，这些信息对于消费者，做出明智的购买决策是至关重要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可以提升我们消费者的信心。消费者在购买二手车时呢，最担心的就是车辆的实际状况。那一个公开透明的检测过程，可以大大提升消费者对于车辆的

0: 质量的信心，从而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这个交易纠纷。那第三点呢，就是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那二手车交易中呢，存在一些这个可能存在一些这个商家会隐瞒车辆的这个真实的车况，如这个事故车呀、泡水车呀等。那通过我们专业的这个检测，可以有效识别这些问题车辆，啊，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
1: 但是吧，有的时候吧，这商家吧，
0: 嗯，
1: 他也不是说故意隐瞒车辆的真实情况，
0: 对，
1: 有可能啥呢？
0: 嗯，
1: 他也不会看，
0: 对，这个确实是发生的，
1: 哎。他自己也不知道，哎，以前呢就收点这三四万、五六万的，你咔嚓一下收个一百多万的揽胜不会看了，
0: 对，
1: 哎，收个570懵了，然后呢自己、
0: 这个、
1: 哎自己也不，哎不能啊，就是没搞明白，自己没整明白，哎，有的时候吧这就得通过专业的检测，但是呢，有的吧他还不认这种专业的检测。前两天我看一个这个视频啊，就是在沈阳，然后是他玩哪一个？之前都整个3-4、3-5万的车，忽然直接整个570，整不明白了，那螺丝都脱扣了。这家伙说我这没喷，嗯，这没喷漆，把这里那人都，而且上的是中气检，啊，中气检测是很厉害的啊，这检测这人都给检得很明明白白的，哎，还拧呢，完就我这就没那什么，人家最后来说你没看明白，就说你没看明白就完事儿了啊，多学学知识，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就是所有不是也每一个人能把所有的这个车型全部弄懂，对吧？术业有专攻，可能说我在这一个，比如说3-5万这个领域非常突出啊，他在10万到20万比较突出，或者说我在豪车方面这个比较突出，肯定有自己专业的地方。
1: 嗯，
0: 但所以说这个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干，专业我们这个检测团队也是非常专业，对吧？
1: 对，
0: 对对对，是这样。那我们接着讲啊。这个二手车检测呢，还可以促进这个市场公平的交易。那统一的这个检测标准和流程呢，有助于建立这公平的这个市场环境，确保所有的交易车辆都能按照相同的这个标准进行检测评估，避免因为车辆这个状况的差异而导致这个不公平的交易啊。那第五点就可以提高我们的交易效率。那有了准确的这个车辆检测报告啊，买卖双方就可以快速的达成交易，啊，减少因为这个车辆状况不明而导致的反复谈判和检查，从而提高整个交易的过程的这个效率。那第六点就是说为定价提供这个依据。那车辆检测结果呢是二手车定价的重要参考依据。准确的这个检测可以为这个车辆提供这个市场价值的这种科学的这个评估，帮助买卖双方可以达成合理的这个交易价格。那第七点就是说，可以增强行业的这个整体信誉，规范的这个检测流程和公平的这个评估结果，有助于提升整个二手车行业的信誉，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到这个市场交易当中来，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那第八点就是适应政策的这个要求，随着政府对二手车市场加强的管理，符合政策要求的这个检查报告已经成为交易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也有助于规范市场的秩序，提升行业的整体水平。那综上所述啊，那二手车检测在交易环节当中，不仅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对整个二手车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 好啊，这个刚才呢也说了一些这个检测的重要性，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卖二手车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重视这个二手车检测啊，这个很关键的啊，这不论您是买呀还是卖呀，也不差这几百块钱啊，该检就检啊。
0: 对，
1: 然后今天呢这实在是我看了一下，太豪华了啊，太豪华了。
0: 平时我们都是这个亲民小车为主啊，
1: 你应该整点这种的。
0: 是
1: 我跟你讲，就我们听友都是老板
0: 啊。对，
1: 那你老整这能行吗？你就必须得整点啊。这个各位我们交通广播的各位老总老板总裁们 CEO CFO 啥的，哎UFO， 这 UFO 不对啊，这个第一台车，这个非常适合老板们去做，丰田阿尔法

0: 真享版，2024年7月份上班，2.5混动，37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一手，价格82。哎，我发现现在怎么，就是大家突然就喜欢阿尔法、威尔法黑色，你发现没有？
1: 嗯，对。
0: 就10年前，就2015年、2016年时候，黑色全白色，
1: 全白色，对。
0: 哎，忽然之间全黑色。嗯。哎，那时候就觉得买黑色的不适合，不好看，没有白色好看。
1: 对。
0: 你说这是真是？你说忽然之间黑色多了，阿尔法、这威尔法、什么雷尔法，哎，黑的真的特别多。
1: 对。
0: 新款的，啊，这个还有就路虎揽胜传世版，他要传给谁？2022年1月份上班。3.0排量啊，3.0T 啊，7.4万公里黑色，全车原漆一手，到车商价格68。哎呀，揽胜都68了。丰田威尔法至尊2022年6月份上牌，2.5混动，69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一手，到车商价格54。理想 L9 Ultra 2024年3月份增程5.9万公里灰色，全车原漆一手，到车商价格281800。理想 L7 Pro 2024年9月份增程44000公里绿色，不是绿色啊，全车原漆一手到车商20.28万。理想 L6 Pro 换新版2025年9月份上牌啊，公里数10000，白色，全车原漆一手到车商195800。理想 i6 两驱标准版2025年9月份，然后是纯电720公里那款啊，28000公里云朵黄啊，云朵怎么还是黄色呢？
1: 对，他这个厂家这个标注的
0: 这啥，这云朵它不是白的吗？应该是啊，全车原漆一手，215800。奔驰 E260L 2023年5月份上牌，2.0T 33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两手，245800。奥迪 A8L 2019年11月份3.0T 30000公里，哎，这个好啊，
1: 嗯，
0: 啊，这个真好啊，30000公里，
1: 非常小，
0: 30000公里，2019年的车，全车原漆一手到车商340000。坦克500 HiFT 2024年9月份插电混动56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一手，价格239800。这十台车都经过了一个初检，是吧？
1: 对
0: 啊，电话呢8054个8。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明天这个金融交易日去看一看啊。好的，谢谢这刀哥啊，咱们下周再说啊。
1: 好，下周见。
0: 嗯。

好，那再跟大家说说啊，这个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哎，是要启幕了。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潮，漫步中国东北海岸啊，最北海岸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9.9元即可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周四呢是百姓大舞台，周一到周四是百姓大舞台，你有啥才艺就上台去演。周五周六周日呢，喜欢摇滚的朋友可以去现场啊、哦、这个有摇滚乐队活动，7月25号，也就是明天到8月30号，每天是晚上6点到晚上8点30分啊，吹海风，撸烤串，听音乐，相约锦州世博园。好，那也是希望各位能有一个好心情，度过美妙的周末。

0: 好，那节目呢也是进入到尾声了啊，感谢各位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总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
1: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

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

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直播间里来了一位好朋友。
2: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啊，有请到了锦州京剧团的青年青衣演员杜程程来跟大家见个面。
3: 来，欢迎一下程程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欢迎程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谢谢，大家好，我是锦州市京剧团的京剧青衣演员杜程程。
3: 程程呢，人长得漂亮，
2: 漂亮啊、
3: 性格说话都是柔柔的，
2: 是吧？
3: 嗯，
2: 哎，你看青衣演员嘛，就是那种大气的范儿、柔和的范儿，
3: 哎。
2: 和他本人是不是特别符合？所有能从视频号上看见的，是不是特别符合吧？
3: 而且呢，我是这么想啊，程程，咱先剧透一下你的流派呗。
4: 啊、我是唱梅兰芳梅派的。
3: 哎、你看啊，就是梅派，它基本上就是咱们所说到的端庄啊、大气呀、你看这个程程说话那种柔柔的，一看就不是唱上派戏的，是吧？
2: 哎，有特别人士在公屏上说太好看了、
3: 是吧？特别好看啊！来，我们镜头再切一下，
2: 让你再
3: 养眼的镜头一定让你多看一看。
2: 其实我觉得。跟哪位演员有点像呢？就是本名我都记不住了。大家记不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有一个演武媚娘的戏？然后里面的女二叫徐莹莹。
3: 哦，那是哪个版本的武媚娘？
2: 啊，长得特别像。
3: 嗯，
2: 很漂亮。
4: 看过。
3: 因为程程年纪小啊，所以这些戏呢，
2: 对对对对，
3: 就是这些老的电视剧呢，基本上都没看过。
2: 嗯，
3: 是吧？那程程既然说到年纪小，来跟我们说说你今年几岁了呢？
2: 哇，不能随便问女孩子的年龄，这怎么都问到这儿来了呢？
3: 那不能说，是吧？不能说你就不说了。
4: 我只能说我从10岁开始接触京剧，到现在已经学了
2: 13年了。
3: 哎呀，数学得好吧？
2: 十三年了，永远23。
3: 永远23啊！咱们就是也不唠现在的年龄啊，但是我们一看程程，就是咱也说到了是青年演员，
2: 对
3: 对不对？咱们就不刨根问女孩子的年龄了，那咱就从小时候开始学，讲起呗。
2: 是怎么开始接触京剧的呢？
4: 要我接触京剧，我是真的是从小时候，因为我爷爷特别喜欢京剧当时家里的电视啊总是播放戏曲类的节目然后我有时在调台的时候调到就会停下看一看当时的印象就觉得啊穿的服装很好看然后唱的腔调听也当时听不太懂听不懂词儿觉得还挺好听的就是这样觉得当时家里也有这种氛围觉得家里有人喜欢
3: 我觉得好像是很多人都这样的啊就是因为家里有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算是沉淀吧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一个小孩怎么就能够突然间的喜欢上京剧了呢是吧都得是耳濡目染的
4: 而且当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有京剧老师来我们学校来招生然后我当时也是在爷爷的鼓励下的然后当时10岁的时候就开始正式的学习京剧了
3: 就是那你在没有正式学习京剧的之前就是没有到戏校之前在家里边会哼唱一些小段子吗
4: 只是简单的一些也不是说唱得很全可能某一句呀可能会哼一哼那样的调
3: 那就是已经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基础了不像是有的小孩子的考戏校的时候都是靠唱歌因为老师一听音准不错这孩子嗓子不错一看模样这扮相应该能好那程应该说在老师的这个印象当中考试的时候的老师的印象当中这孩子还是有京剧的味道在里边是吧
4: 我觉得应该是吧当时老师
3: 那给我们说说学戏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些经历

0: 难忘的。
1: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戏校学习京剧的时候，其实有好多好多个难忘的瞬间。真的，我说一说，就是我当时来到戏校之后第二年吧，然后也是当时我的恩师，也是咱们锦州京剧团的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堂老师。我当时他教给我的第一出梅派的代表作《霸王别姬》。这个应该是印象很深刻的。因为《霸王别姬》这出戏，当时我知道老师要教我这出戏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满怀期待。竟想着就是虞姬在舞台上舞剑啊，那种唯美的场景。
0: 对。
1: 然后真正一学起来，一上手才知道戏究竟有多难。当时我记着我们那个学期是其中一个片段就是二六加后边舞剑。这大概10分钟的片段吧。我学了整整一个学期，半年的时间。
0: 对，基本上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实际上演员在学戏的时候哈，这个戏呢他学起来是就是非常耗费时长的。不是说像我们票友可能就是利用半天的时间就拿着录音机也好啊，录像带也好啊，现在就是升级到了数码的东西啊，就是一会儿就能学会了。但不是的，演员在学戏的时候他是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会学一个小折子戏。但是像刚刚这个程程所说到的，就霸王别姬那个当中的霸王别姬整场的这一个小折子，也就是40多分钟的戏，
1: 50多分钟。
0: 然后呢，那么其中的二六劝君王那段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加上舞剑，
1: 对，
0: 就这一点活儿，咱就学了一个学期，半年的时间。
1: 半年的时间。对。
0: 你觉得在练这个舞剑的过程当中，哪些都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吃尽了苦头的？
1: 因为当时老师教的也是很认真，然后我们每天都有剧目课嘛，老师带着我是一点一点的，从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我们基本上每天练习下来都会一身汗。
0: 对。
1: 然后因为这出戏呢其实是载歌载舞的一出戏。
0: 对。
1: 它是接近于青衣和花山之间的这样一出戏。其实对于我们在身段方面没有，还当时第二年还没有太牢固的基础，其实这出戏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有难度的。
0: 对。
1: 而且到我就觉得从刚开始学一直到后来演出汇报哈，我觉得到演出汇报的那个时候，霸王别姬的这一段舞剑已经好像刻到我的这个基因里了，我就是觉得我闭着眼睛我都会能把它舞下来，
0: 就是形成了一定的肌肉记忆。
1: 对对对。
0: 那么玉堂老师，李玉堂老师呢是咱们锦州京剧团的这个著名的青衣表演艺术家啊。然后呢，玉堂老师是这样的，因为我原来我知道玉堂老师，你感觉到他温温柔柔的啊，玉堂老师说话也跟程程一样的，就是很柔和的。
2: 对。
0: 但是玉堂老师教起学生来可不是。
2: 很严厉的。
0: 特别严厉是吧？
1: 是。老师很认真。
0: 对。
1: 就像他对待艺术一样。
0: 对。
1: 他是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
0: 对。
1: 他很较真儿。
0: 他较真儿，他对自己也特别特别较真儿。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原来看过玉堂老师自己练功。然后就发现就是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么大的咖，练功差不多就行了呗，哈，就是背背戏，走走路子。我就发现不是，玉堂老师每一个动作都做得相当的到位，然后精益求精，就是自己哪个地方没做好，他还要就是反复的来琢磨来练习。你像那个时候，我看的最多的是玉堂老师的《霸王别姬》和《打神告庙》
1: 啊。
0: 就《打神告庙》，就是天天那练那个水袖啊，天儿练。然后就是他占整个一个场地啊，然后就天天在那儿看。我觉得你都已经这么娴熟了，怎么还在那儿练？
2: 生怕自己有一分的疏忽。
0: 哎，对。就是玉堂老师每一次上场之前，我们也发现他在后台那种就是 严肃的那种状态和到舞台上的那种动情啊，我都曾经看到过他演的是哪出戏来着，就在场上直接就哭了
1: 啊，
0: 嗯，直接就哭了，就是太过于这个走入到这个人物当中。话咱们再说回来哈，就是说到刚才提到了《霸王别姬》，那咱先唱一段呗。
2: 大伙儿都等着听呢。
0: 对呀，我们很多人都在等着听这个戏啊。
2: 包括我们来自辽阳的青青素素。
0: 啊，我们这里还有辽阳的朋友，特别喜欢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次都是准点就来了。那怎么样，程程给我们唱哪段？
1: 可以，我来一段《霸王别姬》的男梆子看大王。
0: 好嘞，
2: 好嘞，那咱们就走起了啊。
0: 好。

0: 太好听了，实在是太好听了。然后我们也是看到了程程的那个动作啊，尽管说在直播间坐着小幅的，就是那个劲儿就已经带出来了。
1: 然后感谢啊，线上这个金贵飘香轻轻素素啊，给程程点赞啊，是不是特别好啊？然后整个你看那个表情，
0: 哎呀
1: 那个细微的眼神变化
0: 是吧。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人说呢，给美女演员10000个赞。确实啊，就是在这个梅派戏的这种滋润下啊，我感觉到确实就是程程的性格呀，是不是也都有着这样的一些改变
2: 啊。要说梅派说京剧带给我来性格上的一些变化吧，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京剧其实多少有一点慢工出细活的这个，
0: 哎，确实是慢工出细活啊。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有一些难题，其实我现在多少都有一点10年磨1戏的那种感觉。
0: 确实
2: 觉得总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觉得这就是对性格的一种磨练。
0: 所以就是不会是让人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会出现演员的那种什么急躁啊，或者说焦虑呀、什么的啊，就是永远都是沉稳的状态，遇到什么事情心里边都是慢慢悠悠，然后悠悠然那种感觉。
1: 而且你看梅派戏演的这些角色啊，都是那种大家闺秀的或者高门显贵的女子，对吧，都是这种性格，时间长了潜移默化肯定有。
0: 对，那我想问一下程程啊，就是一般的时候呢，小孩子学戏可能更接近于愿意学花旦，因为小孩嘛他也是很灵动的，花旦呢他也是很灵动的。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你就是喜欢上青衣了，还是说就从爷爷开始就是让你听这个戏的时候就逐渐的就直接就是定在那儿了呢？
2: 要说喜欢上青衣这个行当，我觉得应该是我有一次我也是走进剧场里来观看演出，看的这出戏正好是李玉堂老师的这个李慧娘鬼院的这一折。当时我觉得我坐在台下，这出戏在幕后有一句念白，然后还有导板，我觉得李老师的那个声音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
0: 就特别的打人是吧？
2: 对，而且上场之后他的原场啊，包括他那出戏的这个技巧，这种长水袖的这种技巧，我觉得把人物的性格把握得特别好，我当时虽然说还很小，但是我觉得，原来青衣能塑造出这么立体的人物。其实我本来的性格我也喜欢优雅呀，而且会有一点力量的这种女性的角色。我觉得青衣能把这样的角色来表现得很好。所以说我就喜欢上青衣这个行当了。
0: 其实不容易哈，就是你这么想，因为好多小孩他接触到的时候，因为从看到的说那个戏曲演员脑袋上戴的那种
1: 不灵不灵的
0: 啊，对，就是闪亮亮啊，然后呢小花旦呢穿的衣服也都是很鲜亮的，
1: 对，
0: 但是你看刚才程程说了最打动他的一出戏实际上是李慧娘，但是李慧娘在鬼院的那个时候她的扮戏是很素的啊，就前面一排泡子，上面是那个
2: 是一身白，
0: 然后头顶上一个白色的球，花球，对吧？所以我就觉得程程还能够就是看到这个戏里边的内容，虽然是小孩但是能够读懂了或者说听懂了，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它就是这里边的成。
1: 咋说呢，有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内心的那个咱们所说的灵魂
0: 哎，
1: 相对来说就比其他的小孩成熟一点点，
0: 对，
1: 然后更能够接受这种端庄的大气的，然后比较沉稳走心的这种风格，
0: 嗯，
1: 然后跟自己的灵魂更契合一些。
0: 确实啊，嗯，我就觉得，哎呀，这一下子就让我对程程又有一个新的认识了。
1: 青青素素说，这就是缘分，
0: 对吧？
1: 嗯，这就是缘分。嗯，
0: 哎，
1: 嗯，他说，你看今天真是意外惊喜啊，我能看见真人唱，太好了。
0: 能看见真人唱，杰杰在这直播间鼓掌啊，然后说赶紧上人儿哦。
1: 是，确实啊，我们说这个程程呢，无论是他自己的个人形象，还是他的这个，
0: 嗯，
1: 有机会大伙儿可以去看一看他现场的戏，
0: 嗯，
1: 他的扮相都非常非常好看。
0: 那嗯，就咱这底板儿
1: 啊，
0: 你再想着扮一下是吧？
1: 对吧？
0: 哎，你都不用，啊，都不用，就是你拿脑子一想就知道了。那程程学梅派这么长时间，基本上就是等于是你开梯子就定在了梅派上。
2: 嗯，确实是在学校的时候，梅派的戏学的还是挺多的，
0: 学的多，哦，是吧？
2: 嗯，
0: 那在这个学习梅派的这个过程当中，
2: 嗯。
0: 就是梅派的一些比如说你总结出来的一些感受。
2: 梅派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自然美。
0: 嗯，
2: 哦，就是它把唱念做打，它浑然天成的这种美，我觉得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它在这个贵妃醉酒当中吧，
0: 嗯，
2: 贵妃醉酒，因为这出戏我跟老师后来也学过，我觉得他，梅兰芳先生用他这种圆润的这种浑厚的嗓音，他把杨贵妃当时的这种啊情思缱绻的这种意境啊，包括当时的这个月光流转的这种感觉啊，表现得特别好，然后。我倒觉得就是其实梅派的唱腔没有太刻意的这种炫耀这个高音啊或者是花腔啊，没有，
0: 哎，就是他的那个技巧性其实并不是很明显的，
2: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没有那些什么小的细弯啊，或者是很秀的那种、
1: 嗯，
0: 是吧？
2: 是
0: 那种唱腔不多，
2: 对对对，
0: 基本上没有什么。
2: 对对对，而且像，他往往表现的其实是，很写意的这种感觉的，婉转的表达出来呀，不是很直白的那种。
0: 对
2: 啊，而且让观众也能感觉到这种，写意的美。
0: 写意的美，
2: 对对对，
0: 确实，就是因为梅兰芳先生呢，他所创造的这个。梅派艺术呢基本上就是端庄大气大方，然后它不会是需要一些小的东西啊然后再吸引你，我就是要用我的气场，或者说用我最最好的一种状态，然后去深挖掘人物的内心，而并不是只存在于表象当中的。
1: 听梅派戏感觉就是那种水到渠成的，
0: 哎，
1: 从第一个字出来开始向下，不会有说太多的刻意的展示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特别舒适。
0: 对，就是人物内心当中其实可能是比较纠结的，比较悲伤的，但是他也不会嘶喊，
1: 对，
0: 他
1: 没有那么多的那些夸张的东西，让人听起来很舒适。
0: 对，确实，
2: 他讲究的是中正平和，
0: 哎
2: 呀，让大家就是觉得哎呀优雅。大方的这种感觉，
0: 对，那你觉得在传承梅派艺术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就是保留哪些韵味？就是你给我们听众朋友也普及一下梅派的那个特点，举个例子啊。
2: 我觉得在就是传承梅派，因为现在我们讲守正创新哈，首先我们要守正。才能创新。在传承梅派的这个艺术的这个道路上呢，我觉得经典的这个韵味才是根基，是我们应该去传承的。比如说像梅派当中的这个唱腔的这种圆润醇厚啊，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身段端庄含蓄的这种表演方式，包括在表演上，它是细腻的，也是内敛的，啊，这种我觉得都是需要我们去继承的，而且这些是精华，
0: 哎，
2: 是 我觉得是百年沉淀的这样的一个精华。
0: 嗯
2: 哦，然后其实在传承当中我们也是不断的，也是在创新的，也是在总结啊，总结怎么能让它我们在守正的基础上能创新呢？我觉得比如说在木银挂帅当中，我之前有一个就是节目是需要这个连唱的这个形式，我唱了一个这个木银挂帅当中蒙听德的这一段流水啊，对，这段流水。当时我们经过跟导演还有老师们我们一起商量研究啊，觉得这一段唱因为是经典，我们要保留它原有的这个原汁原味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才能吸引观众，让观众能更喜欢呢？我们后来觉得就是把这个服装改变了一下，因为这段唱在原来的戏里是穿披的啊，就是我们青衣的这种水袖披的，然后在那个节目当中我们改扎靠了
0: 啊，就显得更加的威武了，
2: 改扎靠了，因为穆桂英挂帅正是穆桂英挂帅上阵的，这样就是在他挂帅上阵的这样一个前面的一出戏嘛。我觉得这样既增加了舞台上的这个色彩，而且我觉得还让年轻的观众看见了这个穆桂英这个英姿飒爽的这一面。
0: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
2: 啊，
0: 这个想法真的是特别好，因为以前呢我们就说咱们听到这段的，听到这个蒙听德的

0: 家女子，嗯，就想不到她在战场上的那种英姿。所以如果说把她改变成了我们那个扎大靠，然后戴的是那个大个子哈，然后还有铃吗？是吧？
1: 对
0: 啊，对，再加上对，再帅盔，再加上铃，哎呀，这一下子就是这个英气就来了。然后战场上的那个奋勇杀敌的那种穆桂英的形象一下子就抓住人了，是吧？所以确确实实啊，像从唱腔上咱们守正，从其他的一些小细节上咱们可以进行一点点的创新。其实我觉得每一派戏我们能够原汁原味的守住它的这个正，就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如果说想在梅派戏的这个基础上咱们再去做一些小创新的话，实在是太难了。
2: 很完美了已经。
0: 哎，对，真的是已经很完美了。嗯，咱们在说着聊着啊，咱们不耽误听戏，不耽误唱戏呀。那个刚才程程也提到了说，学唱了那个《贵妃醉酒》。
3: 对，
0: 春雷特别爱听《贵妃醉酒》。
3: 我特别爱听《贵妃醉酒》。
0: 嗯，特别爱听。
3: 无论是唱腔还是扮相，包括整个舞台的表演，我都非常喜欢。
0: 对，还有剧情也喜欢。
3: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嗯，那就这么着呗，给我们来一段《贵妃醉酒》，我们也算点了一出戏啊。
3: 满足我的个人愿望。
0: 满足一下呗。
1: 好。那下面带来一段《贵妃醉酒》里的四平调。
0: 四平调。
1: 海岛冰轮这一段。
0: 好的。来。

0: 实在是好听吧。我们这个轻轻素素说这味儿，大拇指赞赞。
1: 张国权说唱太好了。
0: 谢谢。这位猫头鹰还说呢，这段我也爱听。
1: 轻轻素素说，像这么优秀的年轻演员可不多了。
0: 哎呀，就是确确实实啊，这个在咱们锦州京剧团也是难得的一位啊。这个唱腔特别的纯正。
1: 是。
0: 梅派的味道也是相当的纯正，这一点是让我们就觉得特别愿意为之点赞的。
1: 对，
0: 说到点赞，大家别忘了在我们的左上角点关注，下右下角点点赞呢、
1: 啊。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啊，包括这个您的同事啊、同学呀、啊、家里的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呢、啊，都分享分享啊，让大家都看一看啊。
0: 对，好。那刚刚呢，我们是让程程啊来给我们又临场点了一出戏啊，我们唱了一段《贵妃醉酒》。
1: 我个人是非常舒心的，
0: 舒心。
1: 对，今天这期节目我
0: 就感觉
1: 满意了。
0: 春雷觉得说这好像给我准备的一期节目，
1: 对吧？哎，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
0: 就是欣赏的特别的到位啊。
1: 轻轻素素说，梅派女演员必须得这么美。
0: 就是啊，我觉得就是哎，太喜欢了，太喜欢了。那么程程，我还想就是说到啊，就是像咱们日常的这个戏的排练里边，刚才提到的这两出戏都是梅派戏，有没有接触过其他的一些戏，或者说除了传统戏以外，有没有接触到一些现代戏、现代题材的？
2: 我接触过现代戏，就是也是向李玉堂老师学的是《红灯记》
0: 啊，
2: 李铁梅的这个角色。
0: 那这个就是基本上是跨行当了，因为李铁梅她还是属于花旦的这个范畴。
2: 对，因为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刘长宇老师来饰演的嘛，所以说是偏花旦一点的，
0: 偏花旦
2: 表演的会多一些。
0: 对，我看你给我的那个介绍里边啊，就是自己的那个介绍里边呢，提到了自己是锦州京剧团的青衣花山演员，是吧？很多的戏迷呢，对于花山的这个行当的，就是怎么样的去分配，什么叫做花山，来给我们讲讲呗。
2: 我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咱们分旦角里分的行当有青衣、花旦，
0: 对，
2: 然后有刀马旦、武旦这些老旦这些哈。花山我觉得是梅兰芳先生创立的。为什么呢？我觉得花山是介于唱功和表演，它都要融合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行当。比如说像《霸王别姬》，
0: 就是《霸王别姬》不能把它单纯的分配给
2: 青
0: 衣。
2: 还有像梅先生演的《天女散花》。我觉得这样就是既唱又舞还有表演的戏，可能就是归到花山的这个行当。而且梅先生这样的代表作有很多。像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霸王别姬》啊，还有这个《天女散花》，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后来他排演的这个像也有表演的戏，还然后也有注重唱的这种戏，我觉得是花山的这个行当。如果它归于大青衣，好像唱又没那么繁重，没那么多，但是它在表演呢，在身段的方面要求还是挺高的。
0: 所以说它还是处在一个唱作并重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归类为花山。
1: 那就是花旦。然后花旦 plus 叫花山。然后花旦 plus pro 是青衣。
0: 那不行，我们青衣是一个大的范畴。其实青衣的范畴应该是比花旦更重一些。
1: 对呀，所以它是 pro plus 吗？就最大的了，没有更大的了。
0: 那你可以说是青衣的 XS 是花山，青衣的叉叉 S 就是花旦。
1: 哎，反正不容易唱啊，真的不容易唱，也不容易演。
0: 对，
1: 也不容易演。
0: 对，那就是传统戏和 就是现代戏的题材这样的，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2: 传统戏和现代戏来比呢，我认为其实本质上我觉得区别也不是说特别大，因为我们无论是传统戏也好还是现代戏也好，我们首先呢是要演人物，而且要从我们比如说每要排演一出戏啊，我们首先都是要从人物出发，然后先了解他的历史背景啊，人物性格啊，这方面传统戏呢，那可能比如说梅派，他可能注重的这种雍容华贵呀、嗓音圆润呐、这些特点，但是现代戏呢，这些角色他可能更贴近于我们的生活，他就需要我们可能打破我，比如说我本身青衣行当的这个含蓄的这个表演，他可能是更需要外在一些，就比如说唱腔，那可能我们就要唱的亮一些，直一些，现代戏所说的那种，就像《红灯记》里我家的表叔这一段唱，他可能就要嗓音要清脆一些，让他突出少女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有这方面的区别。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个角色哈，我们都是要先懂人，然后再演戏，当排演的这个戏，我们就是能把它把这个人物你真实的带到你的这个内心，我觉得传统戏和现代戏我觉得都能把角色是立起来的。
0: 对，
1: 这也算是掌握不同戏里面角色的一个小方法。
0: 对呀，
1: 对吧？所以很适合现在正在学戏的年轻朋友啊。
0: 包括我们的戏迷朋友也是，很多的戏迷朋友呢单纯的学唱腔，或者说也会学做派，但是我们在这儿就是得跟您说到，通过程程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呢，那么我们现在就在想，还要从人物的出发，人物内心的出发，
1: 对，
0: 怎么样的才能够更好的塑造您这个角色，是吧？程程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因为这个京剧的这种或者说梅派戏的这样的一些练习以后呢，或多或少它会对于你个人
1: 有些影响，
0: 都有一些影响，对不对？就包括性格呀、审美啊，都在有潜移默化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2: 对对对，是，
0: 你看说话都是那种温柔的。
1: 哎，其实大伙儿从那个视频号这个屏幕上能看得见啊，程程平时在说话的时候，包括他的那个眼神，包括他的一些手势，
0: 对，
1: 依然保留着梅派的特色，
0: 对，就是这样的美美的，永远都是这样美美的啊。
2: 我自己可能感受不太
1: 大，意识不到，
2: 对，
1: 意识不到，
0: 你自己都感觉不到是吧？
2: 对，
0: 所以这就是刻在基因里了。
1: 对，我认真的看过，我认真的看啊，就是因为我这边镜头比较多啊，我认真的看，就是程程在说话的时候，他的那个眉眼位置的变化，其实都是跟这个戏曲舞台上是差不多的，包括一些简单的手势的变化，包括手指头摆放的位置都差不多的，大家可以细细的观察一下。
0: 你这样说完了，一会儿再给这个程程镜头的时候，程程都该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啊。
1: 没事，自然，它是一种自然的流淌，就已经刻进骨子里了。
0: 对，那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就是跟戏曲，比如说之间有一些小趣事，有没有给我们分享分享？就是比如说，就像你日常的这样的跟你的朋友说话，就是不在咱们这个戏曲从事艺术的这个行列当中的朋友去交往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与众不同吗？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对你的一些评价？
2: 因为我刚才就像我跟春雷老师说的，我自己感受不太大，我觉得我很正常。
1: 现在都已经涉及到正常不正常，有没有那个身边的朋友说，哎，你不能好好说话吗？
2: 那还真没有人跟我提这个。
1: 没有。
2: 对对对，
1: 这还真的是，那就是说明呢，身边的朋友都已经习惯了程程，他可能从小就是这种性格。
0: 对
1: 啊，这跟我们做主持人可能不一样，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未必从小就是学普通话那么标准，
0: 对，
1: 然后播音那么 正，不会有。但是随着你长大，从事这份工作之后呢，你慢慢就会影响个人生活。再回到跟朋友圈子聚会的时候，就会有人说你不能好好说话吗？
0: 啊，对，我也是遭遇过啊，就是
1: 对，
0: 他们会觉得我们说话，就是因为我们日常说话都是字正腔圆的嘛。
1: 对，
0: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听你说话特别累。
1: 对啊，你老端着啊。
2: 其实你们已经习惯了。
0: 对，
1: 习惯了，
0: 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啊。程程平时唱歌吗？
2: 很少唱歌。我觉得我自从学了京剧以后，我唱歌应该是有戏曲的味道。
1: 因为它发声位置不一样。
2: 对，
1: 发声位置不一样。然后包括咬字啊，包括这个字的归音呐、拖尾呀，跟唱歌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2: 对对对，还是有区别的。
0: 对，所以就是很多人都说呀，这个戏曲演员唱歌他有京味儿，有戏曲的味道啊，有那种小调调，
2: 对
0: 吧？
2: 对，是。
0: 你除了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对于京剧，因为自己真的喜欢，然后也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种职业哈。我觉得呢，人生的一大乐事、一大幸福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最喜欢的一件事儿变成了自己的职业。因为你可以深深的去爱着它。
2: 对。
0: 但是也有人会说，最糟糕的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一件爱好变成了职业，因为它会让你觉得就麻木了。
1: 你没有不能够再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和角度去看待它，
0: 就不是那种玩耍的状态了。因为你要认真对待它，要百分之百全力以赴的去对待它。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当我喜爱上京剧开始，那我觉得我可能最开始喜欢的程度还不是那么深，但是随着我一点点的专业化，那我可能越来越喜欢它。当你真正爱上它的时候，可能当时你不会去区别，哎，我这是我的爱好还是我的专业？不会去想那些了，
0: 不会想了，
2: 不会想这些了。我觉得把它当做一个爱好也好，当做你一个职业也好，就像我们平时做人做事儿一样，应该都是认真的去对待。可能会促使我更严谨一些看待自己的这个专业，看待自己的职业。
0: 所以我觉得哈，就是正是因为程程他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他才会让自己的这个艺术之路走得这么的美好。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也才能够呈现出这么完美的杜程程来。
1: 也是。其实从那个程程最开始说看李玉堂老师演戏在台上，包括李玉堂老师他私下的那个认真的状态，你看严师出高徒嘛。
0: 对，
1: 他是一脉相承的。
0: 对。那程程你有没有就是教自己家的孩子？
2: 我自己家孩子，因为我自己是搞艺术的哈，我十分相信搞艺术是需要天赋的。我认为搞艺术必须要有天赋，否则会很痛苦。很痛苦。我家孩子，我觉得嗓音条件
0: 没有你那么好，
2: 不是特别的好。
1: 那可能是怪孩子爸爸。
0: 这么好的基因没有承传下来。
1: 回家批评批评吧。你看刚刚过完父亲节，一下子又弄得不高兴。
0: 我们看一下时间啊，就是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程程给我们说说作为青年演员，就是怎么样的去做呀，能够更好的去推广我们的京剧艺术吧。
2: 我觉得现在我们作为青年一代的戏曲演员哈，其实现在如果要让传统文化在这些年轻的群体当中想办法去破圈，其实是需要一个更贴合时代的这样的一个
0: 方式方法
2: 的。对的。
1: 对，
2: 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做。比如说在校园推广这方面， 比如说像我们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啊，在这个市委宣传部的这个领导下，我们今年多次走进校园、中小学、高校，我们来做这些戏剧进校园啊，京剧微课堂的这些活动，而且这些活动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这种单向的知识灌输了，而是有多种样式的，比如说我们开展这个可以教孩子们画简单的这种脸谱然后在教孩子们一些水袖啊、枪花啊，然后走台步这一些，让孩子们亲身的去，
0: 就是能够让他亲手触摸得到了，
2: 对，而且好多孩子都特别感兴趣，在我们比如说下课的这个课堂结束啊，他会主动来找我们问一些专业的知识，我觉得其实年轻人不是说不喜爱传统文化，
1: 对，
2: 只是我们的方式方法还有待去探讨，怎么来才能让更贴合他们，让他们去更容易接受这些传统的戏曲。
1: 可能每一代的年轻人，包括这个小孩儿，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像这个戏曲作为传统文化来说，每一代的孩子在看待它的时候想法都不太相同，所以现在其实咱们在做的就是用一种新时代的年轻人和小孩子他们能理解并喜爱的方式去传授给他们，让他们了解并接受这些事情啊。橙子在公屏上说，我以为是电台主持人呢，真漂亮。
0: 我觉得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都没有橙橙长得好看。
2: 电台主持人有更漂亮的。
1: 电台主持人最漂亮的那就是我了，
2: 时刻关注他们的直播。
1: 是，其实挺高兴的，今天能够请到橙橙到直播间来，然后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包括自己的一路走来的经历啊，一些感想，包括关于未来传承的一些事情。当然了，剩这几分钟咱不能浪费。
0: 怎么着呢？
1: 总得再唱一段啊。今天不是为我点的吗？
0: 为你点戏啊。那你为你点戏的话，那你又想点哪段呢？
1: 那咱们传统戏听了，我最喜爱的那个贵妃醉酒也听了，是不是？那不得来段现代戏啊？
0: 那来段现代戏，那个程程刚才说了哈，就是跟玉堂老师学过这个《红灯记》，是吧？
2: 对，《
0: 红灯记》呢也是现代戏里边的经典之作，那不能是我家的表叔那段，太短不过瘾。
1: 来段长点，
0: 来段长点的呗。
2: 好，来一段他这个。光辉照儿永向前，
0: 行，太好了，
1: 好嘞，大家听着啊。

0: 好听，咱就说好不好听吧。
1: 太好了，
0: 是吧？
1: 哦，能不能天天听？橙子说太好听了，再来一段。
0: 再来一段，好像时间上就有点不太允许了。
1: 我们节目就剩一分多钟了。
0: 今天就是特别感谢橙橙啊，能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自己的学艺的过程，嗯，分享了从这个京剧的传承到自己的个人生活啊，这怎么说呢？我也觉得橙橙是在这一路走来也是收获满满，而且我觉得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的也是收获满满，
1: 对吧？
0: 嗯，
1: 哎，实在是太好了。然后呢是这样啊，今天呢程程是第一次来，我们争取啊以后多让他来。是不是大伙儿都没听够？对吧？你看青青素素也说好听，没听够。
0: 是
1: 橙子说还想再听，
0: 还想再听。
1: 对，
0: 再来一段。
1: 对，但今天着实是没时间了，我亲爱的朋友们啊。
0: 行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然后橙橙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祝福的话吧。啊，
2: 今天非常开心，以后呢我一定常来，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听的京剧唱段，然后你希望大家也能支持我们，然后多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的演出。
1: 非常感谢程程，我们也祝福程程啊在自己的戏曲之路上能够越来越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再见吧。
0: 好，明天见。
3: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呢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同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栏或者是评论区当中啊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1: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相信很多朋友啊都遇到过说眼底突然有很多红血丝，甚至啊突然出血的情况啊，着急忙慌的跑到医院去，但是医生呢看一眼却非常的淡定，告诉你啊，简单的看一看，检查一下，可能呢什么药都不用开，就让你回家了。那您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说我这眼睛都出血了啊，这么危急的情况，这医生怎么还不紧不慢的呢？其实啊，我们以为的是眼底出血，实际上啊，这叫结膜下出血，是结膜的毛细血管破裂导致的出血。虽然看上去有点可怕，但是呢，对视功能是没有任何影响，也不需要药物治疗和急症处理。那这也是眼科门诊和急诊工作当中患者很着急，而医生呢却不着急的病。那说到这儿，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眼睛到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尽快就医啊？什么情况可以先自行观察就 OK 呢？那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啊，就来唠一唠啊眼睛方面的健康问题。视力是评估眼睛功能最为重要的指标，眼科医生对视力下降的症状也是最为敏感，尤其是短时间内出现的明显察觉到的单眼或双眼视力下降。这种视力下降是跟之前稳定状态相比较而言，而突发的视力下降呢，往往会提示眼睛出现器质性的病变。那突发的视力下降呢，又包括无痛性视力下降和伴有明显疼痛的视力下降。既然它分成两种，那医生也表示啊，各自呢是有一些不同的症状或者是情况的。比如说突发无痛性视力下降，里面又包含首先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视网膜中央动脉是我们眼动脉的第一分支，为视网膜内层供血。那么视网膜血液灌注当中断啊，可能会导致缺血性的视网膜损伤，进而引发单眼急性严重的视力下降。患者朋友啊，通常是没有任何疼痛感或者其他不适的，发病率约为每10万当中有1到10例啊，这个发病率很低，但是一旦出现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无法逆转的视功能损害，那这也是眼科仅有的急症之一。再有呢是玻璃体积血 啊。这玻璃体积血啊，它指的是眼内组织的血管破裂出血，血液呢进入玻璃体腔而出现突发的视力下降，出血也大多来自视网膜血管。典型的症状包括无痛性的飞蚊症，有时会出现闪光、幻觉，视力下降的程度与玻璃体内积血量成正比，一般呢见于外伤、视网膜孔的这个视网膜裂孔，还有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等等。还有一种情况啊，是视网膜静脉阻塞。这个静脉阻塞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眼底出血。医生表示，通常表现为单眼无痛性的视物模糊。跟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导致的视力下降不同，它通常呢是亚急性疾病，而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的典型视力下降呢，则是突发性的。

再有就是视网膜脱离。医生表示，患者会描述视野当中突然出现新的漂浮物或者是黑点儿，常常伴有闪光的感觉，没有任何的疼痛。那病变早期，视网膜脱离表现的是一只眼睛啊，眼前有这黑影遮挡的感觉，它的位置也是相对固定，视力下降症状呢并不是很突出。一旦视网膜脱离，累积到黄斑区，视力就会严重的受损哈。这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呢是最常见的类型，危险的因素包括近视、既往白内障手术史、眼部外伤、格子样视网膜变性，还有视网膜脱离的家族史等。再有就是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这是视神经因血供中断啊而出现的缺血性的损伤，导致突发无痛性的视力严重下降。一般啊这个发病是比较快的，那医生说到有的人啊数分钟，有的数小时到数天不等。那患者朋友这个视力下降啊，一般是发生在清晨啊睡醒觉的这个时候，一般可能会认为和夜间低血压有关系。那刚才我们说第二种大类型啊，就是伴有疼痛性的视力下降，里面包括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急性发作，这也是眼科最急的急症之一。像突发视力下降，看灯光的时候有彩虹样的条纹或者是光圈啊，被称作红视，伴有明显的眼睛胀痛，严重的朋友可能会有剧烈的头痛、反复恶心、呕吐等等啊，一般在傍晚或夜间发病。还有一些人啊，因为剧烈头疼和恶心、呕吐而到这个神经内科或者是消化内科就诊，可能就会延误诊断和相关的治疗。医生表示啊，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啊，它呢多见于闭角型青光眼家族史，年龄大于60岁，女性远视或者是远视眼啊，长期使用一些诱发青光眼的药物等等。那因此呢，对于夜间出现的和饮食无关的头痛、恶心、呕吐，而且有一只眼睛发红、视力下降的这个情况，那就得高度警惕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可能性了。说到视神经炎，医生说到啊，这个一般是多见于20到40岁的成年人啊，年龄不会特别的大。主要的症状呢是视力下降，一般在几天之内很明显了，视力下降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可表现为中心或者是旁中心暗点乃至完全的失明。大部分患者伴有轻度的眼痛，常常在眼球运动的时候会有加重的感觉。那医生也表示了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啊，绝大多数患者他可能是没有办法分辨自己到底是属于具体的哪种疾病，所以建议如果一旦出现你眼睛不舒服呀，或者是突发的这个明显的视力下降，就赶紧去医院看医生。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出现视力下降之后，他可能就觉得我这岁数大了呀，我老花眼了呀，是不是？但是啊，医生说到这老花眼啊，它只会表现出近视力下降，还有这个远视力基本不受影响。那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疾病，它表现的都是视力下降，而且老花眼它是不会突然出现的，因为我们两只眼睛的视野它是有一部分会重合，所以有的时候啊，一只眼睛的视力下降是不容易及时发现的。那也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啊，医生呢在这里要分享给我们很多朋友，可以帮助大家自行先简单的判断一下。首先用手遮住一只眼睛啊，只用另外一只眼睛向6米以外的距离看，然后再换一下，仔细对比两只眼睛看东西的清晰度。然后如果啊你判断之前两只眼睛视力没有明显的差别，那么通过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比较容易的发现你单眼视力是否下降了。

眼外伤啊，是眼科急诊最为常见的病种。随着现在大家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大部分朋友在眼部受伤之后，也会很及时的到眼科去就诊。但是，仍有一部分人啊，对眼外伤重视是不够的，不及时看啊，最终呢，导致延误治疗和视力上的不可逆性的损害。那眼外伤呢，还包括机械性眼外伤和化学性眼外伤。那说到机械性的眼外伤，医生提到，常见的致伤原因有像金属钻孔、焊接、锤击或者是钉钉子的时候一些意外的受伤，包括被指甲呀、剪刀啊、棍棒啊或者树木其他植被的枝叶物体撞击、燃放烟花和使用其他爆炸物、球类或者是一些运动器材啊碰撞到眼睛导致的这个伤害，还有像拳头啊其他物体的攻击啊，机动车碰撞时安全气囊弹出、跌倒或者是弹力绳回弹等等啊，这都应该算作是机械性的眼外伤。那因为机械性眼外伤导致眼部出血的话呢，也不要太过恐慌，及时用相对洁净的毛巾或者是织物用力压迫伤口去止血，千万不要听信一些什么土方法呀或者是偏方啊，向伤口处撒这个药水或者是药粉啊。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及时的去医院就医。除了机械性眼外伤，再有就是化学性眼外伤。我们常见的有家用的酸性、碱性洗涤剂、石灰成分的食品干燥剂、酒精、化妆品、热油、杀虫剂、皮肤用腐蚀性药物等等。那医生也提到啊，这眼部化学烧伤可能会引发视力下降、中到重度的眼痛啊，像不能睁开眼啊、结膜发红啊、还有畏光啊，像一些在临床上严重的病例，比如说接触到强碱的过程当中，这结膜和巩膜血管缺血可能会导致眼睛变白。这种啊，你看上去病情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其实是预后最差的化学伤。医生也提到，烧伤的严重程度取决于致伤化学品暴露时长和穿透的深度。那么酸烧伤引起的啊凝固性坏死，可能导致危及视力的角膜溃疡和瘢痕形成，往往啊但它是有一个自限性的。而像碱能造化磷脂膜导致眼部液化性的这个坏死，上皮细胞快速死亡，导致损伤会进一步向深部的组织渗透，所以碱性烧伤通常要比酸烧伤来得更加的严重。那一旦出现了这个对于眼部上的化学伤害，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大量的清水的冲洗。如果在家里面可以使用洁净的饮用水、自来水大量的冲洗眼睛，时间要足够长。如果在户外呢，就可以使用瓶装饮用水或者相对洁净的河水、湖水啊等等自然水源去冲洗。先冲洗后就医啊，这是医生给我们的这个指导性的处理原则，千万不要因为着急就医而耽误冲洗的时间。就医的时候最好携带好包装化学物质名称的包装，还有标签，还有相关信息的照片，以便医生能够迅速的去判断你这个致你伤害的化学成分。眼外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经常发生的，尤其是儿童眼外伤更让人揪心和痛心。眼外伤啊，一旦发生，往往对视功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对于眼外伤来说，预防比治疗来得更加重要。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针对这个话题建议大家随身呢可以常备一副简单的护目镜啊。如果你真是要做一些用眼比较需要注意防护啊，这个保护用眼安全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戴一下啊，可以避免很大一部分的眼外伤。好，针对眼外伤这个话题啊，我们暂时呢就聊到这儿。耳边响起的是周深演唱的一首《
光亮。针对这个话题，也欢迎各位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区里啊，随时留言互动，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健康话题。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把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 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 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刚才啊聊到眼睛啊这个话题，那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发送过来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眼睛啊是我们心灵的小窗户，大家呢都是非常爱护的。清蒸朋友说，爱眼一小步，健康一大步，一定要随时关注自己的用眼健康。确实是这样，你看现在生活节奏快，然后呢这个高科技的产品，电子产品啊层出不穷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手机几乎是不离手，然后呢是游戏呀，追剧呀，或者是刷短视频啊，这都是让我们用眼过度的一些诱因。大家呢自律性可能要再稍稍差一点啊，每天呢这个为了娱乐啊，这个用手机的时间可能要更长。那这种情况下，那用眼肯定是会出现疲劳，或者说让眼睛有一定的这个损伤的。听风眼这位朋友说，我有时候一紧张，这眼睛就会突然散光啊，很厉害，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也不知道为啥。那您看是不是这心理上的原因啊？最好是去医院做一下实质性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这个实质的病变啊，眼睛方面的，这样您心里也就有底了。陌上花开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我两只眼睛打架不听话呀，一只老花一只近视，配眼镜都很难。那也得处理，不能任由他老花越来越花，近视越来越近，对吧？其实我的眼睛现在也有这个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我是近视眼嘛，度数虽然不大，200多度，但是现在老觉得朝着慢慢的度数变小，或者说朝着老花的方向发展，因为发现近距离的东西越聚焦啊越看不清了，反而如果把眼镜摘掉呢就会非常的清晰，原先不是的，原先

确实是这样的。好，感谢以上朋友啊，针对刚才啊用眼健康这个话题呢，跟我们发送过来的自己的一些观点看法，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发送您的一些想法啊，和我们一同来畅聊健康话题。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活过一百岁。接下来啊，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健康话题，这个和吃肉有关系。说到吃肉呢，一部分女性朋友，哎，别说女性朋友啦，就是一部分朋友吧，她可能都会比较排斥，认为吃肉会胖人啊，不利于我们保持好的身材啊。其实从健康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医生提议啊，真的建议女性朋友最好多吃点肉。为啥要这么说呢？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唠一唠啊，了解一下。这肉类啊，是含有血红素铁较为丰富的食物，在补铁方面吸收率较高，也有证据表明增加畜肉的摄入可以降低贫血的发病风险。铁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那么参与着我们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吸收过程，维持正常的造血功能。根据2021中国白领女性膳食健康白皮书当中的数据显示，我国18到49岁女性当中，有72.2%的人啊，铁的摄入量呢低于当时的推荐摄入量，存在铁缺乏的风险。那我们饮食当中缺铁，就会增加患缺铁性贫血的风险，同时会让人变得冷漠、呆板、头晕、疲劳、乏力、皮肤苍白，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的建议，男性和女性铁的推荐摄入量分别啊是12毫克和18毫克每天啊，指的是，那可见呢，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确实是需要更多的铁。这也是因为成年女性每个月啊都会来月经，那么月经期间呢失血量较多，所以需要更多的铁的储备。孕期和哺乳期女性铁的推荐摄入量也会进一步增加。50岁以后绝经的女性，铁的这个推荐摄入量啊就会下降到每天在10毫克了。人体啊，它是不能自行合成维生素 B12 的，那必须要从我们的日常食物当中获取。在膳食中，维生素 B12 的主要来源是动物性食物，比如肉类啊、内脏啊是比较丰富的。植物当中几乎是不含有维生素 B12 的。有研究显示，在一般人群当中，受维生素 B12 边缘性缺乏影响的比例呢，在2.5%到26%。儿童、青少年、老人、素食人群以及育龄期的女性缺乏风险就比较高了。缺乏维生素 B12 可能会让人出现神经系统问题、记忆力减退、精神抑郁、疲劳，长期缺乏可能还会导致巨幼红细胞性贫血，还有呢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啊，这也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肉类啊，还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而且这个畜肉蛋白质氨基酸组成和人体需要呢比较接近，利用率高，所以如果不吃肉或者是吃不够肉类啊，它也会影响到蛋白质的摄入，进而影响我们的肌肉合成。特别是对于减肥当中的女性朋友来说，不吃肉啊会增加肌肉流失，从而降低身体代谢，影响到免疫力。肉类当中的蛋白质、镁、磷等营养是有助于维持骨骼健康的。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就招募过大约54,890多名的参与者啊，根据饮食特征呢，把他们分为4组，首先就是肉食组，正常吃肉的。鱼食组就是不吃除鱼肉之外其他肉的，只吃鱼肉的哈。素食组那就不吃肉或者鱼，但是吃牛奶或者鸡蛋。再有就是纯素食主义，不吃肉鱼牛。

牛奶和鸡蛋这些都不吃哈。那么这项研究呢，对参与者进行了平均长达17.6年的随访，一共是发生了3941例总骨折。发现啊，与食肉者相比，素食者的全骨折风险增加了11%，纯素食主义者发生这个骨折的啊风险显著增加到50%，并且呢，与食肉者相比，素食者还有纯素食主义者的这个髋部骨折风险分别增加了26%、25%和131%，那这比例真的是不低了哈。所以这个研究结果大家也不难猜测，它就显示出来不吃肉的人发生全骨折风险以及特定部位骨折的风险啊，都比吃肉的人要高出很多。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就更要关注到骨折的问题了。雌激素水平的下降会让骨骼中的钙快速的丢失，增加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增加骨折的风险。那我们虽然说从健康层面来讲啊，劝咱们女性朋友们不要忽略了肉类的摄入，但是最关键的咱也要吃对肉啊，要吃好吃对。首先控量很关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120到200克的动物性食物，也就是平均摄入鱼类40到75克，畜禽肉类40到75克，蛋类40到50克啊，它是可以互换的。特别是要控制好红肉的摄入量，像猪牛羊等畜肉呢就属于红肉，这类的肉啊含有较高的饱和脂肪酸，过多摄入也不利于心血管健康。目前啊，还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过多摄入红肉可以增加患2型糖尿病、结直肠癌以及肥胖的发病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优先吃瘦肉，多选禽肉和鱼虾贝类，它们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低，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贝类当中的像蛏子，是吧？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还有丰富的铁，它的铁含量是猪里脊的22.4倍。所以建议女性朋友呢，可以多吃一点。选对烹饪方式也非常的关键，在肉类的烹调上建议选择少油的烹调方法，比如清蒸、炖煮、少油少炒啊等等，避免呢煎炸烧烤这样高温烹调的方式容易产生致癌物的污染食物，影响健康。少吃烟熏肉、腊肉、培根、火腿这样的加工肉类，因为这样的食物呢，它不仅含有较多的盐，同时油脂过度氧化也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常吃会带来健康风险。而且啊，在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就把加工肉类列为了一级致癌物，就意味着经常吃啊，确实是对健康呢会有伤害的。当然，如果说我就不爱吃肉，我就不是这个肉食类的爱好者，那咱也没必要强迫自己吃哈，就注意多补充蛋白质呗。比如说，多考虑奶制品、豆制品、鸡蛋的摄入，补充维生素 B12方面可以选择发酵的豆制品啊，或者是少量的臭豆腐乳呀、红腐乳呀、豆豉呀等等。补铁方面可以选择铁含量较高的蔬菜，比如说黑木耳、苋菜、红胡萝卜。还有这个苦苣等等啊，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像甜椒、猕猴桃、番石榴、草莓等等，提高铁的吸收利用率。另外，大家还可以选择一些蛋白质粉，像铁剂、维生素 B12 等等膳食补充剂啊，也能够更好的满足身体上的需求。所以总结来说，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的今天啊，活过100岁的第二个健康话题，那就是肉类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营养，劝一劝女性朋友啊，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贫血，降低骨折风险，降低抑郁风险，那么吃对了啊，还能更好的减肥呢。

好，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活过一百岁，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发送了关于吃肉的这个话题，看来大家对这个更感兴趣哈。事事顺利，这个利是荔枝的利，事事顺利。这位朋友说，我从小就不爱吃肉，长大之后呢严重贫血，后来怀孕了不得不吃，现在也能吃点肉了啊。再去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指标都正常，也不贫血啦。嗯，您看您这个亲身经历哈，是或多或少就自己就知道啊，还是红肉呢啊，这肉类啊还是要摄入的。书生朋友说，那我爱吃鸡腿行不行啊？那咱们建议了呀，优先吃瘦肉，多选禽肉和鱼虾贝类哈。爱吃鸡腿可以，但你也不能天天吃。

小道朋友说了啊，我们家女儿只爱吃肉不爱吃蔬菜，也挺发愁的，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她多吃点蔬菜呢？嗯，这个可以在网上多学习一些这个把蔬菜做得漂亮啊，看起来垂涎欲滴啊，能让人引起这个想去尝试的这个兴趣的菜式啊，尝试着做一下吧，多更换一下这个蔬菜的口味啊，慢慢的看看他喜欢什么样的，然后呢再去给他按照他喜欢的这个去吃。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有的人爱吃肉，有的人爱吃菜，呵呵，均衡一下哈。

学学朋友说了，我是属于无肉不欢型，但是旁边也一定要有一盘青菜要配着，或多或少要搭配着吃。那您这个是不错的啊，您还知道营养均衡呢。品娟朋友说了，我也挺爱吃肉的，而且鸡鸭鱼肉还有刚才主持人说的蛏子这样的海鲜我都特别喜欢吃。那您这个口比较壮，是不是不挑食哈？不挑食那营养肯定是很均衡的啦。我觉得我也算是这一种吧，不然怎么能长出身上这么多肉呢？小斌朋友说了，不吃肉容易骨折，红肉吃多了对心血管又不是很友好。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吃一点主持人你说的铁剂、维生素 B12 的膳食补充剂可以吗？是不是能更好的满足身体需求呢？当然可以了。那我们针对这样的事儿啊，也对医生老师啊请教过，也跟那个医生啊请教过，说是不是每天都补充，或者说这个剂量上的。那医生给出的建议就是也不要过多的依赖啊，不要过多的依赖像就是我们吃的那些补充膳食剂、膳食补充剂，最好呢还是首先从食物上来获取，然后呢可以少量的啊，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嘛，对吧？我们每年都会做体检，现在大家这个对身体健康的意识自我保护的意识也是越来越强了，可以及时的更改自己的这个补充营养的一些计划呀啊，然后去调整。好，感谢以上这么多朋友啊，针对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又发送来这么多的评论，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包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啊，分享给我们。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为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昨天下节目之后，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留言，说又到了种菜的时候了，有没有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泡沫箱，或者是用花盆来种。其实呢，每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想啊，在自己家的小阳台啊，或者是外边的小空地上啊，在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种一点蔬菜。还有一些朋友说，其实种菜不仅仅是为了吃，是想让自己快乐。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给你点赞。真的有一些资料呢，也分析到了长期种菜的人，喜欢种菜的人平均寿命更长，慢病更少，心态更稳，是一种被低估的低成本的快乐长寿秘诀。既然大家都聊到这儿了啊，都提起了种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种菜被誉为是低成本的快乐的长寿方式。你想啊，当我们在菜园劳动的时候，我们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我们的身体呢会自动的合成维生素 D，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获取维生素 D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极大的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再有，您在菜园里去翻土啊、锄地，或者是蹲下除草、起身浇水，又去提桶打水、施肥等等等等，这些动作虽然是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动用到全身的大肌肉群，能够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全身运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呢，不容易造成损伤。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再有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种菜，你想从一颗种子、一颗小苗到丰硕的果实，整个过程都充满期待和惊喜。那您亲手创造生命的这种感觉的掌控感啊，还有收获时的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那种菜呢，还有我们的对生活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又积极的目标和节奏，对吧？它也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再有呢，像种菜的时候呢，我们会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这个菜园里，专注蔬菜的生长和劳作，它也能够让你暂时地忘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包括压力，让你进入到一种类似极其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每天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特定微生物，像母牛分支杆菌啊，它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情绪，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的神经递质。所以呢，种菜啊能够显著地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带来持续的平静感和满足感。如果您长期有种菜这样的习惯哈，那收获远不止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新鲜的健康蔬菜那么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说了这么多，总的来说哈，这个长期种菜它是一项集体育锻炼、脑力活动、心理疗愈和营养改善于一体的健康投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筐筐绿色健康的蔬菜，它更是一个更强健的身体、一个更愉悦的大脑和一种更踏实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
所以呢，喜欢种菜的朋友，您真的是很有福啊！这个种菜呢，真的已经被誉为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长寿方法。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喜欢种菜呢？或者说，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从现在开始也喜欢种菜了？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聊一聊啊，在我们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说下您的感受。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6: 好，再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说种菜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乐。我看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公众留言区有朋友留言。凯丽说，真的说得很好，把我们种菜人所收获的喜悦感受益处都表达出来了。芬芳慢时光说，看来我要加入种菜人的行列了。故乡的云他回复说，种菜我是老把式。天马行空说，我老伴儿年逾古稀，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花生、地瓜、豆角、辣椒、韭菜，应有尽有。

种菜的好处确实很多，还能让自己很快乐。小秋说，我经常失眠，自从回老家养花种菜开始，症状越来越好了，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吃的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悠闲自在。姥姥的日记啊，她说我也种菜，希望也能够像你刚刚说的那样，那么美好，那么快乐，一定会的啊！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快乐和美好。蓝天说，我也很喜欢种菜，但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其实也不用一定要找一个多大的地方啊，小泡沫箱啊，或者是小花盆儿，都能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他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于松梅，他说我种了一些菜，也学习种花，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了。希望你能够坚持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玲玲她说，我自己种的菜我每天都看，每天都仔细的瞅，看他们是不是长大了。一定会长大的，你这么细心的呵护它，它一定会长大，然后给你开花结果。小木偶说，我每天早上都看看我种的小苗长了多少，就差拿尺子量了。又是一个天天盼着自己种的小菜苗长大的朋友。福花他说，喜欢种菜的人一定心情特别棒，当然希望你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特别棒的感觉啊。你会种菜吗？喜欢种菜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喜欢吧。小善说，我今年呢也想回老家去种菜，今年也想回老家种菜，太逗了。还有朋友晒出了照片啊，说啊，这是不忘初心，他说这是我的小菜园，我看了一下，你的小菜园真的不错，有花还有菜啊，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的互动，谢谢大家。

0: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7: 蒸羊羔，蒸熊掌，蒸
8: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

0: 哄我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都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1: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0: 拿着拿着，
1: 上菜。
0: 好嘞，上菜，
1: 上菜。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是用泡沫箱还是用花盆儿？其实呢，泡沫箱呢真的是种菜神器，你可以把它变废为宝，一茬接一茬的，让你的小阳台呀、或者是你的小窗台呀、秒变小菜园，轻松实现蔬菜自由。如果你在菜市场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你不要转头就扔掉了，挺可惜的。这个呢，在菜友的眼里啊，那可是不花钱的种菜神器，它又保湿又轻便，还不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儿。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剪刀啊、铁丝啊都可以，或者是螺丝刀都行，但是你别忘了要把它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您掌握好，孔是越多越好，您别怕漏水，怕的是这个积水。如果你在阳台上种，担心漏水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儿，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我种的是什么，卖家呢就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种的那个土，然后你买一点回去，一点都不贵啊。你去买了这个土呢，他们都是经过处理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自己外面去挖，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啊、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浇水。你刚买来的这个土呢，建议大家先摊开来晒2天哈，然后你再用。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铺在底下，像煤渣、陶粒儿其实都可以啊。它的作用就是透气排水，但是又不漏土。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儿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可以买得到。第四步就是该想种什么了，这些菜哪些菜最适合放到泡沫箱里去住。这个泡沫箱它的深度是20到30厘米嘛，特别适合种那种根系浅的叶菜和小型的果菜。先给大家推荐几种吧，您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30到40天就是它的周期，采收周期。菠菜呢10到15棵就是30到40天，小白菜6到8棵它会30到35天成熟。

小葱10到15颗，你就随时掐就好了。啊，空心菜是5到6颗，你越掐它，它越长。那韭菜呢，10到15颗，它是多年生的，没有问题。如果您是新手啊，建议您从生菜呀、樱桃、萝卜、空心菜去开始，它长得快，让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到了第五步，就是浇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再浇，手插进去2厘米，你感觉干了就可以浇了啊。那你要浇就浇透，水从底部流出来就可以了。像夏天的时候呢，早晚浇，中午别浇啊。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就是特殊的季节嘛，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还有这个托盘有积水了，及时倒掉，千万别泡着。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洗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天是4到6小时光照。喜欢耐阴的蔬菜是生菜、菠菜、香菜和小葱，你可以放在东边啊、西边的阳台都可以，就是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一年三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辣椒；等到秋茬的时候9到11月份你可以种小白菜、香菜和小葱，是不是挺好？然后每一茬收完以后呢，土里都拌上一把有机肥，晒它2天，接着再种下一茬。泡沫箱种菜呀，有三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你装过油漆呀、农药的，这都不行。还有，就是有特殊气味的，你就不能用它了啊。你只捡那种装水果的、装过蔬菜的，甚至是海鲜的都可以，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儿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见干见湿，浇水好，一茬收完换一茬，从春吃到秋不老。喜欢种菜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啊，刚刚给您说的这个泡沫箱种菜的一些要点。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

0: 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1: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2: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酸甜苦辣咸，
6: 口味各不同，
5: 荤素要搭配，
6: 冷热要分明，
5: 菜名报得准，
6: 介绍说得清，
5: 微笑要自然，
6: 待客要真诚，
5: 麦克风一开，
6: 翠花来上菜。
5: 今天分享啥？
6: 一

秋花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儿，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儿，有的甚至就直接蔫儿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他向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儿，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你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

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长得干净健康。不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急忙点了200女兵，手提3尖两刃刀，杀出太平府。哎，来的正是时候，他爹已经受伤了，他哥哥也败了，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孟玉环气坏，心说这是谁呀？我非把你剁成8瓣给我父兄报仇不可。可他催着陶红马来的两军阵，横刀这么一看也是一愣，他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小伙儿。一瞅这长胜长的盐娃娃一样，哎呦，这两条腿的活人当中还有他长这么漂亮的，姑娘也是羡慕，也觉着惊异，所以两个人向着面，半天谁也没动。这武进忠看看武进孝，武进孝看看武进忠，哥俩乐了，有意思啊！哎，兄弟，这是两军阵，你那干什么呢？你呢？这一句话臊得常胜的脸腾就红。把精神拉回来，用枪一指，呆！黄毛丫头，你也要见账不成？啊！孟玉环机灵灵打一冷战，把跑出去的思想又收回来，一晃3尖两刃刀，把鼻子刺一扇呼，正是。我说对面，你姓常吗？常胜是也。哦，我听说常玉春是你爹，然常茂是你兄弟，
3: 对。
2: 哎呦，真是将门出虎子啊，怪不得你这么凶呢，闹了半天你是老常家的后代。哼，常胜，我跟你说，你呀少在这里发威撒野，你要攻打我们的太平府，你这叫圣人门前卖字画，火神庙点灯，老爷庙前耍大刀，你是白来呀。知道姑奶奶我是谁吗？
3: 你是谁呀？
2: 孟玉环是也，今年19岁，尚未许配人家。呵，谁问你来的？孟玉环也觉着失口了，脸也一红，晃3尖两刃刀是直奔常胜，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他俩这一打可太好看了，金童遇上玉女，旗鼓相当，没分上下，80多个回合谁也赢不了谁，两匹马盘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把武进忠、武进孝也急坏了。兄弟，注意，留神！咱们军师不常说吗？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就有外科的手段，小心他扔零碎儿，注点意。他俩要不喊呐，孟玉环还把这茬忘了。
1: 武进忠、武进孝这一喊，帮了倒忙了。孟玉环一想，对，既然我凭真能耐赢不了他，我何不用暗器赢他？孟玉环会使什么暗器？可了不得，他老师教给他的，专门打一种五毒梅花针。这玩意儿在管里头藏着。 在百宝囊里装着，好像个手电，一摁崩簧，前头一撞个，一下能发出五支。由于这玩意儿使弹簧的力量，速度甚快，人不易躲闪。但这玩意儿有个缺点，必须离近了好使，要离得远了就没劲儿了。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还得看准火候。
0: 打准部位，孟玉环想到这儿，三尖两刃刀虚晃是拨马就走，嘴里还喊了一声：“哟，姓常的果然厉害，姑奶奶不是对手啊，败阵走也，失陪了。”拨马就跑，常胜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
1: 伯龙马快如闪电，眼看就追了个首尾相连，自己的马头碰着姑娘的马尾了。姑娘偷眼观瞧，差不多了。唰，大刀交单手在白布囊之中，一探梅花万层，就拽出五毒梅花针，把这桶拽出来。他一开始想奔长生的五官打，心说：“我打瞎了。” 完打聋了，完打哑巴，这一下我就把你废了。但是拿出五毒梅花针，他心又一翻个，要那么做是不是有点缺德戴帽檐儿？长得这么好个人，伤损了人家的五官，这可交代不下去。啊，他还想这个，一想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就得了。想到这儿呢。 他把梅花针往下一低头，对准了长胜的胸部，一摁崩簧，嘎嘎，几道寒光扑奔长胜。长胜有准备没？有，一则听公主霍尔金花介绍过，二一则武进忠、武进孝给他提了醒了。他注着意，但是没有想到这玩意儿来得这么快。
0: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暗器，在马上一摘尾身子，哎呦，往旁边一扑了，躲过三颗去，有两颗没躲过去，一颗钉到肩胛头，一颗钉到软肋上。您听听这名儿，叫梅花针，这玩意儿能大得了吗？就跟一般我们使做针线活那小针一样，不过比那稍微粗着一点。 这针上可有毒啊！针上头有麻风眼儿，里边灌了毒药了。你别看它不大，分量也不沉，只要见着人血、毒气发作，你天大的英雄也保不住这条命啊！这针尖这一沾到身上，长生就觉着好像蚊子叮了一下一样，他一哆嗦，心说就这暗器有什么用啊？ 哎，没有3秒钟坏了，就觉着五脏往上翻，眼前发黑，半拉身子发麻呀，连耳朵都发木了，不好！常胜那意思回归本队，但是他心里这么想的，手跟脚不给他使唤了，这阵毒气发作，有点神志不清。 结果把方向找错，这匹马

0: 正东就下去了，哗！五金中五金校也纳闷，往那边跑干什么？兄弟，你往哪儿去？两个人急坏了，撒脚就追。孟玉环一看打中了，赶紧把五吨梅花桶带到百宝囊里头，鼻子刺儿一扇呼，得意的一笑，哼，你不是能耐吗？你倒追呀，你倒追呀，完了吧？你寻思你跑你就能跑得了吗？姑奶奶非求你项上人头。这孟玉环还得理不让人呢、啊，催马抡刀在后头就追。咱们单说长胜，这马一落荒，他感到心头一迷糊，趴到铁挂梁上，勉勉强强把烟枪挂在德胜钩上，哇哇的吐了几口绿水。心里的这阵儿半明白半不明白，就一个思想，完喽完喽，在大帅的面前说了大话喽，这回是彻底失败，命也保不住喽。他心那么想着，以后的事儿不知道了。你想人神志不清，失去知觉，还能在马上骑得住吗？没跑出15里地去，转过一个山环，前头有一片树林，长胜就觉着头重脚轻，一撒手，嘚啪，在马上摔下去了。但是伯龙马呢，还懂人性，跑了一程，一看主人掉下去了，我还跑什么劲儿？摸回头来，来到主人的切近，把脖子往下一低，打响鼻儿，又抬起脖子来。往四外呼叫，看那意思是找救兵。这马正围着主人转悠，咱们书中代言，要没人救长胜这命啊，就保不住了。刚才咱不说有个树林吗？哎，这树林里头待着十几个人，正中央放着把椅子，树上拴匹马，这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头上戴着宝蓝色扎巾，身穿宝蓝色箭袖，英雄场脱下来有人给拿着，腰里挎着口宝剑，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折扇，一边在这扇着一边白话，在他对面站着七八条大汉，正在这练虎尾三节棍对花枪，看那意思是练武的。这几个大汉正练得有劲儿，哗隆哗隆哗隆，冲冲冲冲冲冲冲。这武生公子还在这指点，错了错了，重练重练。那三节棍练的也不是地方，火候不对，重练。这些人开始重练，这时候就听见马叫。这武生公子一皱眉，别来了。哎，你们听见没听见？少爷，好像有马匹叫，你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哎哎，有两个大汉手提三节棍，顺着马叫的声音赶到山路上，等他们一看，哟哟，这怎么回事啊？这有个死岛。哎，哦，还是两军阵前的大将，有盔甲吗？看罢多时，撒娇跑回来向这公子报告，少爷，有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毛病，嘴里直吐白沫，面如白纸，人事不省，有匹战马围着转，哪儿来的不清楚。哦，别练了，我去看看。这武生公子命人把马解下来，飞身上马，来到出事的地点。当他从马上跳下来，来到长胜的面前，先给号号脉，又摸了摸心口，一皱眉，明白了。少爷您明白什么了？嗨， 你没看这方向吗？这是在太平府败下来的。嘿嘿，你们知道他中了什么暗器了吗？这可看不出来，中了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五毒梅花针。嘿嘿，这阵你们看不清楚，要把他衣服扒掉，你们就看明白了。哎，罢了啊，也不知道这朋友是谁，真该着你命不当绝，他怎么就遇上我了呢？要换别人啊，还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这少爷说到这儿，站起身来看看天。我现在什么时候了？快晌午了，哦，该吃晌饭了。怎么办？把家伙收拾收拾，抬着这商号啊，牵着这匹马回庄。我给他治治，问问他是谁。要是朋友，留他这条命；要是冤家，嘿嘿，他自个儿送到门上来的。走吧。这个公子啊，就住这儿不远，地名叫于家庄。他姓于，叫于天庆。父亲有个外号叫三手将，名叫于化龙。他有个妹子叫于金平。这老于家妇女，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是本地的财主。要说起三手大将于化龙来，想当初也在元顺帝手下称臣，当过洛阳道的总兵。后来于化龙发现元顺帝昏君无道，贪官污吏到处横行，老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老头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归原籍。等回到于家庄之后，老伴儿也死了。为了怕儿女受气，也没续弦，就把这一双儿女拉拔成人。可在那个年头呢，刀兵四起，十分混乱。特别是偏僻的地方，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土匪流寇到处皆是。你要没有点力量啊，这玩意儿还住不安定。经过乡亲父老的研究，推举于化龙为联庄会的会长，把附近大小27个村子都组织起来，抽出那年轻力壮的，都是联庄会的会众。没事吃饱了喝足了，都到于府练习拳术。于化龙呢，有了时间就亲自把手教，没有时间就让他儿子代替。这个于天庆是跟他父亲学的功夫，18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小伙子心肠还热，性情还挺直。偏赶凑巧了，这一天正教给大家练武，遇上了常胜。于天庆吩咐一声，用软床把常胜抬进庄子，一拐弯到了家了。由于他父亲当过总兵，家趁人直，住的宅子比较宽大，不管是大墙还是房舍，全是用条石砸的地基，上头是卧砖到顶，磨砖对缝，广亮的大门，一对石鼓，两溜拴马的桩子。门上呢，站着几个联庄会的会众，各拿刀枪。离远了一看，少爷回来了，怎么还抬回个人来，牵着匹马，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庄客们赶紧过去，哟，少爷，您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你们帮帮忙，把这人抬到我那屋去。
1: 是是是。
0: 马谦进院去，把常胜抬到于天庆的住宅。这于天庆今年23岁，还没娶媳妇，光身一人住着个跨院，房屋十分宽大。等把常胜抬进屋去，放到他的床上，庄客们彼此看看，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瞅这个人怎么人事不省，紧咬牙关，嘴吐白沫，眼根还有点往上翻，但是又不敢问。于天庆净念洗手，款掉外衣，把袖子高挽，让庄客们帮忙把常胜的衣服扒掉。仔细一检查，发现左肩头、右肋梢这块有伤，因为他中的是五毒梅花针。在上文书咱说过，这种暗器体积很小，就比我们做活那针粗不多少，主要凭着是药力迎人，所以呢显着红肿高大，看着不那么吓人。于天庆看罢多时，扭回身来就问老爷子在家吗？赶紧把我爹请来。少爷，您忘了，老爷子不在家，上灵谷寺访友去了。坏了！于天庆一抖了手，要治这种伤，除了爹，自己不会，手边也没有解药。哎呀，这可不能耽误，要耽误这人命就保不住了，多倒霉呀！这是怎么办呢？把他急得直搓手。转了半天一想，哎，对，我怎么糊涂了？我们家里除了我爹之外，还有人会治，就是我妹妹于金平啊，她可不能出门。想到这儿，于天庆迈步直奔后宅。他这妹妹于金平现年19岁，好功夫，胯下马掌中枪，那也是勇冠三军，善使暗器。尤其是个老姑娘，当爹的格外疼爱，当哥哥的呢也非常宠着她，是娇生惯养。于金平跟着几个丫鬟婆子正在院中乘凉，听见脚步声音，一抬头见哥哥从外边进来了。姑娘赶紧站起来，哥哥您在哪儿来？
2: 妹妹啊，来来来，我求你点事儿。
0: 什么事儿？你慌里慌张的。
2: 哎，今儿早上起来我到山坡去练武去，哎，遇上了个小伙子，可能是中了毒药暗器了，人事不省，我把他救到咱家来了，打算让咱爹给治一治，可不巧咱爹上灵谷寺了，你看这怎么办？妹子，你给帮帮忙，快把这人给救活了就得了。
0: 姑娘一听这脸儿唰掉下来了，十分不痛快，把眼眉一挑，
2: 哥哥你管这干什么？
0: 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呀？是好人，是歹人？要是好人我们把他救了还可以，要是个歹人咱就犯不上了。
2: 哥哥你赶紧回去，把他逮哪拾来的还放到哪儿去，咱不能给他治。
1: 妹妹少说废话，你听我讲来。
3: 2018年12月， 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4: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5: 富清，小心啊！
6: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3: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7: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3: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于天庆用软床把长胜抬进庄子，一拐弯到了家里，他见妹妹于金平十分不痛快，把眼眉一挑：“哥哥，你管这干什么？妹妹，你怎么说这话？咱是练武的家庭，你没听咱爹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好事啊。咱们管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妹妹，少说废话，跟我走。哥哥，这个人多大岁数？20左右吧。姑娘脸一红。哥哥，男女授受不亲，怎好接近这陌生的男子？我去不方便。哎呀呀，我妹子，你这人怎么这么顽固啊？走走走走走，快拿着药箱子。于天庆再三再四在这说，当妹妹的没有办法了，一转身让丫鬟小鞠到后屋把药箱子拎来，跟哥哥到前屋。等来到床前，姑娘仔细看了一看，哦，这不是五毒梅花针吗？哟，这是我们自己人打的。这是他心里话，嘴可没说。看了看他哥哥于天庆，挺着急：“妹子，你干什么？再不治一会儿就晚了，快快快伸手吧。”姑娘没办法，静了静手。这时候丫鬟把药箱子取来，姑娘用钥匙把箱子盖打开，这里边全套的东西，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各种药面、药片、药丸子，丸闪高丹是应有尽有，有的是治外伤的，有的是治内伤的，练武的家庭离不开这个。姑娘拿了把鸭嘴型的小钳子，用两个手指头把长胜的伤口摁住，然后用钳子叼住梅花针，砰砰两下把针拔出来了。再看呢，就两个小黑窟窿，往外淌黄水。由于受伤的时间并不太长，毒气并没发作，所以呢，两边的肉都没烂。姑娘检查完毕，又上了金疮铁扇散、拔毒膏、拔毒散，又给长胜灌下两粒丸药，这条命就算保住了。姑娘把这一切东西收拾完了，又静了静手：“哥哥，完事儿了，这个人这条小命就算保住了。”“我、哦、这就完了，完了。”由于他重伤不太厉害，不是致命之处，再者一说时间又不太长，一会儿他就能苏醒过来，身上一点残疾都不能落。哦，那就好。妹妹，你坐在那儿歇一会儿，

药力散开，就见长胜一拨了脑袋，胸脯一起一伏，冷不丁翻身起来，哇哇吐出两口绿水。姑娘懂得，这毒气整个出来了，就更放心了。于坚庆命人取过清水来，让长胜漱了口，又让他安静了片刻，长胜整个恢复了知觉。睁眼看看，这个屋很陌生，又一看，有一男一女站在床边，后头还有不少人瞪眼看着，这什么地方呢？回忆回忆方才战场的情景，明白了，一定是我受了伤，这一家把我给救了。想到这儿，赶紧下了床，撩衣服就要磕头，嘴里还说：“恩公在上，在下给恩公叩头。”别！岁数差不多，可别这样。可这么一说话呢，于金平觉着自己身大袖长，在这不方便，一摆手带着丫鬟就退走了。可到院里，他抬头一看，有一匹伯龙马，马的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鹿皮套还传着一对亮银双锏，弓箭全套的武器。姑娘心就一动，虽然说不知道受伤这个人是谁，看这个样子是一员大将啊，哪儿来的呢？自己又不便问，他把聪明的丫鬟小鞠给叫过来了，你在这听着点，听听这个人是谁，干什么的，从哪儿来，随时向我禀报。是，小丫鬟在外头听声，姑娘呢带着丫鬟婆子就走了。可这屋里没说两句话，门上人进来报说老爷子访友归来，三手将军军化龙回来了。于天庆挺高兴，迈大步出去迎接，把父亲的手拽住：“爹呀，咱家来客人，我还没问他是谁，来，您去看看去。”哼，淘气的东西，哪来的客人呢？我还没问呢，是这么回事。他把方才的经过一讲，于化龙也感到有点惊疑，来到儿子的屋里头，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个漂亮小伙，五官相貌十分英俊呐，仪表堂堂，不知何许人也。这阵分宾主落座，一问长胜这才报名，因为人家是救命的恩公，不好隐瞒。一说自己的父亲是开明王常遇春，我是他的长子长胜，我兄弟是雌雄眼长茂无敌将军。这爷俩是又惊又喜，于化龙把大腿一拍：“哎呦，贵客临门呐，你是长将军之子，哎呀，欢迎欢迎，实敬实敬。”这事儿太巧了，平日就是我们请也请不来呀。于天庆也说：“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事儿太巧了。”喂，外边准备酒席。全家里一听老常家的后人小将军长胜，一时消息就传开了，姑娘也得着消息了，前厅摆酒在这款待长胜。这爷俩就问：“你从哪儿来呢？”长胜不会说瞎话，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说了一遍，怎样奉元帅徐达之命攻打太平府，想要断粮道，结果遇见孟九公，他有个女儿叫孟玉环，会打一种暗器，自己怎么没注意受的伤，怎么落荒而逃，误走此处被搭救了。

于天庆一听，啊，你叫孟玉环打的，呵，大水冲着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一会儿你就明白我们是怎么回事了。他说了半截话，把那半截咽回去了。为什么呢？初次见面不便深谈，说那个没意思。常胜当然不知道了，一边吃着一边谈这些事儿，哎，正说着话呢，坏了，一个婆子跑来了，撩起门帘冲着老头直摆手，那意思请老头出去一趟。余化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失陪失陪，我去去就回。天庆啊，你陪着贵客，爹你忙着您的去吧。于天庆在这陪着，老头迈步出来，等见着这老妈就问什么事儿。老人家您快到后边看看去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姑娘突然哭起来了，哭的是死去活来，我们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后来姑娘把抽匣开开，拿出一把剪刀非要自杀不可。哟，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啊，问的他也不说，我们拦不住，特来给您送信儿，您快去看看去吧。嘿，余化龙心里这个气呀，心说惯坏了，惯坏了。我自说他娘早年去世，怕孩子受气，我连闲都不续呀，啊，把你们拉不成人，觉着你是个女孩家家，言听计从，娇生惯养。你说什么是什么呢？要星星不敢给你月亮，你说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事自杀玩，你为什么死？谁惹着你？老头边想边往后走，离着姑娘的绣房不远，就听见哭声，乒乓乒乓，稀里哗啦，这屋正折腾。余化龙迈步进屋一看，桌子也翻了，板凳也倒了，茶壶茶碗全摔了，姑娘披头散发，把衣服都拽开了，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剪刀，三个丫鬟抱住她的腕子，俩丫鬟搂着腰，那几个丫鬟扳着她的手，正在屋折腾。余化龙把脸往下一沉，金瓶，你要干什么？你眼里还有为父吗？你懂不懂得家规？你别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当老头的一说话，屋里当时就肃静下来，丫鬟婆子往左右一闪，姑娘剪刀落地，看了一眼他爹，赌气坐到床上是放声痛哭。你爱问什么问什么，我就是一个劲儿的哭。老头怎么办呢？余化龙搬了把椅子坐到他的对面就问，丫头，难道我出门访友，你哥哥欺负你了？姑娘不说话，这就证明没这个事儿呗。余化龙就问，是丫鬟婆子惹你生气了？说出来，我重重惩办他们。姑娘还不说话，证明也没这个事儿。说你问什么，他也不言语，把老头急得啪啪直拍腿呀！丫头，你可要气死我了！你这不是肉年蛆吗？跟我摆的是肉头阵呢，你倒说出来，我明白明白。这时间耽误挺长了，于天庆在前屋坐不住了，你看我爹出门怎么不回来呢？什么事儿？他让一个总管陪着长胜迈步，他也奔内宅来了。离挺远，就听他爹又喊又叫。于天庆一拉门进了妹妹的屋，一看这意思就知道出事儿。爹，为什么？你来的正好，你看看你妹子惯坏了，谁惹着她了？她这么哭，连一句话她都不回答。看来咱这个家也没法过了。于天庆过来问半天，姑娘还是不

0: 要说于天庆啊，年轻人脑瓜好使唤，前思后想，怎么回事呢？哦，明白了，我妹妹本来挺高兴的，我就请她给常将军治伤的时候，她还欢天喜地的，怎么突然之间这个样了呢？明白了，妹妹不是小孩了，大概为她的婚姻大事着急，有难言之处。他我爹就这么问，你能问得出来吗？这玩意儿还背不住啊！哎哎啊！这么回事儿，背不住。他有了意中人，这个意中人就是方才的常胜。不知道这药下的对不对，我问问得了。当哥哥的没有碍口的地方，把丫鬟婆子全都打发出去，就剩他们父子三人。于天庆就问妹妹，我说你这人一阵阴一阵晴，一阵喜一阵忧，你这犯什么病了呢？我是你哥哥，说对了呢你也别欢喜，说错了你也别恼我。我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是不是看中人了？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看中了方才那小将军常胜了？这句话重有千斤呢、姑娘打一个冷战，当时哭声减弱了。于天庆一看有门，哎，这副药还真灵了。看了看他爹，老头一听，哦，这么回事儿，真是又气又笑。他不能说话呀，就听他儿子继续讲，妹子。我知道咱娘早不在了，就剩下咱们兄妹，爹呢把咱们抚养成人。你说当大丈夫的外面交朋好友，家大业大，每天这事儿也多，可能对你的终身大事就没照顾得过来。虽然保媒的不少，不是你看不中，就是咱爹看不中，有时候我也瞅着别扭，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如今。可妹子呢，身大袖长，不便跟我们说心里的话，这也是难言之隐吧。一定是方才瞅着常胜一表人才，名门之后，你呀就动了心了。你要真有这心呢，你就说呗，咱是练武的家庭，不拘俗礼呀、你说有什么挨口的？你讲出来能办到我们就办，办不到咱们再另想办法。你说你烟不出火不冒，一个劲儿的哭，这不是让咱爹和我着急吗？爹，您说我说的对吗？老头频频点头啊。丫头，你是这么想的吗？你哥哥说的对不对？哎呦，这姑娘可了不得，声音哭得更高了。老头一看不对，大概我儿子说错了，委屈老姑娘，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呢？于天庆也气坏了，妹子，咱可这么办啊，前屋有客人，我跟爹没工夫老陪着你，是长是短你说个痛快话，你要抹不开说，我就问你，方才我说的对不对？假如我要猜对了，你就别哭；假如我说的是委屈了你，你还接茬哭啊？现在我就问了啊，你是不是有心把终身大事许配给小将军常胜，对不对？姑娘正哭着，冷不丁，不哭了。哎呀，于天庆这个乐呀，用手指着妹妹，你呀你呀，真能磨人呐、哈，这事儿就一言为定了。我妹妹既然有这心，咱们父子就得想方设法成全他们。老头把丫鬟婆子叫进来，陪着姑娘别再寻了短见呐。父子二人到院里头，于化龙一皱眉呀，这话怎么说呀？这玩意儿，自己的女儿怎么就张嘴呢？ 于天庆就说：“爹，这个事儿不要讲俗礼了，什么三媒六证，现在哪有那功夫？你没听常将军说了吗？人家着急等着回前敌，你再把媒人给找来，早晚了八春了。干脆，咱爷俩就当面锣对面鼓，就跟他讲就得了。”余化龙一拨了脑袋，这话我当爹的不能说，你去陪着说去吧。只要把这个事儿办成了，你算替你妹子办了件大事。行行行，爹您听信，我去说去。于天庆虎巴叉叉的还不在乎这个事儿，等到了屋了，满面陪笑一抱拳，失陪失陪，后院有点小事儿，我料理了料理，晚来了一步。常胜自然是不能说别的，重新换了酒宴在这吃着。常胜站起身，恩公，方才我说过，两军阵前公务甚忙，我手下的军兵还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我打算当时告辞，这救命之恩来日必报。我说啊，常将军，这么办，我不是留你啊，不是怕别人着急吗？我也派人给他送信儿，让他们放心，就是说你在余家庄呢。另外，我挽留你一会儿，跟你说几句话。常胜不敢勉强，二次又坐下了。于天庆喝了口酒，拿酒盖着脸儿，他这个不是这个，而且这个原因，这个只因为所以，常胜一看什么毛病，这是怎么前言不搭后语，说的什么玩意儿，心里着急也不敢乐。于天庆心里话，我在我爹面前说了大话，在这说不清道不明怎么交代，最后把脸儿一绷，就让这脸皮厚点儿，便于说话。请问常将军，您今年贵庚了？贵庚就是问的多大岁数了。常胜还礼，在下虚度年华24岁。哟，24，青春年少，正好时候。我再斗胆问一句，您这个娶妻没娶妻？这回他这心可就悬上了，人家一说娶了媳妇儿，这事儿就吹了。就常胜笑了，别看我24，因军务匆忙，每日忙于征杀，尚未娶妻。怎么着，还没娶媳妇儿？正是，差不多。这于天庆才放心。他虽然没有娶亲，可定下哪家的女子，有没有提媒的？常胜一看，怎么提到这儿来了？男子汉大丈夫坐在酒宴前不谈正事，这怎么回事？这是，他心里不痛快，嘴不能这么说。可这阵就见于天庆把脖子一拔，常将军，我有一言出口，你可别驳我的面子。为什么呢？人有脸，树有皮，我这人还有个毛病，谁要驳了我的面子，我非自杀不可。常胜不明白是什么事儿，就问恩公，到底为什么？我一句话就是给你保个媒。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儿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里话，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继续的隆重的来有请咱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给咱们传授养生祛病的大智慧。楚老师啊，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啊，都有极高的建树。21岁呢，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的学位。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主任。回国之后，又攻读中医学专业，从执业医生一路上升到中医主任。他的呼吸疗愈生命科学系列的著作呀，已经被翻译成了6种语言，畅销全球，因此呢，被业内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他的中医食疗养生和呼吸吐纳6字诀、36式调息祛病的方法，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在教材教案当中了。啊，也是带头的参与成立中医治未病中心，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号。如今呢，喜儿也是通过多方的努力哈，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真就是最大的幸运，那更是咱们听众朋友、我们家人们的福气啊。啊，因为在实现身体健康方面，我们很多家人呢，真是啊，常年是需要准备大笔的花销啊，经济上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可是结果呢，大多都是不尽如人意哈。那这真不是喜儿想要看到的局面，那更不是咱们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想要的结果啊。所以说，把楚老师啊有请到我们节目里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每一天的节目的播出，多学习，那多领会楚老师的精髓办法，那不需要东奔西跑啊，更不需要大把的花钱，同样可以实现健康收获的好办法。那学到了，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呀，是终身受益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楚老师。
3: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这个喜儿你提到这个老百姓在获得健康啊，在这方面呢可能承担很大经济压力这个话题，我感觉这话题呢真是就眼下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很普遍很广泛的一个现状了，
2: 是
3: 吧，
2: 嗯，
3: 是吧。咱说这个 治病肯定的，那就得花钱。你要说这个事儿从理儿上来讲呢，感觉是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2: 嗯，
3: 反正历朝历代，对吧？你包括乃至说全世界都一样。人呢，在这个医疗上的花销都是巨大的。所以说这个，用金钱换健康，在这里面有问题。说用金钱来换这个健康，到底怎么去衡量？
2: 嗯，
3: 是吧？你说花多少钱合适啊？或者说，这个我们想获得身体的健康，一定是需要花大把的钱，花更多或者很多的钱才能买得到吗？
2: 嗯，我吧，我肯定是不赞成这个观点哈。
3: 嗯。
2: 有钱呢是可以获得健康的权利啊，说没钱就失去了获得健康的权利，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3: 哎，
2: 嗯，
3: 你这个话说的对了。物质社会吧，可能呢，凡是把利益可能看的都比较偏重一些，都讲究叫经济化效应，
2: 嗯，
3: 是吧？咱说你再好的医疗机构和单位，是吧？我们说，任何的这些啊、医院，
2: 嗯，
3: 说治病救人的肯定是他们成立这个最根本的初衷，对吧？但是治病救人的一个最根本的还有个前提。他们也需要创收盈利，
2: 嗯，
3: 对吧？他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啊，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如果说有钱，我愿意花很多的钱，或者我有能力呢，花很多的钱，那我就获得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条件，我就可以能创造很多健康条件。那如果说反过来来讲，没有这个经济基础的，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那难道说这些人他就没有资格获得很好的一个健康权利吗？
2: 这肯定是不对的，
3: 对吧？这个事儿，咱们来说这肯定是不公平，
2: 嗯，
3: 对吧？现在所谓的一些你看看大的一些甲级的啊，咱不说具体是哪一个，基本都差不多，你看看同样是看病找医生，是吧？你挂普通号挂专家号啊，主任教授，
2: 嗯，
3: 啊，收费价格它都不一样，
2: 不一样，差距特别大。
3: 啊、有钱的人呢，那可能说了，反正我不差这点钱，啊，我就找个好的大夫看一看，
2: 嗯，
3: 啊，那没钱的人呢，他也知道，哎，找个专家看看呢，心里托底，但是呢，找专家看费用肯定就要高，是吧？你包括去医院也是。有钱的人可能选择我要去我就去什么最好的医院最权威的，
2: 嗯，
3: 啊，甚至有的人说我都出国就医了，
2: 对对，现在很多就是国际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啊，包括一些高档的什么健康险，它都是有国外就医的这个选项的，
3: 对呀，
2: 特别的贵，
3: 对呀，你看看，那你说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啊，就包括你说的一些优质的险种，
2: 嗯，
3: 或者来讲一些优质的医生资源，那这些资源它最终啊，我们说给谁去匹配的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最近还感触挺深哈。
3: 嗯。
2: 楚老师，昨天晚上我跟你说哈，这闹个笑话，我吃了点鱼哈，结果刺儿把嗓子给扎
3: 卡嗓子了，
2: 卡嗓子了，对，然后呢自己弄不出来，跑了好几家小的医院不行，弄不了，最后呢我就是这大晚上半夜哈去了一家三甲医院，我真是我又一次被震撼了哈，那就是半夜了呀，推开门进去啊，那真是比商场超市都热闹，全是人
3: 是吧，即使半夜了还是
2: 急诊室全是人，
3: 你说这里面就有问题，你说很多人说哎呀感觉小医院啊或者一些不太出名的医生啊感觉心里不托底，
2: 嗯，
3: 是吧，不管啥毛病呢都喜欢往大医院跑找好的专家去看，如果从病人的心理来说呢想法也是对的，
2: 嗯，
3: 但是这里面咱不能说你完全的去否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是吧，包括一些乡镇啊县级的一些医疗机构啊，你非要否定他说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它肯定是、咱们说在一般的疾病的诊治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2: 但是在特殊的一些可能比较精细的呀，比较大的手术或者疑难病罕见病方面呢、
3: 嗯、
2: 那我们还得说它确实是你没办法跟这个室内的一些大医院比，三甲医院比，
3: 对，
2: 甚至说咱们说北上广这些地方啊，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些大医院、
3: 嗯、
2: 你真是比不了。
3: 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话题又回来了嘛。
2: 嗯，
3: 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毕竟普通人还是多，
2: 对，
3: 对吧？其实从他们内心而言，他们不希望有点病都往省城跑，
2: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3: 啊、
2: 这个真不是。哎呀，我最近这个感受真感触挺多的。我陪一个朋友哈、啊、就是他也是就是有病之后呢是做复查哈、啊
3: 嗯、
2: 就是挂这个专家号也是挂不上，
3: 嗯
2: 挂了好久挂不上，最后没办法，一狠心一咬牙挂了个国际门诊号。
3: 你看看，
2: 1000块钱挂号费。
3: 那怎么办？那就多花钱呗。
2: 对，当时就看上了，看得特别好、
3: 啊、
2: 我就感触真的特别深、啊、陪他去看的时候，那个就医啊那个等候区啊和普通门诊的都不一样。
3: 不一样，
2: 嗯，
3: 也就是说好的医疗资源啊，不管是硬件的配套设施
2: 各方面不一样、
3: 啊、优秀的医务人才、
2: 嗯、是
3: 大部分呢都偏向于一些省城啊，大的一些城市，
2: 大医院，
3: 大医院，
2: 大城市，嗯，
3: 对吧？可能从医生角度来说呢，福利待遇、薪资待遇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他付出的时间是一样的，
2: 对，
3: 工作的内容是一样的，
2: 嗯，
3: 但他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优秀的人才他愿意往那儿去集中，
2: 是，
3: 对吧？那与此同时，对于患者和普通老百姓来说，
2: 嗯
3: 啊，那他们的就医门槛他一定就高了。
2: 对,
3: 对，
2: 是这样的，
3: 才出现你刚才讲到的，这种三甲级大的省城级医院，即使说到了午夜时分，还仍然人满为患。
2: 哎呀，
3: 像集市一样，
2: 对，
3: 对吧？
2: 都排不上号啊。
3: 一些小的医院，一些县级医院啊，可能大白天的也寥寥无几。
2: 对，
3: 对吧？
2: 嗯
3: 啊，其实还这句话，如果我从我自身而言，我虽然是个大夫啊，但是我也是个老百姓。
2: 嗯，
3: 对吧？如果从我自身而言，我更希望身体出现点毛病，第一，如果能不麻烦医生，这是最好的，是吧？自己能解决是最好。如果真就解决不了了，我肯定希望什么？就出门离家最近的啊，去了就能解决，
2: 对
3: 吧？
2: 嗯，
3: 还省事儿，还省时间，省着折腾。我更希望啥呢？就是不一定在花销上要花销的有多大，对吧？就像节目开始讲到的，好的资源都重点的向富人、向有钱人倾斜，对吧？所以有钱他就有很多的选择的空间，
2: 嗯，
3: 有选择的机会。那没钱那怎么办呢？即使说你到了大的医院，即使说你找到好的专家，但是面临高昂的一些治疗费用、后续的费用，可能最后你还是望而却步。
2: 哎呀，这是只有想不到的，就没有怎么说呢，没有定价的价格吧。反正我是近期听说了，治某些恶性疾病的特殊疾病的那一针100多万。
3: 对呀、啊、那你说他这些是给谁倾斜的、
2: 哎、这老百姓真是，
3: 你普通老百姓
2: 用不起，
3: 你摸都摸不到，
2: 真是用不起。
3: 你敢想吗？你不敢想啊。
2: 对，
3: 对吧？所以说这个从国家角度也讲，尤其这些年讲究什么叫医疗资源要平衡，
2: 嗯，
3: 是吧？你不能说把所有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好的地区，都为一些特殊的人群去特殊服务，
2: 嗯，
3: 这是不对的。毕竟呢，普通人占大多数，是吧？你我都在内，咱们不都属于普通百姓吗？对不对呀？
2: 对，
3: 哎，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啊，咱可能一聊可能就是聊点这个题外话，
2: 嗯
3: 啊，但是呢我始终坚定的就认为一个事儿，金钱和健康之间
2: 不应该画等号，
3: 哎，不能拿它去做衡量。

0: 量啊，不是说我钱花的越多啊，我就有获得更好健康的权利，我钱花的少，我就失去了获得很好健康的权利。这个可能也是受这个西方医学，我这可能有点打击面，但是我说的是很客观的事情啊，跟这个西方医学呀，这个不管是他的这种方式也好，还是思想也好，还是影响比较大的，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分化，
1: 嗯，
0: 对吧？你比方最常见，咱就说这个心脏手术，
1: 嗯，
0: 是吧？你同样做心脏手术，你说这支架你是选国产的还是选进口的？
1: 哦，对，这个好像价格差异特别大，
0: 那肯定大呀。
1: 还有医保报不报？
0: 你 看
1: 这个真是不一样，
0: 对吧？
1: 嗯嗯、
0: 这不就选择你有钱和没钱的事吗？他非要拿钱去绑定一些东西，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对吧？还有这心脏换这个换瓣手术，
1: 嗯，
0: 这不都西医讲究换瓣手术吗？同样做心脏瓣膜置换，你说你是选择机械瓣膜还是生物瓣膜，或者说你干脆做心脏移植，
1: 嗯，
0: 你说这些的选择最终给谁？不都是给老百姓？哎，让你去做出两极分化，跟你花钱花多花少，它肯定有直接关系。你有钱你就选择好的，
1: 嗯，
0: 你没钱你就选择差一点的，对吧？你包括很多一些药物，包括你刚才讲的一些进口的药物，
1: 嗯，
0: 对吧？效果怎么样？实话实说，的确有一些新兴药物，包括一些进口类的药物，效果的确很好，
1: 但是真是太贵了，
0: 是不是贵呀？
1: 嗯，
0: 对吧？它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所以说从西医这个角度呢，这老外是什么呢？说你花的钱越多，价格越贵，反正对你这病好处帮助肯定就是越大。那有钱人可以选了，那么你说没钱的人啊，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利，他接受好的医疗资源和方法，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只能勉强的维持和控制就不错了。也正因为这样啊，那没钱的人他慢慢的对自己未来获得健康的权利，他逐渐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是，
0: 对吧？
1: 嗯，丧失信心了。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我感觉不要这样，这么发展下去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是吧？你观念想法就不对呀、啊。那你说除了西医以外，我们有些人就自己把自己给局限了。
1: 嗯，
0: 除了老外这个西方医学以外，啊，非要给你做出这个明显的两极分化，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医生啊？
1: 有啊，
0: 有啊，
1: 嗯，
0: 中医，中医不就是咱们国家的宝贵传统医学，不就中医，中国人自己的医生吗？
1: 对，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0: 对吧？那老外非得说把价格捆绑，对吧？非得说有钱人选择的机会条件就多，没钱的人门槛就高，进不去。那咱找找中国人自己的大夫，找找中医，中医老祖宗给我们总结出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好的方法。
1: 嗯，
0: 而且这些方法它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对，
0: 甚至有些方法都完全都不用花什么钱。所以为啥说中医的伟大，它伟大在哪儿呢？它就凸显在这儿了。你看为什么说这个这些年来啊，你看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它都在弘扬咱们国家的中医。
1: 嗯，
0: 中医是什么啊？中医真正的是本着以治病救人为根本呐、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世界都在弘扬咱们国家这个中医，中医不挑人，在中医眼里没有贫富贵贱的说法啊，因为啥？他始终本着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以治病救人为先呐、啊。所以这一点他不是说拿钱去制定标准的，也应了这句话，真正的健康他并不是需要花多少钱能做出一个准确的衡量，对吧？
1: 嗯，就是这个钱买不到健康，
0: 哎，买不来，
1: 更买不来我们所谓的真心。
0: 对，钱是好东西、
1: 哎、
0: 能买很多东西，对吧？
1: 对，
0: 但你刚才说这话太好了，是吧？健康不是花多少钱一定能换来，即使你有钱，
1: 嗯，
0: 对吧？咱也见过很多有钱的，最终咋样啊？不还是因为各种病说没就没了吗？
1: 对，
0: 他也接受很好的医疗资源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健康啊，千万千万不是说拿金钱能买的，就包括你说这个时间呐、啊、人心呐、啊、感情啊、
1: 嗯、
0: 你说这些东西它不是说我们拿钱就能买得到的。所以说包括我来这个节目也好， 我说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获得健康的方法，也不能说保证呢，咱们所有人说一分钱不花，这个咱不敢保证。但是我能保证什么？说这钱第一，咱不能白花喽，有收获，这是值得的。这个在健康方面啊，能不花钱还能长久保持住的，我告诉你，这绝对是高人。能做到花小钱办大事儿的，这个是啥？这就是智慧了。
1: 对，
0: 啊哈，我啊，从我本人讲，我没有说让大家伙在面对任何疾病的时候，说你一分钱都不花啊，就能把这个病痛都解决了、摆脱了。我肯定不具备这个本事啊。但是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在治胃病方面，尽量不花钱，这个我还是可以做到的。哎，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呢？就需要大家伙跟着我，你无非就是拿出点时间来，拿出点耐心来。咱学点这个中医的基本知识，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不用你这个全懂全会，是吧？你也别说指望给别人看病，
1: 那不可能。
0: 对，你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大概咋回事儿，这不就行了吗？
1: 对，从预防为主
0: 吧。哎，对，为啥要治胃病呢？在胃病之前，咱怎么预防它发生啊？对吧？你说中医这几千年来沉淀下来有多少好方法？而且还真就适合最底层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你比方说中医讲这个五行啊、五脏啊，中医这五味五色呀，中医的子午流注啊，是吧？中医的八纲辩证啊，这你都学习一点，掌握一点，他肯定不吃亏。而且学起来其实一点也不难，它不难，你理解了就知道了，是吧？你看中医的食疗、中医的辨证、中医的吐纳导引。包括中药的方药，其实你看中医有很多的什么选择方式。
1: 对，
0: 那这些方式里面，它不是说你价格贵，它就是最好的。我认为啥？最适合你的，这才是最好的。我们中医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好东西，往往我们自己都不当回事儿，这让人感觉挺可惜。你结果怎么样啊？很多好的东西被老外都给学会了，都让人家给用了。成为人家的观点了，这个更让人痛心。我为什么讲？看我在国外学习的那些年啊，哎呀，我学着学着，我就感觉到，就他们国外的医学理论和观点，很多都是出自于咱们的中医。所以我感觉这个中医太伟大，了不得呀，是被老外偷去了，学去了，啊，人家换种方式，换种说法，就变成人家了。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度的我去研究学习中医呀，我一定要把中医给它学透、学明白了，啊，这是了不起的医学，还真就这样，啊，你看这个最简单的，咱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提出啥说人的健康有四大基石，这个应该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四大基石哪四大基石？
1: 对，科学的膳食，啊，适量的运动。
0: 对。
1: 良好的作息，再有就是心理要平衡。
0: 哎，对，你看看，就这四点，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叫保持身体健康，这四点是最重要的基础。那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呢？怎么有五点，没有八点呢？他们为什么说要从这几方面要做到呢？
1: 就从哪儿来的这个话？
0: 他从哪参考的？说保证健康得有这四大方面的基本要素啊。告诉你，实际上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这是咱们中医的第一部医书吧？
1: 对。
0: 《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讲到了，咱们讲叫"上古之人，其之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这是《内经》当中讲的。2000多年前。什么意思啊？也内经到时候在2000多年前告诉我们，就是在他们之前，所有上古之人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养生、健康、长寿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告诉我们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合于术数是什么？就是要合理的运用什么养生的办法，包括什么调节情志、平和阴阳、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情志。都要做到，得做到恬淡虚无，得做到精神内守。这样一来，《内经》讲什么叫"精神内守，病安何来"呀？ 你包括中医这个导引吐纳，这都是养生非常必要的方法。那饮食有节很好理解，就告诉我们要饮食要科学，会节制。
1: 嗯，
0: 起居有常告诉我们啥？就是作息要规律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不忘劳作什么意思？今天讲不就是劳逸结合吗？避免过度的消耗体力、脑力，包括房事吗？这些都得做到啊。您看这些都做到，那个内经怎么讲啊？就能形神兼具，享天年度百岁。你看看，就这几句话，和当今现代医学提出这个健康四大基石，是不是就完全就吻合了？
1: 哎，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健康四大基石真是很重要啊，
0: 嗯
1: 啊，就是提出来的，无论是科学膳食啊，还是说我们得适当运动啊，作息规律啊，哎，我觉得这三点吧，那只要是想做啊，能做到也能做好，我觉得都不太难哈。
0: 哎，那是对，
1: 嗯，就是哪怕我们说逼着自己点儿，他也能做到。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吧，这第四点就关于平和的心态，就情志这方面的把控啊，我感觉这个是最难的
0: 啊
1: 啊，因为我们都有情感呐。
0: 对，
1: 你生活当中难免的，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说高兴的事儿啊，烦心的事儿啊，伤心的事儿啊，
0: 嗯，
1: 这个谁也避免不了，都会发生。
0: 对，
1: 所以说你想保持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我觉得真不是说轻而易举都能做到的。
0: 嗯，都知道说好心态，它肯定是决定好身体。
1: 对呀，
0: 啊，心情是决定病情的。
1: 嗯，
0: 这老百姓都懂。
1: 懂，
0: 体会到了是吧？
1: 但不好做到。
0: 嗯，哎，中医讲叫精神愉悦，就会阴阳平和，气血畅通。啊，问题来了，就像你刚才讲的，道理都知道。
1: 对。
0: 但是怎么能保持这平和的心态呢？其实我自己总结个诀窍，啊。
1: 啊，有诀窍。
0: 啊，可以送给大家。
1: 嗯。
0: 就三个字儿。
1: 三个字。
0: 哪三个字呢？
1: 嗯。
0: 心别小。
1: 啊，就别小心眼儿。
0: 对，别太小心眼儿了。
1: 啊
0: 啊，老子怎么讲啊？老子讲，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所以才有句话叫啥？
1: 知足才能长乐。
0: 对，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啊，这个长乐，心态就能好。
1: 嗯，
0: 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尽量的啊，别生三气，有三样气别去生。
1: 啊，三气。
0: 啊，闲气儿。怨气是吧？还有闷气儿，
1: 闲气儿，这个知道
0: 是吧？这别生这些气儿。
1: 嗯
0: 啊，你看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家庭邻里间的一些闲言碎语，啊，或者买东西碰个这个缺斤短两的，看别人干活呢不顺眼，拖拖拉拉的，然后你就开始生气儿。
1: 对，
0: 这不就闲气儿吗？
1: 有很多人就爱生这种闲气儿，
0: 对吧？你没多大的事儿，
1: 嗯，
0: 是吧？你非让自己生这个气，没必要。啊，怨气呢？啥叫怨气呀，啊？啊，你看有的人，他老拿自己喜欢和别人去比，
1: 啊，去比，
0: 哎，这一比就容易有怨气，
1: 就比较
0: 啊，去对比嘛，是吧？哎呀，你看看我怎么不如喜儿呢？你看看人家这生意做得好，
1: 嗯，
0: 啊，你看看人家这个年轻漂亮啊，早去比，
1: 嗯，
0: 甚至人说，哎呀，我跟谁谁谁比什么地位，比房子，比孩子，他什么都比，比收入。
1: 你开什么车，我开什么车，
0: 对吧？何必呢？是吧？
1: 嗯，
0: 你比来比去，你就会生怨气儿，
1: 对
0: 吧？你这也大可不必。咱要知道，老百姓老说这句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一样，谁的难处，谁的痛苦，也不可能老挂在嘴上，对不对呀？
1: 对
0: 啊，谁的家丑愿意往外扬啊？你再想想你自己，你自己难道真就那么不幸吗？真就那么不好吗？是吧？你要是老这么想，我可以这么说，不好的事儿、不幸的事儿，还真就会慢慢找到你头上。为什么说想什么来什么呢？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去这么去想。
1: 对，现在讲的叫什么？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叫吸引力法则。
0: 对呀，
1: 就你老想什么。他就会出现什么，
0: 啊，你感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这也不如人，
1: 嗯，
0: 那也不如人啊！你老想不好的，你未来会一定会影响你很多很多东西。
1: 对
0: 啊，再就是啥呢，这个闷气，
1: 嗯
0: 啊，这闷气儿其实是最伤人的，不要生闷气。 尤其是一些喜欢长时间生闷气的人，他最容易引发一些心脑血管方面，包括一些恶性肿瘤啊、恶性病啊，闷气伤害是最大的。
1: 啊，生闷气就是说，很多的，尤其是女性，我听着很多的妇科的问题都和这个生闷气有关系。
0: 当然了，所以说这三气儿别生，是吧？归根结底就是你学会把自己心态就给它调整好，是吧？不，有以前有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个老太太

0: 天的时候，他又担心小孩的伞卖不出去了，他不下雨啊，
1: 不下雨了，
0: 所以这老太太就整天呢，就为这孩子就感觉忧愁烦恼。那结果有这一天，你看有一个智慧的，咱叫智者吧，哎，看到这老太太了，你看智者会讲话，
1: 嗯，
0: 哎呀，说老太太你可真有福气，啊，说怎么了？说你看看你这两个儿子，晴天的时候你大儿子就赚钱了，到阴雨天呢你小儿就赚钱了，这一年下来除了晴天他就阴雨天，他也不可能有别的天气呀。你家可真是有福气，你这俩儿子天天都有钱赚，
1: 还真这么回事儿。
0: 你看你把事反着想了，
1: 嗯，
0: 哎呀，这老太太一想，哎，还真就这么回事，还有道理。你看看他一下子他就高兴起来了，那他再也不就忧愁了。为啥呀？你看这小故事其实啊很简单，就是说告诉我们什么事儿它都有两面性，对吧？你分两头看就好了，啊，好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好事，那坏事它不一准它就是坏事。
1: 嗯，对，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就这道理吗？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朋友们，记住这句话，每天笑三笑啊，你就能远离病和药啊。你想要健康，你就每天乐乐呵呵的去生活，是吧？你就看那个电视里边，你看经常采访一些啥百岁老人，
1: 嗯，
0: 你看这些百岁老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有一个平和乐观的心态，哎，乐呵呵的，心大心宽，不计较。你就看吧，没有一个是小心眼的。所以说你今天发生的事儿，你不管经历了任何的事情，睡一觉，明儿不就过去了吗？是吧？
1: 是，嗯，
0: 你路都走过去了，你说你还非得回头管一管身后留这个脚印是正的是歪的，你管这些干嘛呢？
1: 理儿真是这个理儿哈，但是毕竟这些年吧，啊，我一直做的都是老年福利事业哈，就是我接触的老人呢，真是太多太多了哈，他们大多数都知道，就是说调整好心态呀，那对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但是啊。这里边又有但是了，呵呵，就是你不管怎么跟他讲道理，
0: 嗯，
1: 那，啊，这遇到事儿的时候啊，这很多老人就是自己心态就把握不好，
0: 还是不行，把握不好，
1: 嗯，对，尤其就是本身他就有一些疾病的人，
0: 嗯，
1: 啊，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病痛折磨的，本身他心态就不太好，
0: 嗯，
1: 啊，你想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很难，那心态越不好，那身体上这些病症那就越来越严重。
0: 嗯，那可真是，你这点说太对了。为啥说心情决定病情？
1: 对
0: 啊，其实很多你看看身体啊，常年有病的人，让病给拿的，也没个好心情。
1: 哎呀，
0: 是吧？
1: 这容易发火啊。
0: 对，也没个好心态。
1: 嗯，
0: 啊，长时间以往啊，他这病呢，始终呢也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恢复。所以说，很多人他往往忽略这个事儿了。他总感觉，哎呀，这可能医生看的不好啊，或者用这个药效果不行，他总喜欢呢在其他方面找原因。
1: 对，
0: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这是整个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心态不好，情志不好，对疾病的整个的恢复愈后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没有一个好的心情，没有一个好的心态，我告诉你。用现代话说什么呢？你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完全的丧失掉。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呢，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急。
0: 对，
1: 就干什么特别急。哎，就是如果你告诉我医生给我开这个方，我今天吃了，我三天是不是就彻底好了？我就要求很快。
0: 对，
1: 什么事儿都得快。
0: 这都是心态不好。
1: 嗯，
0: 都心态不好，焦躁，
1: 对，
0: 焦急，忧虑，是吧？所以说这个精神疗法说能击垮一个人，
1: 对，
0: 对吧？
1: 嗯嗯，
0: 是吧？咱们不管是看这个小品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影视剧的镜头也好，包括现实里面也发生过这些事儿。
1: 对
0: 啊，某某某人到医院检查出一种不好的病，如果说当事人不管是医生还家属直接告诉说你这病没救了，治不了了，你准备后事吧，坏了，他只要听完这话，你看吧，回去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还真就没了，
1: 人就不行了。嗯
0: 啊，如果你告诉他了，说没事啊，你这个呢就是个小毛病， 啊，我给你调理调理，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了。回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睡。

0: 睡睡啊，你看看他这一说，他感觉哎呦没事了，他这心态就放松了，
1: 嗯，
0: 啊，他就不紧张，也不忧郁，也不焦躁了，哎，他慢慢的这种自然疗法、精神疗法，还真就对他这个病后期的治疗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 这个事儿哈，我还真亲身经历了哈，就是我的两个同学吧，
0: 啊，
1: 哎，这两家也都是公公，
0: 嗯，
1: 得的全都是，这个食道的恶性病变
0: 啊，
1: 然后呢，因为长的位置不好，都做不了手术，
0: 嗯 嗯，
1: 其中一个呢，就是家里人就带他去北京做放化疗了，
0: 嗯、
1: 他知道这个情况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选择了说我就保守用点中药，
0: 嗯、
1: 回家喝点中药、
0: 嗯，
1: 这老爷子不知道，一个呢，这个去做放化疗的这个，因为他心态不太好啊，
0: 嗯、
1: 做这个治疗非常痛苦，我知道大概也就是半年左右。有这人就走了
0: 是吧？
1: 另外一个这个同学的这公公今年80多了，
0: 嗯
1: 啊，这个
0: 状态还挺好，
1: 活蹦乱跳
0: 是吧？
1: 对，说家里有好几个那个三轮车，天天愿意开哪个就开哪个
0: 是吧？
1: 哎，乐呵呵的，精神状
0: 态
1: 特别好。
0: 哎，心态很重要、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任何病啊，就包括有咱们身体现在正处于各种病痛折磨的人，越是这样，你越要把心态调整好。
1: 对，
0: 你会发现你疾病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如果你心态整天焦躁、烦躁、抑郁、焦虑，啊，你会发现，不管你用任何的药，你用任何的方法，效果都会很差很差，甚至会导致你这病呢，发展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一点千万别忽视，这个心态、
1: 嗯、
0: 这个精神因素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影响面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包括我在这个接诊的时候，
1: 嗯
0: 啊，我看病人的时候，首先看我看啥，我看最主要的一个，首先就是看你的精神状态对不对啊，因为我知道啊，如果这个病人他的精神状态情志不好，你给他用任何治疗方法他效果都不会很好的。
1: 嗯，
0: 但是你看，有的患者，即使有的患者说，他一见到我之后，他愿意做伪装，表现出内心很强大的样子，就想给你营造出，哎呀，我现在心态很好，我啥事儿我都想开了，
1: 嗯，
0: 啊，没事儿，你就告诉我吧，我这病还能不能行了，还能不能治了，我都能接受，啊，他越这么说，我告诉你，他内心是接受不了的，他是故意的给你营造出内心强大，啊，心态情志我现在很好，都看开了，他可能能这套方法可能能骗得了别人。但是他绝对骗不了我，为什么呢？一个人的精神情志好不好，不要单凭他说，
1: 嗯，
0: 你要注意观察他的神色和气息，你就能看出来。
1: 啊，这个能看出来呀？
0: 能判断出来呀？
1: 啊，
0: 你比方说，你看面色，
1: 嗯，
0: 啊，中医讲什么呢？观病人面色，有助内者必行助外，也就是说，你内在精神情志不好。在外在一定会有体现，一个体现在哪儿？比方说看面色，
1: 哎，就看我们这脸、
0: 哎、
1: 脸上颜色好不好看。
0: 面色是咱们内脏脏腑功能气血状态的一个很好的表现。如果一旦你的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的面色就会有变化，这个你藏不住。
1: 嗯
0: 啊，你比方说长期这种压抑焦虑的人，他对肝他就不好，他一定是肝郁。一定气滞，这时候你看他这个脸色面色是啥样呢？是青黄色的，就这脸色发青或者是暗黄，而且没有任何的光泽。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会导致肝气郁结，气血就运行受阻，这样一来面色就失去红润了。而且你看这样人呢，他在跟你交谈的时候还经常的叹气，或者他告诉你，哎呀，我有时候感觉我这个胸肋呀有这种胀疼感。
1: 嗯
0: 啊，还有的是啥呢？长期的有的人思虑过重，总合计事儿，啊，压力过大的，这样人你看这个面色是啥？他这个面色呢是苍白，要么就是萎黄的，啊，而且你看这个嘴唇的颜色特别淡白。为什么？因为你长期这种思虑过度啊，思虑伤脾呀、啊，脾虚气血不足，啊，心主血脉呀、啊，那气血不足。那你想想自然就面色无华呀。
1: 嗯，
0: 而且他告诉你，哎呀，有心悸失眠呐、啊，不愿吃东西，身体乏力。还有的人呢，精神长期的高度紧张， 性格脾气烦躁暴躁，他就阴虚火旺的人。你看这脸色啥样呢？脸色是潮红的，尤其在哪儿？就颧骨这地方，就两个颧骨这地方呢是特别红，
1: 像红脸蛋似的。
0: 哎，就这两块特别红、
1: 嗯、
0: 因为啥呢？长期的紧张烦躁啊会导致什么？阴虚火旺，耗伤阴液，虚火上炎，他就这样。而且这样人，你看他口干、失眠、多梦、盗汗。再就是呢，脾气暴躁的人总是喜欢发火，精神长期压抑的，这种人明显就气血瘀滞。你看这脸是啥样？脸色是晦暗的，就整个脸色发黑、暗沉，而且有斑点，而且黑眼圈很严重。
1: 嗯，
0: 他不就气滞血瘀吗？气血不能上蒸于面部啊。啊，你看这舌头的舌质都是紫暗色的，所以你看看，这是通过面色也就能观察出来他的精神情志状态到底好不好。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气息，通过他的呼吸气味，哎，也能判断出来，
1: 这呼吸也能判断出来，
0: 也能判断出来、
1: 啊、
0: 哎，这人情志状态、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好不好啊。所有精神情志不好的人，他的呼吸是啥呢？他的呼吸节律都是呼吸浅快，而且经常叹气。为啥？就是情志不畅啊，气机紊乱，肝郁气滞，心功能受损下降，出现这种问题。就呼吸浅，呼吸节奏还快，而且经常叹气。就尤其是长期焦虑的、紧张抑郁的这些人，你就看他这个呼吸节律，你就能判断出来。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口苦，尤其是口臭，味道很大，这都是通过口味啊呼出这个味道你都能辨别出来。再就是声音方面也能够有变化，就长期这种情志、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不好的人，你看他说话是无力的，声音是沙哑的，
1: 这有气无力。
0: 哎，为啥？因为他肺气不足，肝气郁结，他影响发声。尤其是长期的这种悲伤抑郁的人啊，通过这声音，这都是能明显的辨别出来。所以说你看我接诊这些患者当中，我跟他们首先讲的就是把你心态要调好，心态情志不调好，还这句话，我后面给你用的方法你都不会有很好大的收获，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1: 嗯，听这个楚老师这么一说哈，这心态情志好不好啊？那在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这眼里，都想掩盖、隐藏也藏不住，是吧？
0: 其实只要是个合格的中医呀、啊，我感觉这是最基本的本事。
1: 嗯，
0: 因为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四诊合参嘛。
1: 嗯，
0: 啊，刚才说的都属于望诊，对吧？包括问诊、闻诊。啊，这都能够明显的判断出来，这都应该掌握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话又说回来了，都知道说心态不好会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包括影响咱们疾病的整体恢复啊。你要从中医角度其实就是很好理解，中医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肝气和心气不好了，记得啊，是肝气和心气不好，肝主情志，心主藏神嘛。
1: 对
0: 啊，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啊被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围绕困扰，影响到情绪了，然后自己呢还没有办法去排解它，那一定会影响到哪儿？首先就会影响到肝脏，啊，就会导致咱们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了。那肝这个疏泄功能下降，实际上啥呢？就是肝的调节气息的功能下降了，肝气就郁结了，肝气不畅。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动气行血了？
1: 嗯，
0: 不能推动气血运行啊，是不是就影响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啊？哎，这就肝郁气滞了，肝郁气滞它就血行无力啊。那肝气郁结血行无力，下一步是不是就会导致心脏是不是就缺血呀？心血就亏虚啊。那心血亏虚以后，心主神志，是不是就心神不宁啊？
1: 对，
0: 对不对呀？啊，所以神志是啥？神志不就是咱们的精神吗？因此会出现啥呀？心烦、烦躁、闷闷不乐、失眠多梦、精神萎靡，对吧？没有神采，不就这些状态吗？而且这肝气郁结会横逆犯脾，导致脾胃功能失调，出现一下食欲下降不振呐、腹胀嗳气呀、啊，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所以你看吧，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不管任何人都一样，
1: 嗯，
0: 你只要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看你是不是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和表现，他一定会有的，都这样。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有些人你就不管是怎么开导或者怎么去引导他，
1: 嗯，
0: 没有用。你看刚才讲到了别生气呀、啊、记住三个字啊啊，我说的这些道理你怎么去开导去引导没用，还是精神忧郁，整天闷闷不乐，心态情绪就是好不起来啊。他自己也明白这道理，说哎呀我得把这个心态我得给他调整好，道理都懂，但是他就是调整不好。
1: 嗯，
0: 问题在哪儿了？其实呢，你就重点这些人记着，你就调你的肝，调你的心就对了
1: 啊，这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说，我发现了，就是假如说自己的这个心态情志始终怎么调节也调节不好，道理我都懂啊，我就是调节不好。
0: 嗯，
1: 但不是说我主观上不想好。
0: 对，
1: 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心脏啊，就是有问题了。
0: 嗯，
1: 这个时候需要去调肝调心就行了。
0: 对。
1: 啊，那楚老师，那您给我们讲讲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肝调心，这个效果才好呢？
0: 做呼吸吐纳的练习呀、
1: 啊，啊、
0: 哦，这是最简单最快的方法，
1: 嗯，
0: 是吧？你看前两天我不教给大家伙这个六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吗？
1: 对，
0: 这六字诀当中啊，虚字诀的发声对应的是啥？不就对应咱们肝脏吗？那喝字诀的发声对应的不是咱们的心脏吗？
1: 嗯。
0: 那咱们做呼吸吐纳调肝的时候怎么调啊？啊，我前两天讲过嘛，注重这个虚字的发音，配合动作，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咱们肩同宽，闭口缓慢的吸气，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哎缓缓的抬起来，抬到胸前，气吸满以后，咱再开始缓缓的往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把声发出来。同时双手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再缓缓的放下，等到这口气呼进以后，随着再次的吸气，继续的掌心向上，从腹部缓缓的抬到胸前，再继续的呼气，发虚字音，配合手臂外展的动作，就这样反复循环做呗。
1: 嗯，
0: 这调肝呢啊，每天可以反复的多练习，多去做，越做效果越好。在呼吸吐纳之间吸天地宇宙的精气，振奋肝阳，呼肝脏郁结郁滞之浊气，干啥？能滋养肝阴，平降肝阳，疏肝解郁啊！啊，所以有时间就多练习多做。那同时调心这个喝字诀的吐纳方式，我前两天也讲了，也要做，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提到胸口。呼气的时候，发呵字音，发出声来。啊，你要发不出声，说明你心阳不足了，肯定是心浊过重了。啊，心血亏虚严重，你得多练习，把声发出去。干啥？吸清气，吐浊气。啊，慢慢的，你这个呵字音发得越来越清楚，说明你心浊就排出去了。
1: 嗯，
0: 哎，心阳心血就充盈了。所以在呼气发呵字音的同时，双手翻转，掌心向下，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腹部的位置。你就这样，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动作，你反复去做，一次练习个十来分钟，每天也兼顾着多练习。啊，就能缓解你心悸、烦躁、失眠，因为它养心神，还能降心火，还能助睡眠，还能什么解忧郁，那就能让你心情轻松愉悦，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就这两套，啊，虚字诀、喝字诀，啊，调肝调心这种吐纳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就会发现你精神情志一定会大变样，你心都宽了，都不小心眼了。
1: 嗯。
0: 哎，所以不管啥事儿，你会发现，哎呦，真怪来，这回这点事儿一下子就感觉像想通了似的。为啥呀？因为理气了，你呼吸吐纳做得好，气儿就顺了，理气才能什么宽
1: 心
0: 呐、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总说宽心理气儿，宽心理气儿，这是科学啊。
1: 哎呀，这回呀、啊，咱们是有了最简单、最实用的调节心态情志的这个好办法了哈。不管是因为任何事情，我们说导致你精神情绪不好的。 啊，你这个心态呀、情志啊，总是调控不好的。那么，楚老师给带给大家的是最管用的好方法，又简单啊，又方便。
0: 对，
1: 我们就多多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刚才这个楚老师又给大家讲了一遍虚自觉，
0: 嗯，
1: 还有喝自觉。咱们这个调息的方法，
0: 对，
1: 哎，就可以让我们心态平和，心情愉悦。
0: 嗯，与此同时啊，在做这两套呼吸吐纳方法的时候呢，在饮食方面啊，
1: 嗯
0: 嗯，也适当的吃点酸的
1: 啊，搭配点吃的。
0: 哎、
1: 嗯，
0: 你看肝，因为肝喜欢酸的，
1: 嗯，
0: 因为酸它是什么，收敛固缩的作用。比方说，适当吃点乌梅呀、啊，吃点山楂等等，啊，但是你别过度过量的吃，要讲究平衡。因为你酸的一旦吃的过多了，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容易引起啥呀、啊？容易引起这种筋脉呀、啊、出现拘紧抽筋的情况
1: 啊。吃多了不行，
0: 对，你适当吃点就行。
1: 嗯
0: 啊，尤其在春季的时候呢，重在养肝，吃点酸的食物很好。另外在颜色上，你看肝喜欢啥？肝喜欢绿色啊？为什么？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啊，木与春是相对应的，春季不就代表青绿色吗？
1: 嗯，
0: 所以多吃点，你看看这种绿叶菜呀、啊。啊，吃点这个菠菜呀、啊、韭菜、芹菜呀、啊，这种绿叶菜都是入肝经、化解肝郁的，疏肝解气的。包括咱们心脏在饮食上，心脏喜欢啥？喜欢点苦味儿，心火旺盛、口舌生疮、失眠多梦啊、烦躁易怒啊，这心火旺，吃点啥？吃点莲子心啊，吃点苦瓜呀、啊，这都能降心火啊，啊，还能够去燥，还能除湿，还能解毒。但是也别太过度吃啊，你吃太多了，那也失衡了。它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啊，容易恶心呐、啊，容易引起这个腹泻这些问题。另外在颜色上，你看红色不就养心吗？是吧？在五行当中，那心脏不对应夏季吗？夏季炎热，火热为阳，代表红色，心主血，血是红的，啊，所以平时吃点红枣、红豆，吃点西红柿，吃点樱桃、红苹果，都很好啊，入心经，补益心脏，促进心血的循环。另外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严格注意的事项。
1: 严格注意的。
0: 嗯，这个就是心态、情志、情绪不好啊，这种长期紧张、压力过大、思虑过重、抑郁的人群，在用药上也有一个严格注意。因为很多人因为各种病症啊，没办法，他得需要长期用药。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的成分呢，会严重影响精神情志的。
1: 尤其是西药是吧，
0: 哎，对对对对，会加重这个烦躁、焦虑、抑郁等等这些不好的情绪。所以说啊，如果说现在假如说你正处在这种情志不好、心态不好、情绪焦虑的时候，那有些药物如果你正在吃，你要么停一停，要么得调换一下啊。你比方说西药类的，你像这个中枢神经抑制剂，典型的你像这个地西泮呢，或者是阿普唑仑，
1: 都治失眠的，
0: 哎，这类是属于镇静催眠类的，属于抗抑郁的药、
1: 嗯、
0: 说是抗抑郁，但是这些药如果你长期用，会造成严重的药物依赖，会加重你抑郁的情况，
1: 还会加重，
0: 哎，所以这类得注意。另外一个呢，你像这个苯巴比妥呀，这类药不也属于这个抗失眠抗惊厥的吗？但是你用也会加重抑郁的症状。
1: 嗯，
0: 再就是含酒精或者是酒类的这类的食物或者是药物啊，也会加重焦虑和抑郁，含酒精类的。
1: 就是这一段情志要不好，心情不好，咱别合计喝酒了。
0: 哎，
1: 嗯、
0: 越这样越忧愁，越焦虑。
1: 嗯，
0: 啊，说这类药得注意。另外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抗高血压的药。
1: 哎呦，这个可是太常见了。
0: 哎、嗯，你像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
1: 嗯，
0: 比较常见的，你像这个普奈洛，啊，咱知道是治疗高血压的，心律失常的药。
1: 嗯，
0: 但是这类药用的过程当中，尤其你现在正处在这个情志不好、焦虑、抑郁的时候，啊，你在用这药会加重你的这种疲劳感和抑郁感
1: 啊，就是洛尔类的，
0: 哎，尤其这普奈洛尔，
1: 嗯，
0: 再就利雪平，你如果在这段期间本身心态情志就很不好、很焦躁、很抑郁、很烦躁，这时候你还用利雪平的话，也会导致这症状加重。再就是激素类的药，波尼松，啊，这类激素药长期用，都会导致你这种抑郁情绪波动较大，甚至有些女同志呢服一些避孕药物，你越用你会导致你的情志情绪越不好。如果从中药角度呢，也有一些啊，你比方说这个，你看你现在如果正在用的中药啊，这个中成药或者是你这个汤剂， 如果是里面有附子、肉桂、干姜这成分用的比较多的，你注意一下，因为这类多也会导致你烦躁、失眠、焦虑啊。甚至呢，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啥呢？人参，在整个烦躁、焦虑情志不好期间，服用人参也会导致焦虑、失眠进一步加重
1: 啊。吃人参也不能乱吃，
0: 或者含人参成分的，
1: 嗯
0: 啊，也注意一下。啊，另外有一些中药里面还含有这个朱砂成分，
1: 啊，这个有毒，
0: 就是它本身含汞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本身现在精神情志状态就不好啊，然后这类成分它会进一步损害神经系统，加重你精神状况的不良。还有雄黄，这雄黄呢，它也是含砷，如果说你用的话，也会导致你精神情志、神经系统进一步损害。不利于你恢复你的精神状态。
1: 嗯，
0: 啊，麻黄类的药也会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加重失眠和焦虑。啊，还有一些补益类的，你像鹿茸比较典型的，啊，尤其是体质偏热的，含有鹿茸成分或者服用鹿茸的一些产品，本身你心态情志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会加重你的烦躁的程度，出现躁热的情况，烦躁易怒。所以说有这些药物或者有一些药物成分的啊，刚才说这些呢，我们所有人在你这段期间内，如果你自己感觉你的精神状态、情绪啊、神志都非常非常不好，怎么调整调整不好，如果你还用这些药，对吧？要么停一停，要么换一换，要不然都会继续加重的，要引起注意。但是重中之重还是一个事儿，就刚才教大家的方法，把六字诀、虚字诀和喝字诀这两套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啊，如果你能够练习好，你把它做好，就能很快解决你精神情志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最好使最管用的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的听众家人们真是有福了。以后呢，我们想要实现健康长久的保持，那做好自己的医生，咱们就跟着楚老师一点一点的，咱们慢慢学啊。
0: 对，
1: 哎，都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大智慧，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连续收听，坚持学习啊，大家一定记着得跟着去做啊，你不能光听，
0: 嗯，
1: 你听完了以后每天一定要去练去做，
0: 先学一点，
1: 嗯，
0: 是吧？就像这个老师教学生似的，是吧？你再有能力的老师，再有学问的老师，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知识一两天的时间呢全灌到你的脑子里，不可能，对吧？你学生再认真，你再聪明，你不可能以一时或者一日之力学老师终身之功，那不可能，是吧？你不得一天天的不间断的啊，一个持续学习持续积累的过程，最终呢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成果嘛。
1: 对，未来呢，我们想要有这个健康的大的收获啊，想实现乐龄晚年，咱们就慢慢学，慢慢练。
0: 嗯、对
1: 啊，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啊、
0: 嗯。
1: 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明天再见。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受欲绵长，康宁为范。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5: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
5: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次会议；
4: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5: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沈阳召开，周波主持会议；
4: 辽宁港口群持续深耕绿色低碳转型和智慧港口建设，抢抓先机打造特色赛道，夯实对外开放合作竞争力；
5: 莫改钢渔船开始批量交付，为即将到来的开海做足准备；
4: 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沈阳丹东举行祭英烈重走前辈路活动；
5: 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
4: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7月2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企业家来辽共商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考察团的19家知名企业来自全国各地，业务范围涵盖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半导体材料、节能环保、矿产资源勘探、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大多已在辽宁投资布局，计划进一步深化合作。首次来辽的企业也已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对接，明确了合作意向。大家用行动选择辽宁、深耕辽宁，充分体现了对辽宁全面振兴的坚定信心和大力支持。
5: 许昆林表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走实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广泛深入交流对接，找到更多契合点，布局落地更多优质项目，打造更具协同优势的产业生态，深化拓展与辽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快转化应用，积极引入新业态、新模式，带动更多合作伙伴、上下游企业扎根辽宁，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及时高效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在辽安心投资经营，不断发展壮大。
4: 利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寇利国、深圳和尔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伟、众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施中安、安华软件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长薛向东、绿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立群、精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晴、双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缪文斌、上海君窑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王君豪、永道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立昭、上海红旗原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等先后发言，介绍各自关注的领域和在辽发展计划。
5: 大家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实体经济根基坚实，科教资源富集，市场辐射范围广，带动能力强。近段时间以来，辽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领导干部主动联系企业，实打实服务企业，亲商安商的良好环境和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坚定了企业扎根辽宁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加快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落地项目，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引入更多先进技术和优质资源，带动配套关联企业汇聚辽宁，在共享辽宁全面振兴机遇中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4: 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李志成、李强。

0: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瑞丰综合能源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光坤，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继军，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纪晓文，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兴荣，科静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静，江苏三棱智慧物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岳建明，迎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朱峰，毕星物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裁吴慧，华信永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人大人事委关于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农委关于废止辽宁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决定决议草案的说明。
0: 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和修改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关于2026年辽宁省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和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于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关于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辽宁省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全省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报告。
1: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检查视察组关于检查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及开展人大代表专题视察工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审议了一府两院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进展情况的报告。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
0: 本台记者陈浩、宋宇宁报道，昨天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十五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财政支出瘦身健体清单2026版，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深入推进双减，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守牢教育公平底线，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纵深推进师德师风专项整治，涵养清正育人风气。要健全投入保障机制，优化教育。

0: 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教育强省。
1: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推动财政、产业投资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稳住民生基本盘。要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度，补齐工伤失业保险短板，优化社保基金风险防控体系，守好百姓每一分养老钱保命钱。要优化人才发展机制，深入实施新辽英才计划，围绕2211产业体系精准引育人才，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激发振兴发展内生动力。要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深化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常态化开展欠薪专项整治，更好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0: 会议强调，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加大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力度，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减低效无效支出，把有限资金花在民生急需上，用在发展紧要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第1次全体会议。本次会议为期1天半，主要议程是围绕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商议政，审议通过人事事项。
0: 在第1次全体会议上，8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提出加快推进沈大产业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培育环大学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赋能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建立产业总师制度，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机制壁垒，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创投机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高标准推进我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拓宽科创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构建我省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建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等建议。副省长王立波通报有关情况，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及部分县市区政协主席、部分省政协委员列席会议，部分高校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陈林、王鑫报道，今年上半年，辽宁港口群持续深耕绿色低碳转型和智慧港口建设，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抢抓先机，打造绿色船舶燃料应用特色赛道，不断夯实港口对外开放合作竞争力。到今年6月份，建在营口港区内的28座仓储库房闲置屋顶上的分布式光伏电站所发的绿电，已能满足营口港全港区1半的生产和办公用电需求。在不干扰港区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营口港通过自发绿色电力替换高能耗机械设备的燃料消耗，力争打造北方首个零碳港口。辽宁汇源光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建华：
3: 今年继续开发建成光伏电站11.3兆瓦，布局风电、储能、超快充电站、碳足迹管理平台等零碳港口项目。如果这个建成的话，全个港区白天的用电几乎都用的都是绿电。
0: 这样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辽宁港口已建成装机36.6兆瓦，年发电量可达4000万千瓦时， 大连营口丹东三个港区也在同步推进风电项目建设。这些自产自发的绿色电力除了用于码头设备燃油替代，还主要用于智能化设施。在大连港集装箱码头，远控岸桥自动化轨道吊车正在与无人集装箱运输卡车相互配合进行装卸作业。码头有近三分之一的泊位现在都实现了这种无人化作业。绿色加智能不仅降低了碳排放，也让港口生产实现降本增效。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智能操作中心主管董天龙：
4: 传统这个码头这个水平运输转运啊，从岸边到后方对厂，那采用的都是高能耗的这种燃油车辆，基本上百公里在80个油左右。那我们现在引入这种无人机卡，它采用的都是新能源车辆，那我们平均运行下来1公里大概3度电左右。
1: 当前绿色船舶燃料应用正在成为港口转型发展的新赛道。辽宁港口依托东北三省一区在绿色氢氨醇领域的产业优势，加快推进绿色船燃中转储运中心和加注中心建设。今年六月，辽宁港口完成首批规模化量产绿色船燃外运。辽港股份工程技术部能源管理副经理刘伟：
5: 现阶段的辽港已经形成了200万每年的绿甲中转储运能力，同时呢，也成为了我国北方港口首次保税绿甲船对船加注的一个企业，为我们国产绿色甲醇的出口、转运、使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随着绿色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辽宁港口对外合作的底气也在不断加强，集装箱枢纽地位日益提升。今年上半年，大连港新开1条中东远洋干线、4条东南亚近洋航线，拉动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8%。营口港以辽沪通快线为载体，大力推广海铁江联运、公转水等绿色运输模式，带动集装箱吞吐量实现稳定增长。
0: 今年的伏季休渔期还有1个多月就要结束了，眼下辽宁沿海各市的渔船修造厂都开足马力赶制新船，全省木改钢工作进入渔船大批量交付阶段，为即将到来的开海做好准备。
1: 在营口盖州市光辉渔船修造厂的船坞里，大大小小的钢制渔船整齐排列，下午1点，海水涨到满潮，又一艘新钢船即将下水。这艘船也是光辉渔船修造厂7月份以来交付的第12艘钢船。营口盖州市渔民李运库：
6: 心里面非常高兴，原先那个船能装10000斤，这个船就能装2-3万斤，原先的木头船完了就强很多。
1: 船厂里，渔民对新船充满期待，而在不远处的港口，很多渔民已经收获满满。渔民陈德恒：
7: 今天海蜇特别好，一天下去2回吧，一趟4-5万斤。那木质船不行，装的少，现在钢船都是新船，贴板以后安全系数都是高，所以说就能装。
0: 随着伏季休渔政策的全面落实，海洋渔业资源日益丰富，渔民需要更大更安全的渔船来保障生产，这种迫切就体现在船厂的订单上。今年以来，光辉渔船修造厂接了110艘订单，超过去年同期。光辉渔船修造厂施工现场负责人刘卫：
8: 正常以前5点半下班，现在就7点半下班。这个别这工种晚上加到9点钟、10点钟这样加班干。目前基本上干到60-70%了。9月1号之前的话，应该再下水个60条船，应该没问题的。
0: 渔船下水之后，还要进行稳性测试并办理相关手续。为了不影响渔民出海作业，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营口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9: 安排呢专人带领着渔民到这个市级的渔业主管部门呢对接业务。以前呢需要办理这个手续可能需要半个月到20天，那么现在经过我们的提速，在7到10天呢相关手续会办理完成。
0: 7月以来，我省沿海各市都有渔船批量交付。大连蓝旗船舶科技有限公司近期有5艘渔船即将交付，葫芦岛市已开工建造158艘，建造完成68艘。省农业农村厅渔政管理处处长李胜贤：
10: 目前已经申请更新改造1789艘渔船，计划建成1177艘，已有422艘渔船建成并下水。 我们计划在9月1号之前，所有的小船都建造完成并下水，在12月底之前，中大船建成完毕。
1: 本台记者于新、张晓明报道。日前，大连理工大学129校区焕新重启，大工西港数字产业科技园在校区内落成开园。经过历时3年的精工改造，大连理工大学129校区实现了历史文脉保护、城市有机更新与科创产业集聚的有机统一。园区吸引了海康威视、国药集团、大连市大数据运营公司等160多家优质企业，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云计算等前沿领域，加速构建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驻丹东记者报道，昨天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拜谒英烈墓、重走前辈路、志愿军后代红色之旅活动在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举行。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志愿军后代代表等300余人参加活动，珍贵文物、历史影像、详实史料全景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苦卓绝、气壮山河。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志愿军研究分会副会长徐斌，
11: 他们呢要到丹东来寻根，他们要寻找他们自己红色的血脉。
0: 战斗英雄邓世军烈士之子邓其平，
12: 75年以前，我的父亲听从祖国的召唤，雄赳赳、气昂昂，就从我们丹东跨过鸭绿江。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要永远继承父辈的革命意志。
1: 丹东作为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出征地和后方支援前线的重要基地，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和英雄精神。志愿军后代代表纷纷表示，将传承抗美援朝精神，以新时代担当守护锦绣山河。原志愿军司令员邓华上将之子邓岁，
13: 志愿军有很多精神，其中很重要的呢两个，第一就是硬骨头精神，第二就是担当精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特别需要这两个精神。
1: 原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进山中将之女王媛媛，
14: 我们后来人接过他们的班，继续走好传承的路，红色的接力棒呢，我们仍然传承下去。
0: 本台记者徐媛媛、刘晨浩报道。昨天上午，山河铭记、薪火永续、祭英烈活动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350名代表瞻仰烈士纪念碑，在烈士墓前敬献鲜花，寄托哀思。73名少先队员在7.3米巨型长卷上为5位抗美援朝烈士肖像填色复彩，缅怀英雄。
1: 本台记者马燕青、于新报道。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这是继2024年大连蛇岛老铁山和丹东鸭绿江口后，辽宁第二次扩展申遗成功。辽宁由此成为全国拥有3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片区的省份。
0: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黄渤海迁徙过程中的重要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多公顷，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黄嘴白鸥自然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全域记录鸟类255余种，与辽东半岛岸海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
1: 本台综合报道。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日前我省紧急下达第二批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重点用于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应急抢险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抢险物资储备等工作。
0: 2026年全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培训班昨天在沈阳开课，系统讲解国家助学贷款操作规程，切实落实助学兜底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来自各县区的116名一线经办工作人员集中参训。
1: 辽宁省博物馆年度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

0: 中国精神印记近日开展，全国近40家文博单位300多件文物参展，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雕塑到现代的绘画与雕塑，展览将持续到10月22号。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朝阳阜新36摄氏度，沈阳辽阳鞍山35摄氏度，其他城市32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4: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4度，临海33度。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6度，北镇临海易县24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4度，临海33度。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6度，北镇临海25度，易县24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

0: 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 今年以来保持

0: 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0: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0: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6: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 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回头客了。
1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6: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6: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1: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20: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2: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3: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24: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
0: 邻水邻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 红霞强国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3: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2: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6: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2: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 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6: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9: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0: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8: 1楼到了。
9: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9: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5: 这不是方便吗？
1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9: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2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2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4度，临海33度。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6度，北镇临海25度，易县24度。
2: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奇迹。
1: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2: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对重点任务进行再研究再部署。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锦州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扎实推进传统煤化工产业绿色升级，近日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
2: 市工信局牵头多部门问诊全市105家化工生产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改造方案，力促老旧设备更新换代。
1: 党旗飘飘专题，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
2: 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
1: 暑期以来，古塔公园客流持续攀升，每周的灯光秀与音乐喷泉光影璀璨，持续点亮锦城夏夜。
2: 连日来，我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不少市民主动调整作息，开启昼伏夜出的健身模式。
1: 市红十字会举办博爱锦州就在身边第二批 AED 配置单位使用培训班。
2: 市公安局联动多方力量，为市民筑牢夏日水域安全防护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对重点任务进行再研究再部署，推动全市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筑牢实干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刘克武指出，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拧紧发条，保持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带头抓好学习培训、宣传阐释，提高思想认识，做到知行合一，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创新方式方法，

0: 丰富学习载体，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搭建互学互鉴平台，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有力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树牢为民情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紧盯群众诉求办理，健全回访核查机制，切实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海产业发展、改革开放、营商环境优化、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楚志力、杨旭、李月娇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张天
1: 业 APP 搭建智能监控系统，实现关键数据掌上可控。其中推交车、拦交车、西交车、装煤车、除尘车五车联动智能管控应用场景荣获辽宁省智能工厂称号，成为企业绿色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目前工厂低排放改造完成，密闭料厂、烟气脱硫脱硝除尘、无组织颗粒物综合治理，实现废气稳定达标排放。配套建设废水深度处理及中水回用系统，提升水资源循环利用率，依托焦炉余热复产产品综合能耗与碳排放强度。此外，企业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系，上线能耗排污在线监测平台，通过大力延伸循环经济链条，企业将焦油、粗苯、焦炉煤气、工业固废等副产物进行资源化。
0: 用大数据开展全域摸排，实现化工企业全覆盖，同步组织各行业专家上门一对一实地走访问诊全市105家化工生产企业，为企业量身制定一企一策改造方案。台账底数清，全市共有33家企业纳入更新改造万元，当前技改工作热潮涌动，19家企业已完成改造，累计完成投资2412万元，淘汰老旧装置104台套，更新装置设备119台套，任务完成率达49.7%。全市化工产业正朝着安全绿色合成工艺替代原有高危氯化工艺，大幅度减少危险原料使用。机器大瘦身，解锁绿色低碳新路径，全市淘汰66台套列入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的落后机电设备，有效降低设备空载能耗，提升能源，引导企业围绕行业典型场景和主要业务实施生产线软硬件一体化改造。中信泰业计划投资2253万元，实施数据中心机房等6项智能化改造项目，用全流程数字管控为企业发展装上智慧大脑。产品走优化生产工艺，不断打磨产品品质，完善产品性能，稳步推动产品向中高端市场迈进，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份额。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党旗飘飘专题，以往社区办事隔着窗口，亦是缺少专属场地。居民记者日前走进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会客厅，这间承载协商议事功能的会客厅，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化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合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议事、协商、文体、休息，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如今邻里氛围愈发和睦，小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群众幸福感满意度稳步攀升。记者了解到，依托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起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社区创新书记徐婷边带记者参观边对记者说道，社区还创新推出了政务服务二维码指引墙，各类民生事项办理流程、政策文件扫码即可查看，老年人也能自主操作，实现办事少跑腿，流程一目了然。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
0: 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下午5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

0: 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摊位可以打卡。暑期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不错。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能为游客打造一处我市夏日休闲打卡地。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1: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古塔公园凭借繁茂古树绿荫、厚重辽代古建风貌，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漫步的优选之地。暑期以来，园区客流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满足各年龄段群众的休闲需求，同时不断完善夜游布局，依托360度全息3D 水幕打造的夜游项目，将千年古塔文脉与现代光影科技有机融合，常态化推出灯光秀音。
0: 待到夕阳西下，暑气消退，东湖森林公园、滨河路沿线小区休闲广场逐渐热闹起来，夜跑、健步走、器械健身、广场舞等各类运动轮番上演，夜间健身热潮引爆盛夏锦城。入伏以后，每晚7点左右，白日积攒的男的中年夫妻、牵手慢行的祖孙等群体穿梭于步道林间，东湖森林公园逐渐迎来人流高峰，公共健身器材区格外热闹，很多锦城市民，特别是老年健身爱好者，借着晚间时段舒展筋骨、活络气血，在闲谈锻炼中排解暑日烦闷，姿彰显着动感与活力。年轻的家长们带着孩子骑行、跳绳、散步，在户外晚风里收获健康欢乐的亲子时光，同时在暮色中登山也成为市民消暑驱热的新风尚。每当夕阳西下，南山公园、北普陀山等城市近郊景点齐聚夜色之下，不仅点亮了锦州的夏日夜晚，更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昂扬向上的民生力量。全媒体记者李可、林娜报道。
1: 近日，市红十字会举办博爱锦州就在身边第二批 AED 配置单位使用培训班，83名学员系统学习自动体外除颤器操作及心肺复苏急救技能。本次培训特邀设备厂家资深工程师来授课，内容涵盖 AED 产品技术参数、日常保养维护介绍及规范操作流程，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演示加实操演练复苏技能训练。博爱锦州就在身边项目是2025年振兴新突破博爱辽宁行数字公益锦州专场活动的重点板块之一，也是落实健康锦州建设、完善公共安全体系的重要举措。该项目2025年度吸引13368台，目前这批设备已精准布设于笔架山景区、锦州石化公司、大商新玛特、石桥子早市等人员密集场所，有效提升了重点场所急救设备覆盖率，为突发心脏骤停患者争取宝贵的黄金4分钟急救窗口期。城市重点区
0: 排查临水安全隐患，围绕未成年人临水嬉戏、群众违规垂钓等突出隐患，加密重点时段巡逻频次，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同时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织密基层水域安全防护网，把安全隐患及时扼杀在萌芽状态。巡逻队共同开展防溺水集中宣传活动。在东湖森林公园，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传单，现场普及防溺水知识与应急施救技巧，提醒广大家长看护好孩子，远离无安全保障的野外水域，引导全民树立珍爱生命、远离野水的安全。
2: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立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5: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成
6: 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向着偷懒近一
12: 点，在赛场上严守球。

0: 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
1: 见证家乡。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六六六新闻早报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共同
1: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通过优化校点布局、集团化办学、城乡教研共同体、教师轮岗交流、硬件提档升级等系列举措，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其中九道岭镇初级中学依托教育改革政策红利，不断完善宿舍楼、塑胶操场、消费
0: 流程。

0: 是所有疫苗接种单位疾控机构开展全覆盖指导检查，以服务加监管双模式，压实疫苗接种全流程合规性，守住疫苗安全底线。
1: 我们用生命筑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
2: 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到的操作标准。
3: 在我们这一代手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4: 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提。
5: 其他城市呢，32到34度，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逃过炎热的天气。就连今天早间最低气温，一般城市都在23到26度之间。那我省多地都
6: 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
0: 那么这一类病症都有哪些表现呢？蜡样芽孢杆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它由产生的食物中毒症状分为呕吐型和
5: 是豆浆啊，新鲜的豆浆呢不容易保存，一般3到4小时就可能滋生大量的细菌，建议豆浆煮完之后及时饮用，避免隔夜。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在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3: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3: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5: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我。